0: 装修没有后顾之忧。那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置画室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的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价值10平米的志邦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警方路况，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在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西出口，东往西流量更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也要特别关注，北往南的方向在黄山路一直到南二环，受前方车流交织的影响，速度呢也没有那么的快。南二环高架桥东往西在东直路下口，西向东呢是金站路的汇流点的位置，有车辆缓慢通行当中。马鞍山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还是集中在太湖路一直到南二环正上方，以及郎溪路高架今天早上呢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汇河的上方也是没有事故发生，但是流量比较大。北二环高架呢也要特别留意，靠近淮南路铁路桥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玉溪路到前方的桐城路的福金主的主线上，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的繁忙。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主线上，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辅道上，西二环在繁华路一直到长江西路下穿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特别是右转进入繁华路和长江西路的车都是不少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5: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6: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7: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时间是早间的8:06，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之前的时候呢，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在接近北城大道段呢是发生4车连环追尾的事故，当时呢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堵的是比较厉害的。那么现在随着事故现场撤除，我们看到目前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的堵点最前方的位置啊是快到吉桥路这个位置。那目前队尾呢照旧是排过了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从拥堵转为了大流量啊！908的各位听友，请您知悉。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那现在也有拥堵情况啊。但是这个拥堵的堵点的位置啊，其实还没有到阜阳北路高架，是在淮南路附近。那由东往西方向，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是排到了瑶海公园这个附近啊。这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我们再来为您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
8: 郎溪路高架，我们看到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的位置呢，一直
4: 到巢湖南路，现在有拥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从南一环到南二环这个之间啊，是南北双向都是呈现出拥堵的迹象。总体来说，今天虽然是一个周三，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各个路段通行的压力啊都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九零八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等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之为是零钱袋子，或者是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是，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经有250只货币基金七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的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那更是引发了行业内的降费潮。那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零钱又该如何打理呢？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呢，就这样形容他自己的感受。
8: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7: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9: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7: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10: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7: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11: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的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7: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10: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7: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10: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7: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11: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要关注的是黄金价格。那近期啊，黄金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剧烈回调，伦敦现货黄金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而国内沪金价格同步回落至每克880元左右，一度处于高位的金价终于迎来了松动，这也是让部分长期观望的消费者和投资者感慨。那么现在是入手的窗口期吗？
4: 为了精准掌握金价大跌之后的终端消费动态，今天的记者也是实地探访了北京市西城区蔡白首饰总店，沉浸式的调研降价之后线下黄金消费的真实景象。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一层展厅人头攒动，各个首饰柜台前呢都围满了消费者。
0: 那门店的四楼主营的是各类投资金条、黄金回购、黄金置换等业务，作为黄金投资交易的核心阵地，这也是本次金价暴跌之后的门店另一大热门区域。当记者抵达四楼时，现场同样是人声鼎沸，人气堪比一楼的首饰专区。而不少投资者在扎堆咨询投资金条价格、手续费标准，还有消费者呢已经完成了选品，正在柜台前开票付款成交，整体交易的氛围也是十分的活跃。
4: 那么本次金价暴跌是否让消费者萌生了抄底的想法呢？市民王女士说，她从去年开始就持续关注黄金价格走势，一直等待合适的入手时机，此次金价大跌呢让她有了想购买黄金的想法。在她看来，对比适合资产配置的投资金条还有黄金 ETF， 自己更偏爱黄金首饰的佩戴属性，不管是挣还是亏反正都能戴，而且呢他说，我本身就很喜欢黄金饰品。
0: 那对此，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利指出，那站在中长期视角，本轮大幅回调没有改变黄金的核心配置逻辑，那依然具备稳定的资产配置价值，不能因为短期下跌就否定黄金的风险对冲作用。
4: 对于普通家庭该如何合理的配置黄金呢？专家给出了实操方案。专家说，对于普通家庭而言，配置黄金的核心定位是资产压舱石，不能当作短期投机标的，比例要结合家庭收入、负债、风险承受能力区分。配置过程呢，要避开重仓加杠杆炒作，优先采用分批定投，还有逢回调小幅加仓的方式来进行平衡成本。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目前啊，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从南肥河路的位置队尾呢是排到长江东路，由北往南。另外呢，是文中路高架由南向北，在天水路这一路段也有堵点。
1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1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啊，绿茵场上的哨声正在变成经济领域的发令枪。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不少地区的草坪都跟着忙了起来。在北京，足球场地现在不够定了，足球培训课排满了，足球经济正悄然从看向踢蔓延。
17: 傍晚时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足球场地，20多人正在踢球，还有一些足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比赛活动。参与者告诉记者，世界杯开赛后，他们踢球热情更加高涨。
18: 世界杯呢，点燃了我们球队的热情。之前一周一次，现在就像一周能踢个3-4次。看现在世界最高水平的球员踢球，下班之后就想去踢球，这样子也想去尝试一下他们的一些战术啊或者动作。
17: 场内球员踢得认真，场外球迷看得尽兴。
19: 现在这每个场地都是满的，越来人越多，心里有点还有一颗足球的运动梦，看看年轻人有些踢得比较好的也是一种享受。
17: 目前这个足球场地周一到周五晚上、周六日和节假日几乎都是饱和状态。
7: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7: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最近也迎来约客热潮，上足球课的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
20: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21: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17: 足球教练李小阳告诉记者，以前他一周上6节课，现在最多能上12节课，当然收入也随之增加。
20: 以前可能是达到7000-8000这种的，然后

0: 店中午12点必须卡点退房，您碰到过这样的烦恼吗？近期重庆庆祝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获得不少消费者的点赞和支持。按照顾客实际入住的时间算，住满24小时再走，不用赶点。
1: 本店采用24小时灵活退房规则，自入住起计时，住满24小时退房，彻底告别固定退房时限，无需卡点赶路，晚到不减住宿时长，早到可从容休整，全力为大家打造不受拘束的完整旅居体验。
2: 我们最开始推出这个是我们是在前年淡季的时候，因为酒店行业它有明显淡旺季嘛，这边考虑到我们先拿几个门店来试一试，我们总共有40家门店吧，基本上30几家门店都在推行，特别是我们在贵阳、重庆跟西安这种靠近高铁站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涨价幅度很小很小，就盖住阿姨的加班工资吧。但是我们会在周末我们会限量啊，但是我们也还是希望说保留一些这种我们所谓内部叫做爱心房间，给那些真正的需要的人去申请。
3: 最大的利好就是不用赶中午的退房时间12点，去了这个店的话就觉得体验感还蛮好的，这个店挺漂亮挺新的，还是很划算，我觉得性价比很高，还蛮人性化的。
4: 据店长向记者介绍啊，这是总部统一规定的长期服务，那以后呢也不会取消。那很多人担心分散退房时间，客房打扫跟不上，那他们一般在周末客流大的时候都会提前规划房态，客人一走保洁马上清理，那运营这么长时间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经营压力。
0: 店长说啊，大家的需求也不一样，有些旅客只是晚几个小时走，不会住满一整天，但是也有不少半夜到店的客人，实打实的住够24小时才肯退房。自从推出了这个政策呢，店长说店里的订单转化明显变好，很多人啊就是冲着灵活退房来订房的。
4: 有网友就说了，支持全国推广。还有一些网友啊表示自己呢因为工作的缘故，每次入住要到凌晨，那么像这种啊24小时入住的方式啊真的是太人性化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近日啊，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煮熟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原本啊这是一条警示视频，但是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啊，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会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叫中毒减肥法，带头居然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啊跟风危险尝试。
5: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生命危险。
0: 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呢？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记者了解到，豆角呢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常吃的四季豆、扁豆、豇豆，这些呢都可以称之为豆角。那医生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发并发症，并且造成严重后果。
4: 是的，专家也提醒了，豆角一定是要彻底煮熟、煮透了以后才能够食用。一般情况下呢，比如说水煮20分钟就是可以完全去除了。如果说是炒制的话，也要保证啊，这温度更高一些，时间更长一些。
0: 那医生介绍啊，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体重的快速下降呢，首先流失的就是我们的水分和肠道内容物，恢复正常饮食或者是进水吃饭之后，水分流失就会很快的纠正了。那除了吃夹生豆角，像网上流传的一些什么催吐啊、滥用泻药等极端方式，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的健康问题，所以要提醒大家通过科学的方式减肥，不要拿健康来换体重。
4: 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社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有请出今天的乐购908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7: 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可以说价格非常之香。首先我剧透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有99两条的裤子以及买一送一的鞋子。我们先介绍之前就给大家推荐过的吉普斯比尔的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因为之前是卖

0: 哎，断货了，我们刚刚给大家补上。今天呢，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这个它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胶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一碰到皮肤，它就凉丝丝的，自动降了几度。它是立体的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能够快速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哦分为两种，直筒款利落显腿直，束脚款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咱们平时搭配一个 T 恤呀、短袖呀、运动鞋呀，日常通勤运动、上学、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天哦，如果被溅上水了，轻轻一拍就速干，不沾水渍，打理起来可以说超省心。它属于科技面料。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块钱到手2条，不管您是上班族通勤，还是带娃宝妈，还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还是初高中大学生去上学，这条冰丝裤都超合适。现在呢，库存不太多，之前不是断货了吗？早下单早收货，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闷腿黏腻了。另外，我们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好物，特别适合这个季节，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这款运动鞋采用网面的设计，透气性非常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脚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鞋底的回弹性非常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样好的鞋子，我们是跟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申请了很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到手仅需79.9元，优惠还没有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2双到手仅需79.9元。这个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太高了。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需要2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多色可选。如果您脚宽或者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鞋子非常轻便，就算日行万步都没有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和爱人一起当情侣款穿，或者买给爸妈买给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正是装修的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刚好赶上福利，江浙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福利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中华是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355565303。
1: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整体呢还是呈现大流量，是受之前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呢，目前是从吉桥路这个位置队尾是排过了北二环。
3: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智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0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乐购九零八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GG Boy， GG Boy， 耶！今天早上各位出行的路上怎么样？是否通畅呢？先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雷雨时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的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5到27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1: 悠悠大炮早上好，法卡安徽交通广播快速派节目第一天，
2: 法卡第70天，我昨天去学校给孩子们开了批斗会。
3: 大胖大胖们早上好，打卡257天，今天有一点点热。
0: 确实刚才也说了，像江淮之间，我们算北部呢还是算南部呢？这样吧，反正30到32度就这个区间，但现在的温度呢目前是24度，也还好，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热。安徽 EDC 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购就可以参与到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DC 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像目前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吉祥东呢总体来说已经恢复畅通了，但是东往西在二环一直到西出口的位置流量仍旧是偏大的。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啊，以及南往北五里墩上桥有一小节的尾部。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金站路的上方，东往西是靠近东直路下口出口的位置。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太湖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现在呢还要关注的有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北往南的方向，在高亮路的正上方这一段呢是缓行路段。城市的环西南一环东往西在朝湖路到金屯桥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都是主线上的车辆比较多。像城市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的主线和辅道上，西二环靠近繁华路的北转西，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转西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哎，你们有没有听过纯享版的快乐出发呢？
1: 就是没有电乐的快乐出发。哎呀，你不就是小鼠点慢了吗？
0: 也不是，如果真的是没有电乐的快乐出发，你们能够接受吗？
1: 其实有可能他们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俩接受不了，
0: 听得有点难受。
1: 对，就因为我们幺哥中午的脱口秀节目当中，
0: 他是完全没有电乐，
1: 对，他是会把音乐咔叽就拉下来那种。
0: 是，我有时候跟他搭的时候，我也不太适应。
1: 啊，对，
0: 下半年开始了，我们要不要适应适应？
1: 这样你们觉得干吗？北京时间上午的8:36，现在你们在哪儿呢？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通勤路上的事儿啊。另外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话题。这两天虽然预报的一直都有雨，但是感觉天气还不错，哎，比较凉爽。
0: 比较凉爽，但是明天、后天这个雨该来了。
1: 他该来还是一定会来的，
0: 还是会来。
1: 对对对，就是希望啊，雨来了没有关系，但是心情要好一点，不能像我们今天投稿人说的这个事儿啊。来，今日话题是吵架翻旧账，是记仇还是委屈没被放下？有朋友可能听到这说，哎，为什么觉得好像这个话题有一点似曾相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就是吵架谁先低头这个事儿，
0: 对
1: 对吧？啊，就是因为这些事儿啊。都是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今天投稿人是这么讲的：悠悠大胖你们好，最近状态真的很差，能跟你们讲个事儿吗？上周末我和老公又吵架了，起因很小，他答应周末陪我去我妈家吃饭，结果他兄弟一个电话，他就跟人去钓鱼去了。我说你上周不是答应好了吗？
0: 哎呀，临时情况你体谅一下。
1: 我说那我妈那边怎么办？我都跟她讲好了我们回去啊。
0: 你跟你妈说一下下一次去嘛，好不好？宝宝，我实在很想钓鱼啊，宝宝对不起哦。
1: 我忍了，就这个时候都还好。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就一直在跟她兄弟视频聊钓鱼的事情，完全没搭理我。我有点气啊，然后我就嘟囔了一句，说就是你下一次如果做不到就先别答应我，你就像上次一样，你说你要陪我到迪士尼去的。你
0: 哎呀，你又开始了。
1: 我开始什么了？
0: 翻旧账啊，你每一次都这样，每一次都这样。
1: 他说的每次都这样，我承认我是翻了，因为我翻出来的每一件事都是他当初说的，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然后就没下文了。去年我过生日的时候他答应陪我吃饭，临时加班我也理解，然后他就跟我说要给我补过生日，哈，补了一年，到现在生日在哪儿呢？过年的时候也是，去年过年说好了回我爸妈家，结果他爸妈一句话他就改主意了。我每次提他都会说，
0: 哎呀，你怎么老是记得这些事情嘞？
1: 但是从来都没有人问过我，你当时是不是很难过？你的这些情绪是不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出口，宣泄的出口？你是不是没有人在意过我的委屈？哎，有大胖，我就想问一问，翻旧账的人是真的记仇，还是那些委屈从来都没有真正被看见过呢？他说的每次都翻，可是如果你当时可以认认真真的道过一次歉，认认真真的把这件事情弥补一下，我至于再翻第二次吗？当然你们也不要上来就说分手嘛，人家是夫妻。
0: 那就离婚。
1: 哎，
0: 所以你们觉得这算不算是一种翻旧账？算不算是一种翻旧账？那你兄弟是这样的，就不是那个姐妹是这样的，那吵架的时候总得有素材对吧？那这些素材来自于哪里呢？还不是日常的积累吗？
1: 其实谁愿意吵架呢？
0: 对啊，就日常的积累的这些素材，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吵架的时候能够拿出来使用吗？你在吵架的时候 肯定是讲着最顺口的内容。那最顺口的内容是什么呢？一定是你自己在内心里面觉得这些事情你是受了委屈，哪怕他过来给你道歉，你依旧没有在内心真正原谅他，所以他才会成为你身边的素材啊。你们自己回头想一想吧，就每一次你跟你自己家的另一半在吵架的时候，吵架的内容是不是就是你们平常积累的一些素材？
1: 因为在吵架的过程当中，你的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上一次没有解决掉的那个事情，
0: 或者是说最近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没解决掉，我倒是觉得，就是并不是说一定要替女生或替男生说话，总是翻旧账这个其实不太好，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旧账你翻不完。就是要么我们就解决吵架当下发生的那个事情，因为什么而吵，什么原因，下一次怎么办。那如果说你反复的发现了对方总是会这样，那下一次我干脆就不问你了。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就我虽然刚才讲的嘴巴上面讲的这么好好好好，不代表我自己本人的意思啊，但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特别是男生朋友啊，他确实不太喜欢女生嘴太碎，就你嘴巴太碎了以后呢，他会觉得烦。
1: 哎，那我想就是打一个生活中的比方啊，
0: 你说，
1: 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面的老婆，曾经跟老公说过，你的袜子放到脏衣篓里不要乱丢。
0: 啊，
1: 但是改了吗？我都不说你把它放到洗衣机里，就放到脏衣篓里。但是总能在家里的沙发上、沙发底下、餐桌底下、游戏机室底下，就是书房的这个桌子下面，总是能发现你的袜子。
0: 这打不过就加入啊，你也丢啊。脱袜子这个事情，他自己会丢到洗衣机里面去吗？最后还是你来捡。
1: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最后还是你来捡，最后还是你去打扫这个卫生，你去洗这个衣服，就是，我们说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但如果一地芝麻一地绿豆都需要你去捡，并且每一天都你捡，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它真的很繁琐。不喜欢碎嘴的人谁都不喜欢，谁也不是天生碎嘴的人。姑娘们，好，我在这里就先画一个性别，姑娘们她原本是可以美美的化个小妆去健身，去和姐妹约会，那她为什么要在家里帮你拾袜子？你讲的打不过就加入，
0: 那你就别捡。
1: 对，那就别捡，
0: 你就别捡，你就放在那边，你就别捡。
1: 或者说这个袜子啊，我就把它丢出去，丢到垃圾桶里，然后时间久了你发现你没袜子穿，你要问了，袜子呢？垃圾桶里呀，我以为你不要了呢。
0: 对，你就别捡。
1: 真的可以别捡吗？
0: 可以啊。
1: 哎，就广大男士们，就关于丢袜子的这个事情，真的就可以别捡吗？别捡，你们的内心又是怎么想的呢？而且就把袜子丢到脏衣篓里这个事儿这么难吗？
0: 家里面没有脏衣篓。
1: 所以你就会说了，哎，每一次吵架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旧账翻出来。因为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属于你用过的东西没有物归原位，类似的事情可能就会把袜子这个事儿翻出来跟你说，一说你们就好烦，你就觉得我不喜欢他唠唠叨叨唠唠叨叨。
0: 对啊，
1: 可是那我为什么已经提前告诉你了，你还是不改？
0: 那跟没跟你结婚之前我的袜子是怎么做的呢？
1: 我不知道啊。
0: 对啊，那你问他呀。对不对？你问问他呀。
1: 哦，也对。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在我们家，你往可卖人，我看我这第二天肯定得拿给他。
1: 什么？在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保证第二天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兄弟，这或者是还有没有？
1: 是不是在我们家钥匙敢乱扔？我保证第二天我带垃圾桶。是这个。
3: 在我们家，你往可卖人，我看我这第二天肯定得拿给他。
1: 好像我翻译的也不
0: 大概是在我们家，你敢乱扔，我敢保证第二天他肯定就在垃圾桶。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是这个意思啊。好，好，今天要来跟各位讲的就是关于吵架的时候翻旧账啊。你们觉得是记仇呢，还是他的委屈确实没有放下？我们由他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入手啊，但是我们不能局限在他的这个小事的过程当中。
1: 哎，没错，
0: 把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说要让你们去带入到你们家庭的这个环境当中，或者你们直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上次吵架的时候，你们两个可反旧账了。
1: 有位朋友说，悠悠啊，教你一招。如果袜子没有放回脏衣篓或洗衣机里，心情好就忽视它，心情不好丢垃圾桶或者直接烧了它。烧了它这个
0: 也不是不行。
1: 有朋友说打不过就加入的意思，悠悠啊，是这样的，你可以把袜子塞在他的车里、他的渔具里、他的电脑键盘里、他一切在意的物件上。别说男性神经大条，你看他跟他领导大不大条
0: 啊。另外还有朋友讲的是，悠悠现在他们不是乱扔袜子的这个事情了，是他们是不是都有一个通病啊，让他们洗衣服，他非要衣服和袜子一起洗，一起洗的就很气人呢、啊、袜子能扔洗衣机吗？
1: 具体怎么洗是你们的事情，我都不要讲到洗这个事儿了，他能洗我都觉得还可以，至少他认为家务事啊，至少他自己的家务事他可以自己做。
0: 不行，有一些姐妹呢会觉得你做的这个家务事呢还不如不做，你做了我后面我还要再重新再补一遍。按照你的想法来做的话呢，你觉得是已经完工了，但是按照我的标准来说的话，你是远远还不及格的。所以我还要再重新再做一次，那与其我还要再重新做一次，还让你觉得自己已还赚那个什么，还干了家务，
1: 不如你就别动，是吧？
0: 不如你就别动了
1: 啊！不不不，我建议广大女性不要像刚才大胖讲的那样，你越不让他干，他就越认为这些事情就是你干。
0: 那我让你干，
1: 理所应当。
0: 我也告诉了你怎么干，你依旧按照自己的标准干。我跟你说了以后呢，你还觉得我都已经干了，你为什么还要讲我？
1: 但是在这个家里，谁一定要按照谁的标准来干吗？为什么一定要以一个人的
0: 不行啊？
1: 为什么要一定要以一个人的标准为最高的这种指令呢？
0: 那你看我上一次我是不是把家里面的那个碗洗了？洗了以后你说我的那个碗没有把它放到那个旁边的沥水篮里面去沥着，我就把它完全放到这么就放到那边，直接放到碗篮里面去了，放到碗篮里面不行吗？它不也在沥水吗？就一定要放在那个洗手池旁边的那个碗篮里面，先把水沥干了再放进去吗？就类似于这样的吵架的时候翻旧账，你知道吧？
1: 会的。
0: 然后女生呢就会说：“那你都已经洗过了，你就把它放在那里又怎么样呢？”
1: 会的。所以这个其实是这样啊，在你谈恋爱的时候，就为什么说就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尽量多的在一起，就尽量多的时间在一起，因为每一个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都是不一样的，他生活习惯千差万别，就是我们说的门当户对，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物质上门当户对，而是你们的家庭生活环境背景都差不多，哎，这样习惯也会差不多，对吧？你比如说，那我平常自己家里面买车需要去买车险的时候，我就随便搞一搞，这个我也不买，那个我也不买，然后呢我还找什么所谓的熟人去帮我弄，弄完之后到最后一塌糊涂。
0: 那我们家就不是呀，像我爸爸妈妈的车子我都是他们自己都知道要选择专业呀，
4: 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还有质保哦，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没有烦恼。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情请咨询4008600400086000。
5: 各位姐妹在家庭关系中地位有点失衡了，可能她老公比较强势，每次都是她委曲求全，所以姐妹需要自己独立起来。然后夫妻关系的话，应该是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对吧？平时大家生活中有商有量的来。如果说你答应我的事情做不到，你不要答应我；答应我了就必须执行，这才是良好的一个夫妻关系，而不是一个人委屈，另一个人不当回事。这不是反酋长，这就是家庭地位失衡。所以诸位姐妹应该更加的独立一点，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性人格上，需要更加独立。
1: 哎，有没有可能人家也挺独立的，只是想说就是一个很在乎家庭，在乎对方，
0: 嗯，
1: 另一个就有一点有恃无恐
0: 啊，
1: 对吧？
0: 啊，有恃无恐，
1: 就是也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这种事情，因为毕竟没有听他说其他的内容啊。
6: 出轨的那个人其实很简单，离婚不就行了吗？
0: 啊，他上来就离婚，
6: 有什么好说的
0: 啊？
6: 你过不了就离婚呗，
0: 找一个能接受
6: 的人。
1: 哎，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啊，虽然说我们节目里面有时候玩个梗也就算了，但是真的就是不要觉得动不动过不了就离婚，对吧？现在就感觉很快餐，这个东西坏了扔了吧，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坏了修一修吧。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父母辈的，不管是对待这个情感家庭，还是想说对待日常的一些生活用品，
0: 修修补补还能用，
1: 扣子掉了缝一缝吧，不是扣子掉了衣服扔了吧，是不是
0: 感情破了沾一沾也难过，
1: 感情有问题我们去沟通去交流，而不是有问题算了吧离了吧。就是玩梗可以，但是真的别总是这么说，因为说一句实话啊，就是离婚不是一件随口说的看上去这么洒脱自如轻松的一件事情，它真的是需要牵扯两个家庭的大部分的精力。
0: 我来说一下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从他的这个投稿里面说，你到丈母娘家去，然后你也不去，然后你还去钓鱼。女生的投稿里面内容可能就简单单就这么多，
1: 嗯，
0: 但

0: 么讲呢？男生因为没来投稿嘛，或者是男生不知道嘛，
1: 就我们没有听到男生的原因，
0: 没有听到男生的原因啊，原因可能是到丈母娘家去，或者到老丈人家去，他不快活呢，人家给他摆脸子呢，对吧？到了那边去以后被人家挤兑呢，不是一次两次了呢，这个事情去了以后跟老婆说了少去少去，或者是我们注意一点呢，结果老婆还是说那我们还是去吧，正好兄弟又打电话来了说去钓鱼，那我有另外一个借口可以走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呢？
1: 其实有可能他是选择了逃避的方式，
0: 对，我不想跟你们再去发生一些正面冲突了，你们看不起我也好，或者是你们的对我的这个冷嘲热讽，当然这个后面是我自己脑补的，
1: 编的
0: 可能我们讲这些理由啊，有一些理由在，对，要不然 你心里想一想，就哪个姑爷真的不太喜欢到自己丈母娘家去或者老丈人家去了吗？好像也有，
1: 有，因为有的时候是，就如果说他自己是一个性格比较强势的，那如果说他的老丈人或丈母娘也很强势，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摩擦，而摩擦久了之后呢，就像你说的，有的人他可能为了避免摩擦干脆
0: 阿贝
1: 就是干脆我就不要去。这位朋友，你说的是什么呢？
2: 哥，你的声音太小了。
1: 对，
3: 908908，在西二环，由南往北方向，位置应该是在西有路和望江西路中间吧，就是在这个快速路上面，有一个老太太在快速路上面走，
0: 高，
3: 不知道啥情况。
0: 高。在快速路上面啊，好，感谢您提供的这个路况信息哦，我们稍后赶快把这个信息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啊。
4: 大鹏，我昨天在一个加油站看到里边悠悠的广告，
1: 匠人制装，
0: 匠人制装是吧？
4: 你现在是怎么瘦这么多？是那个图 P 的吗？
0: 那一张
4: 就是瘦这么多。
0: 那一张图片有没有一种可能还是我没瘦之前？
1: 首先，那张照片确实是 P 过之后的他。但是问题在于，他现在确实瘦成了 P 过之后的他。那你是很久没有见到他了，那我们的活动你怎么不来呢？那就很过分啊！
0: 那你们
1: 又不来我们的活动，又没进我们家族群呢？家族群也没有进，就更过分啦。
0: 那怎么进群呢？
1: 回复我要进群。
0: 回复我要进群到哪里？
1: 然后这个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叶大胖会给你一个微信，然后你添加一下，把你拉到我们家族群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线下活动你都可以见到叶大胖，都可以见到悠悠的。
0: 哦，真的吗？
1: 都不来看一看我们吗？
0: 好的。
1: 好，还有朋友说这个女人太软了，就这个情况，我要是这样，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日子都不好过。哎
0: 啊，就是还有朋友讲，其实这个姐妹她的投稿我觉得挺心疼她的，因为她举的这几件事情啊，我感觉都是在她对象心里面有很多事情比她的事情更加的重要。周末去钓鱼，不去她父母家吃饭，我觉得是比较小的事情，但是你过年说好去她家过年，然后又反悔，就很不尊重女方。所以因为投稿人对象还有对投稿人说过的话一直不重视，以后这样的旧账只会越来越多。包括补过生日啊，包括说答应了他带他到哪里去啊，对吧，种种的一系列的这些事情他都就是做到言而无信。那人如果做到言而无信的话，那你还指望我从你这边得到什么样一些准确的信息呢？对不对？就像做生意一样的，你言而无信，那谁还会继续给你做下去呢？还有朋友讲的是洗碗做饭拖地都是我干，但是有一个事情从结婚到现在快20年了，我坚决不干，就是洗完澡顺手洗内裤。我一直都是丢洗衣机的，我老婆已经懒得说我了。
1: 洗完澡或者说洗澡过程中顺手洗个内裤，这个是很难吗？然后洗完之后你出来再用水清一下之后晾一下，真的前后5分钟的时间很难吗？你刷手机都能刷多久？
5: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加

0: 家中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九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 4.5% 和 7.2%。 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今天至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0.1 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合肥市重点局了解到，昨天上午魏武路新桥大道至新淮大道工程正式开工，合肥西北片区道路即将迎来快速时代。该工程横跨合肥经开区和蜀山区，线路西起小高路，依次上跨新桥大道、瓦东干渠、机场高速等重要通道，终点衔接新淮大道。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近期没有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伊朗7月1号可能与卡塔尔举行会谈。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并宽工程施工的影响，目前利宁高速郎溪东收费站全站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建议往返郎溪线的车辆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推迟到8月10号的18点30分结束。

0: 今天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全新升级的吉普 Spring 冰丝弹力快速干的运动裤啊，今天是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这可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的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的触感，手一摸上去就是凉丝丝的。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版型分两种，直筒款呢利落显腿直，束脚款呢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下雨呢，溅上了水，轻轻一拍，它就干了，不会沾上水渍，打理起来也特别的省心。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99块钱到手2条，不到100块钱，你拿走2条裤子。不管是上班族的通勤，还是带娃的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出门散步，这条冰丝裤都合适。现在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获，这个夏天再也不用忍受闷着腿黏腻的感觉了。除了裤子，我们还给各位推荐了一款针织轻底的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哈。这款运动鞋采用的是网面设计，透气性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呢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脚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让您的每一步都是走得稳稳当当。这样的好鞋子呢，我们也向品牌方沟通了好久，终于给各位有一个超实惠的价格，908的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价，一双鞋呢这么便宜吗？79块9。
1: 对对对，我感觉你已经播到就是怀疑，是吧？
0: 我不是这个79块9，我已经很怀疑了。然后问题是优惠还没有完，今天下单的朋友呢，我们还可以享受什么呢？叫第二双0元，
1: 不要钱。
0: 也就是说，两双鞋到手
1: 80块钱嘛，
0: 79块9。
1: 对啊。
0: 这但是跟你们讲一下，这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啊，就性价比也很高。就啊，80块钱买两双鞋，就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呢，你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男女款呢可以选择，尺码特别的齐全，多色可以选择。如果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建议拍大一码。鞋子也非常的轻便。怎么购买？各位可以回复90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也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商城，进入我们的商城内下单就可以了。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的话题跟各位聊，吵架翻旧账，到底是记仇还是自己的委屈无处安放呢？投稿人说，她跟她的老公吵架，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很多事情啊是属于她答应了，可是做不到。然后呢，我吵架的时候说跟她理论的时候，我就可能会把之前的事情说出来。这个时候呢，她的老公就会觉得，哎呦，你又开始说以前的事情，哎呦，你不要总是这样，你不要总是叨叨，不要总是啰嗦，不要总是碎嘴子。但是问题是在于，之前如果每一次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的话，他至于这么说吗？
1: 啊，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之前答应的那些事情，就从他投稿的这个内容来看啊，他答应的事情，在我们看来，
0: 其实
1: 都是犯天条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是还挺重要的事情，
1: 啊，
0: 就是比如他说过生日，老公临时加班，其实可以理解，
1: 而且也说了一句叫事后再补一个生日给你，
0: 可是补了一年都没补，就你为什么当初还要说这样的话呢？你大可以不讲，是吧？好，那答应了要去丈母娘家吃饭，就是心里如果有不开心，你可以选择跟你的老婆去沟通一下，并且你可以直接很坦荡地跟她说，以后我可不可以不去，等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总比你每一次临阵逃脱要跑去跟朋友钓鱼，到最后你们两个人搞得不开心要好得多得多，对吧？有朋友说，我老公也会说我翻旧账，我说如果你第一次就改，我根本不需要翻第二次，如果你一直不改，那我就会一直记到这个事情。
1: 你别说女生会记得，男生一样也会记得，就这个事情不分男女，是个人他都会记得，因为你觉得对方没有改到你所满意的状态的时候，他下次还犯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把他提起来。你别说是情侣之间了，爸爸妈妈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你想一想，你自己小的时候被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说你上一次答应爸爸妈妈要考的多少分的时候，然后你为什么你这次是不是没有达到？你上一次是不是跟爸爸妈妈说你不再玩了？然后你是怎么做的？
0: 你上一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上一次什么？
1: 所以小朋友他从小也会被这种耳濡目染，这个是人的天性，没办法。如果你真的能够改正过来，下次不再犯了，那这个素材就相当于可以去把它删除掉了，因为你不再犯了，所以他没有必要再去说你之前的这个所犯的错误了。
0: 对，
1: 但小朋友他们好的地方呢，是你不犯了以后，我们可以不说你之前犯的类似同样的错误。情侣和老公之间亲密关系更加紧密一点的人的这种之间呢，他们不行的原因是他会联想，他会把这些你之前曾经答应过的这些事情，哪怕你在后来你改过来了，但他在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他不顺心不爽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联想起来的时候，一起再一股脑儿的说出来给你听。这种翻旧账我们是不喜欢的。
0: 对，
1: 你不要联想，就事论事，然后你不要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你不够重视，我对你说的话这个不闻不问，我对于你说的这个交代的事情我不管不顾，所以我才会我的态度没摆正，所以才会发生今天的这个事情。男生最怕听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摆正态度，你的态度不端正，我要的只是一个态度。
0: 但投稿人本来就是态度不端正啊，
1: 就很多的时候，就明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可能是忘记了也好，或者是他确实没有做好，但你一旦把它上升到所谓的叫你态度不端正的时候，他就懒得跟你讲了。
0: 小兰说了一个，他说我想说，我家老公啊是什么状态呢？就如果我婆婆不在这儿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袜子就洗一下，她脱了顺手马上就洗了，她都会做得好好的。但是我婆婆一来，那袜子水池里她啪一扔，她就不管了，我让她洗掉，我婆婆这个时候就会直接接过来说，哎，我来洗，我那话就像是对着空气一样说。所以我不说，我去水池只要看到没有洗我就直接扔， 可笑的是，我婆婆还会抱怨，就会觉得这个帮儿子洗袜子，就哎，就觉得有点惯她的儿子啊，就是惯她老公，嗯。
1: 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们举一点生活当中
0: 翻旧账的例子，
1: 其他的例子？我现在不太想再听关于袜子的事情了，
0: 嗯，
1: 我想听一听其他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老公跟你讲了是啊，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跟他们这么喝了
0: 啊，这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下个星期就去喝了
0: 啊，包括小小叔说，就你要么啊就投稿人，你要么下次就别找他一起，他不陪你去，你就多找几个朋友一起，对吧，
1: 去哪里，
0: 就是做某一件事情，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说去哪里啊，
2: 我去我爸妈家，我不能我一个人去吧，
0: 然后他说如果说你老公总是没有时间陪你，你呢就不要理他，你该干嘛就干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咦，久而久之他就自己再跑来找你了，不要内耗，嗯。

0: 对于我放这首 Bad Boy， 你没有什么想反驳的吗？
1: 那个，等一下，我申请放一首
0: 《男人好》。
1: 美丽的，美丽的笨
0: 女人，
1: 或者是那个，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穿反。
0: 什么刀枪棍吗？我都耍得有模有样。说，
1: 哎，他这个名字，
0: 到生活就是这样，一半甜蜜，一半磨合，一半陪伴，一半委屈，一半烟火，一半自愈。还有朋友说，其实吵架时候翻出来的不是旧账，是没有处理过的伤。如果当时你都没有认真对待、认真解决，对方其实只是忍了，不是过去了。翻旧账的人不是记性好，而是伤口还在疼啊。
1: 洋洋说，我呢一般不会提前答应我老婆任何事情，我都会回答她的内容是到时候再讲。到时候再说，然后到时候不管是什么事情呢，我都会尽量去满足他。
0: 嗯，
1: 就像是准备生日礼物或者其他，提前买好，到时间了再拿给他。
0: 嗯，
1: 失望啊，不是希望越大，
0: 失望越大，
1: 失望越大。
0: 嗯，所以先别说，
1: 你没期待，
0: 嗯，
1: 我给你的所有的东西
0: 都是惊喜，
1: 都是惊喜。你一旦跟他说了，那这个事情。他内心里面就多少他会有一些失落，多少你要是送了不是合他心意的，惊喜这种东西，什么叫惊喜？就突然在那一瞬间的获得的快乐，但是这个事情，仅限于，就你跟你自己的这个另一半之间做这种事情可以啊，如果像我这样的，长时间在外地啊，要这个回家一趟。
0: 嗯，
1: 你就别瞒自己爸妈了。

0: 得解决。
1: 嗯
0: 啊，
2: 婆婆在这就不洗袜子的那个老公，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呀。妈妈不在的时候自己洗，妈妈在的时候脱下来，妈妈也乐意洗，这不相得益彰嘛，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这个时候老婆就不要对他那么苛求了，那仅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0: 我明白了，就是这个姐妹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生活当中的事你不需要特别的去计较，你发现你这个如果说计较了之后结果正如你意，或者说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它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你可以稍微计较计较，如果是其他的就无所谓吧。我身边有很多姐妹就是跟我说的是，就特别是姐姐们啊说这个结了婚之后啊，求大同存小异，不要在意太多，因为你呢也没有改变，没有办法改变别人，更没有办法改变你自己，因为当你想改变别人的时候，也许别人也想改变着你，可是都做不到。
3: 人啊，谈恋爱的时候就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之前相亲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各位讲过了，在很多的场合都跟各位讲过了，不要去改变别人，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今天我把这个话再放到这边再跟各位说一下，特别是有一些还没有找到对象或者还没有结婚的朋友，你们现在正在谈恋爱的，然后你试图觉得可以改变他的某一些行为或者是某一些这个动作的时候，或者他的某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建议各位你们不要试图去改变。他对待事物的看法这个事情就很难改变，这是他成长过程当中形成的固定的思维，
0: 固化的模式。
3: 固化的模式，一个人你要在谈恋爱以后或者是结婚以后让他去改变这种事情，他是很痛苦的，只会让你们的婚姻，只会让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淡，懂吗？找一个大方向，就是刚才王姐讲的大方向上面，你们两个都过得去的，都觉得这个事情大的方向没有错的，行，没问题，这个你们可以过下去。小问题，你让让他，他让让你也行，懂吧？这么才有可能过下去。
0: 但是呢，是这样啊，我们今天毕竟讲到翻旧账，因为每一次翻旧账的背后都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就是那件事到现在我们还没解决，那件事伤害了我，我到现在心里还很难过。你以为他翻的是旧账，实际上他是喊你过来看一看。翻旧账的人从来都不是说我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赢了你，到最后逼着你跟我来一句对不起，而是就是你得承认你当时的事情没有做好，那解决翻旧账唯一的办法不是下一次不吵了，而是把这笔旧账我们就好好翻一翻，哪一件事情具体该怎么解决，认真道歉，也认真的让他翻篇。

0: 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

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为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哎，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啊。来到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那这个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考考生填报志愿的事情啊。昨天下午呢，合肥市教育局划定了2026年合肥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的最低分数线为477分。那不少的考生的这个家长啊，还有这个考生本人都十分关心这个关于志愿填报的问题。今天我们来帮大家一起来这个画画重点啊，看看有哪些能够这个帮助到大家的。合肥市教育局呢是特别提示，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只是具备了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资格，但并不代表一定会被普通高中录取。请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要根据分数段的人数然后呢来准确定位，找准位置，合理填报志愿，防止因为撞车导致的这种无法对普通高中录取的情况啊。这个事情其实啊，有的时候还挺考验人的。你的内心你觉得这可能应该差不多吧？然后我就是可能有一点盲目自信，填完之后可能你自己不达标。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哎呀，我不敢填。其实也许你是可以上得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试试看啊，这个如果说是能够找

0: 寻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人士帮帮忙，哎，就是可能之前比较有经验的这个学长学姐啊，啊，或者这样的家庭啊，我觉得都可以一起聊一聊。那今年呢，我们继续实施的是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符合条件的考生呢，可以在7月5号到10号前往初中报名点学校，按照志愿预填报的这个表啊，然后来进行普通高中志愿的网上填报。那，填报合肥庐阳高中第三批次艺术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中考的总分需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是（括弧非一体生啊）的90%，即430分。
1: 对，报填报一般普通高中艺术体育特色班的志愿考生呢，中考的总分数是必须要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的80%，也就是382分。
0: 然后填报艺术特色班志愿的考生呢，需要去参加相对应的专业考核，并且考核需要合格啊。那填报体育特色班志愿的考生，中考的体育成绩不得低于该学科90%，即54分。
1: 报考合肥三中、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十一中、庐阳高中、合肥32中等五所学校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考生，中考的总分数必须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的60%，也就是287分。
0: 录取普通高中的考生，其综合素质评价结果需达到4个C等级以上，其中呢，录取省示范高中必须要达到4个B等级以上。今年市区的普通高中的招生呢，继续实行的是平行志愿，对达到相应报考条件的考生，那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呢，也会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来择优录取。

制前对每个考生进行多重排序，即根据考生中考总分从高到低排序，总分相同的按综合素质评价等级从高到低排序，仍相同的按中考文化课考试等级从高到低排序，再相同的按体育理科实验操作两科目考试等级从高到低排序，再相同的按文化课考试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再相同的按考生语文、数学、外语三科考试的总分从高到低排序，得到一个从高到低的顺序位。录取时，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按照高低顺位对考生按平行志愿 ABCDEF 依次逐个检索投档。以第一批次为例，对于一个考生来说，如果考生具备本校初中毕业学校指标到校资格，且填报了省师范高中志愿，则将视其既填报了该校统招志愿，也同时填报了该校指标到校志愿。在录取时，首先将考生档案投给考生填报的 I 学校统招，如 I 学校统招未满，则直接录取 I 学校统招，如 I 学校统招已满，则投 I 学校到其初中毕业学校指标到校，如未满，则录取 I 学校指标到校，如 I 学校统招指标到校皆满，则投给 B 学校，如此类推。只要被检索的学校中一经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学校，

0: 即向该学校投档，档案投出则完成该考生投档录取过程。如果经检索未出现符合投档条件的学校，也完成了该考生的投档过程。
1: 这个就是跟各位讲了一下我们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
2: 可能比较详细的部分啊。对，所以呢提醒大家啊几个点。第一个呢，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比较全面了解招生学校的办学性质、收费政策、地理位置、寄宿条件，还有办学特色，还有往年录取的分数线等等，结合自身实际慎重选择学校，最适合自己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志愿请你排列在最前面，不要盲目跟他人攀比啊，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啊。另外一个呢，在这个初中学校指导下，正确的去填写你的志愿预填表，并且严格的按照预填表的内容，那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填报和志愿确认。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填志愿啊，就是已经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好，我记得好像哦，还是到学校里面去填志愿，但是你也不能写错，你感觉你在填志愿的那一刻都特别的神圣。对吧，就那种状态啊。注意呢，有部分的学校招生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说啊，艺术特色班需要专业的考核成绩合格等等，就是防止出现无效志愿，就是你不能不合格你跑去填这个，或者说你没有达标你说我去试试，那不行，人家是有硬性的达标的标准的啊。然后第三个呢，是高中阶段的招生志愿预填表需考生本人填写，家长签字确认，任何一个学校和个人都不得要求考生违背意愿去填报志愿，也不要轻信个别学校的一些乱承诺和不实的一些宣传。第四个呢，是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只是具备了填报这个普通高中志愿的资格，并不代表你一定会被录取，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到的啊，就是结合自己的自身来判定啊。另外呢，这个如果说啊，大家听我们讲可能是不是这个有点不是特别清楚的，你们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来看我们昨天下午给大家推送的头条。

刚跟各位一起聊了一下这个中考填报志愿哈，很多家长可能内心里面会有那么一些紧张和焦虑，哎，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点比较重要的就是不要去跟别人攀比，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啊。那其实呢这个暑假也可以让孩子在繁忙的这个学习之余啊稍微放松一下身心，带孩子去大自然，对吧，拥抱一下自然当中的这种美好。

0: 好的瞬间，比如说带孩子去爬爬山，但爬山这个事儿啊，其实它是有点讲究的。
1: 爬山这个事情有什么讲究？不就是两眼一睁一闭，两腿一迈就爬了吗？
0: 哎，但是最近啊，有一个说法叫真心建议大家不要在下午两点钟之后爬山，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是否是谣言呢？
2: 两点钟之后，下午两点钟之后爬山。
0: 就建议大家不要在下午两点钟之后爬山。不是，你要说热，其实可能是正午的这个时光会更热一点啊。但是呢，就提醒，就是当然，我觉得今天讲的这个有一个季节性，就可能天气越冷，你越不要在下午两点钟之后爬山。可能这个季节你时间还可以稍微往后面一点点，不过啊，你也最好别太晚。有一些小伙伴喜欢夜爬，今天跟你们讲一讲啊，就是首先你在爬山的时候你就不是很好爬，因为天气气温从下午的两点钟开始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因为在上午和中午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升温会很快，对不对？
2: 就热。
0: 对，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密度下降，沿着山坡上升，形成爬坡流。这些又热又湿的气流升到山顶，降温形成云层，特别容易导致降水的出现。
2: 啊，就山顶上就突然一下下雨了，我们看到云雾缭绕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山坡上面的那个云啊，慢慢带到山顶上去了。
0: 嗯，
2: 下面的这个没有下雨，但是它把水蒸气带上去了，带上去了以后，山顶下雨了。
0: 对，山林里面因为草木比较多嘛，一般来说可能相对来说都比较潮湿。就打我就是去爬大蜀山，我都不说高的了哈，就很高的。
2: 大蜀山这个高度应该还
0: 对。但是我就发现，但我就发现，当就是你在爬的过程当中，林木比较茂密的那些段落的时候啊，如果说没有太阳的直晒，我都觉得有一种湿冷湿冷的感觉。
2: 啊，这个倒是
0: 对湿冷湿冷的感觉。因此呢，世界各地的山区往往在午后迎来降雨的高峰，尤其是在下午两点钟之后啊，这一下雨呢，路面就会比较湿滑，容易摔跤。要是遇到运气不好，遇到那种极端降雨，就相对于来说比较麻烦了啊。那你看，比如说你讲这个春夏季不可能吗？也不是吧。你比如说在上个月啊，就有两名驴友在这个佛山。爬山的时候，就佛山市爬山的时候，他是中午啊11:53，也就大概12点上的山，然后呢，结果就发现突然遇到了暴雨，迷路失联，啊，就还好呢，这个最终是救援成功，但是也是，多方救援8小时最终成功，就你感觉听着这个事儿好像，哟，你感觉讲的就像是电影里面发生的一样啊。那光下雨还不算，上述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制造降雨的原理，同样容易制造雷电。据统计，我国大陆绝大部分的地区出现雷电活动的峰值都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这要在山区里，怪吓人的，真的怪吓人的。
2: 是。漆黑的夜。
0: 怪吓人的。
1: 又下雨。
0: 对，
1: 妈妈，我要回家。
0: 你比方说，在2024年6月29日，也就是大概这个时间段吧，对不对？在河北麻田岭就发生了雷击，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就算是你上山没有啥波折，你下山可能不是很好下。你别看现在下午两点，但你在山区，距离天黑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短。首先很明显的是山体被遮挡，有的时候视觉上日落的时间会更早，就天黑的会很快。就同样的位置啊，在就是同样的时间在不同的位置，有阳光的一面还是亮堂堂的，但没有阳光的一面可能已经很黑了。啊，其次呢，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到山区，尤其是开发程度不高的山区，你其实是很难适应这里的黑夜的。因为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夜晚看到的就是人造光线，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自然光线是比较低。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一些人造光线，没有路灯，
2: 对吧？没有手电筒，
0: 没有手电筒，没有你的手机，好黑。而且在山区里是真黑，
2: 你平时看到的黑夜根本就不黑。
0: 那叫做，就你如果要是在山区里的黑夜，那真叫伸手不见五指啊。

0: 就会出现上山容易下山难，而且如果真出事了，真的是属于救都不好救的那种状态啊。
1: 所以白天爬，
0: 最好是上午
1: 早上爬，
0: 嗯，而且最后呢，就选择下午或晚上进山的你呢，就是
1: 还有可能碰到野兽。
0: 你怎么知道我要讲这个？
1: 你都晚上进去了，
0: 哦，野猪，我不讲远的，大蜀山就是野猪。
1: 确实，
0: 有一天我两个姐妹爬山遇到了野猪
1: 啊，
0: 哦，
1: 你姐妹还爬大蜀山碰到了野猪、啊？
0: 对。但是还好，就是离得比较远，但是看到了
1: 啊，
0: 好壮硕，他俩当时都吓死了，嗯，就可能会遇到这样情况，包括还有蛇啊，对吧？啊，等等啊，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
1: 如果说要爬山，特别是爬一些高山的话，就比如说像黄山地区的这个黄山，然后九华山、齐云山等等这些高山的话，马上这个暑期到了，可能一些三山五岳啊，各位都会想着带孩子去把它打齐，
0: 嗯，打卡
1: 啊，再把它这个卡全部补齐。那你们要是真去的话呢，就做攻略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就别讲上午要睡个懒觉，然后中午的时候开始爬山。
0: 嗯，
1: 山顶上的这个天气确实阴晴不定。
0: 对，啊，可以带孩子暑假出去走一走，是件好事儿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呢，有很多山啊，他可能会跟你说下午四五点钟就不会再让你进山了。
1: 爬了，
0: 哎，对对对，大概这样的情况啊。那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夏天出门玩，你总要一个这种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吧？
1: 嗯，
0: 今天夏日福利99，带走2条。随便穿啊，这手摸上去是冰冰凉凉的，而且版型分束脚款和直筒款，搭配个 T 恤啊、运动鞋什么的都可以。那这个裤子给你们选了，这个网面的运动鞋，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同款也给大家带来了，而且今天2双79.9，我的天哪，今天的两个都是非常实惠，性价比很高。嗯，你们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看一看，挑一挑，买一买。
1: 不知道怎么进的，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908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就会自动弹出乐购908商城的小程序。
0: 没错，而且呢，夏天啊，天气比较燥热，下午有的时候啊，人需要补充一下精力，咖啡可能有的时候也没用，而且喝多了，对胃也不是很好。你可以尝试一下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营养成分。燕窝原料甄选的是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示非常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和5瓶鲜炖燕窝，吃起来真的很不错，只需要299一盒，送给家人亲朋好友都可以啊。而且呢，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它原价是576一盒啊，但是我们
1: 给各位的
0: 节目里对
1: 是299
0: 啊，一直都是299。
1: 你想一想，299，我可以有5瓶鲜炖燕窝，相当于你就一份精品水果的钱，嗯，但是你喝出来的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没错没错，哇，你喝着这个燕窝，住在匠人之庄给你装的房子里。真的也很不错啊！匠人之庄的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为防挂网工艺啊！媒体也是全程的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的砸掉免费重装，而且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很省心啊！
1: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的19件芝华是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的集成灶通通是免费送的，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还有一个旅行的好消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908在今年的夏天给所有向往山水想带着全家一起出游的朋友带来了一条三峡游轮专属旅行，重庆是去重庆啊，然后它这个是一半是山城烟火，一半是千古山水，
1: 目的地是重庆，然后这个走那个游轮，
0: 哎，
1: 然后会到武隆，然后还有千年的苗乡的一个路线，一次性就集齐了江河的雄景、地质的奇观、人文古韵还有民族风情，一家老小出团 出行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7月10号，我们的这个团还很近，就7月10号，908的主播小果带队啊，咨询
0: 是不是到时候我要给代班了？
1: 对，咨询908的这个专享价啊，请拨打0551-6343-8908，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回复关键词“三峡”两个字，就可以联系加微信锁定席位了。价格便宜，
0: 哎，对，然后呢，因为这趟行程啊，就游轮它比较舒服的，哦，当然这个游轮不是那个游，不是邮票的邮，是旅游的游，
1: 嗯，
0: 啊，
1: 但是我们给各位全部升级到的是3楼的客房，全程一价全含，零自费零购物啊，轻松开启无负担。全家福的一个旅游行程，开篇打卡世界奇迹的三峡升船机啊，三峡高原出平湖啊，啊高峡出平湖的这个气势啊，去坐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升船机，然后这么这个渡上去啊，100多米的高度啊，
0: 嗯，
1: 孩子们回来以后写作文的素材就有了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首先是三峡呀，这个是要去看一看的呀。
0: 哎，对对，啊，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的一趟暑期的行程，具体的信息你们都可以来拨打6343-8908，6343-8908，或者可以直接回复“三峡”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都是可以的。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

0: 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经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
1: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唱歌了，
1: 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来聆听你们美妙的歌声吧。
0: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光头佬带来的死不了。

0: 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总觉得
0: 任贤齐的《死不了》你没听过？
1: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你不要骗我。
1: 但感觉还挺欢乐，是吧？
0: 不是任贤齐的《死不了》哎。
1: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听到。
0: 你不就是90年的94年的吗？没听过任贤齐吗？
1: 没听过这首歌，不是很正常吗？来，接下来听是我为我们带来
0: 不应该吧？
1: 带来撑腰，你没听过这首歌吧？

0: 出女人音台步。
1: 好甜啊、哦！
2: 我
0: 怎么会中招？豆豆
1: 心想着乱跳。什么？你没有听我撑腰这首歌？什么？
2: 我真没有，但就是我突然理解了你刚才说啊，死不了这首歌。
1: 正常，正常了，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音乐风格不一样嘛。谢谢，谢谢硕，来，接下来
2: 要是新月带来的唯一，
1: 好，听一下这。

0: 哎，这个小姐姐也很甜。今天的小姐姐，总体感觉都还不错，但是也有朋友说小姐姐唱得有气无力的，
1: 很正常。唱得有气无力的这个状态，
0: 没有啊，就也许是别人的处理方式嘛。好，来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综艺《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

行是行，爱学习的这位朋友歌唱的好听是好听，但这首四年前录的歌又算什么？下次能不能发一首最近录制的歌曲呢？你的这首歌都是22年的了，兄弟，22年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唐峰带来的《New Boy》。

0: 这个 new boy 甜不甜？还可以挺甜的。
1: 糖尿病都出来了。
0: 哎哎，那也没有那么夸张
1: 啊。
0: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
1: 艾 Yummy 带来的《多远都要在一起》。

好，接下来有一位朋友，你是不是把你在 KTV 里面唱歌的视频直接发过来了？我们来听一下啊。你是真把 KTV 里面的视频发过来了？

你在 KTV 里面的深情的演唱。下次你们在 KTV 里面真要这么唱的话呢，要么凑他们的话筒近一点，要么就凑音响稍微近一点，呵呵，要不然他的这个混响的声音啊，其实还挺大的。好，继续听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伤心河带来的多余的解释。

我猜你只是暂时的压抑心情，不再去质问你，多给你一些关心，打电话请你去看最新的电影。你说工作很忙，要加班到夜里，入冬了想给你买一条围巾，怕阳光不行，所以叫着紧跟潮流的妹妹和我一起，和妹妹说说笑笑，换是最近糟糕心绪，在下一个转角却遇见了你。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她只是我的妹妹，我在担心你是否

0: 其实这种歌啊，我有一种，
1: 怎么了？
0: 就是
1: 她只是我的妹妹。
0: 嗯，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
0: 就是
1: 你知道她是我的妹妹吗？
0: 也许有一些朋友就很喜欢，但是我每次听到这种就那种打不起精神来的歌，我就好难过。
1: 但她只是我妹妹啊。
0: 好吧，来下一首。
1: 下一首来自深海未眠的《新不了情》。

0: 歌曲，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好，晚风姐姐带来的你我经历的一刻。
1: 我想要个诺言，能让心永远。
2: 哇，这个真的可以。
1: 不怕再哭
2: 啊，今日最佳。

0: 好听，怎么就没有了？
1: 最后一首歌啊，一场一程一场梦带来的不将就约，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是的，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啦。

0: 足够。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24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开始了，即日起新办签约户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等好礼等你来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小程序或办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昨天举行的2026工业互联网大会上，由工信部等8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的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民航暑运今天开启，将持续至8月31号。航旅纵横民航官网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497万张。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合肥轨道7号线1期于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通初期运营，至此合肥轨道正式解锁8线运营的全新轨道交通格局，线网运营站点增加至195个，运营里程达到275.5公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任的国务总理。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杰编辑，丁勇播报。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合徐段。那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啊，在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目前是封闭状态。那怀远东以及蚌埠西的出入口目前也是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到8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关注到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上涨42点，成交额达到10020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6289点，上涨82点，成交额达到11795亿元。
5: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不法分子冒充顾客来咨询商品，多家电商遭到了银狐攻击。那这银狐究竟是谁，又面临着怎样的攻击，我们会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为各位一一揭晓。求职季已经来了啊，有那些量身定制的招聘陷阱仿佛正在等待着求职者。而哪些坑您可以避免，我们会在上半段的维权经营时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打着养生馆的这个幌子去招揽老年顾客，从而进行敛财，这样的事情您真的不担心吗？好的，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啊，这不法分子冒充顾客来咨询商品，是多家电商遭到了银狐攻击。这银狐究竟是谁呢？说到银狐啊，它是一个活跃于我国的网络空间的恶意软件家族，最早是出现在2022年。哎呀，而且这个攻击的目标是特别的广泛，它可以长期潜伏在办公、社交、邮件传输等等场景，是持续迭代变种来规避防护检测，伺机来发动定向攻击。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是严重危害个人信息和政企网络安全。那前段时间，杭州临平的警方就接到辖区内的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的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了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等情况，疑似是遭到了木马的病毒攻击。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展开了侦查。
4: 当事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了。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5: 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实则在客服人员点击之后，银狐木马已经悄然潜入计算机内，并取得了控制权限。除了杭州临平区的这家企业，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发现，同一段时间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同样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以冒充顾客在线上咨询的方式进行投毒。
6: 在明确有12家公司遭受木马病毒攻击后，杭州网警通过组织勘验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公司现场，提取了木马样本、攻击路径以及固定了相应的证据。
5: 杭州警方与安全团队紧密合作，最终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位于外省的黑客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瞄准电商商户群体，以虚假交易咨询为幌子，诱导商户下载并运行恶意程序，利用银狐木马程序远程控制商户电脑，窃取账户交易信息，实施精准犯罪。
4: 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制作木马、更新木马， 啊，也有老板来负责整个一个统筹，那么同时也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在负责在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寻找一些下家，他们销售的木马往往会提供7天到30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维护，在这7天不断的帮你去更新木马，以此来达到一个对抗杀毒软件的一个目的，啊，这个价格大体是在10000块钱到18000块钱左右。那我们据我们目前统计了，他们总体的一个违法所得大概在110余万人民币左右。
5: 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严厉打击涉银狐木马黑灰产犯罪，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查获木马样本100余个，源代码文件30000余个，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
3: 那记者啊，通过调查暗访啊，包括还有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到了，这银狐木马针对到咱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是不断在激增，已经造成了全国超过1000家企业是累计损失超过了20亿元。那么这银狐木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被植入到银狐的电脑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状态？我们采访了相关的网络安全专家进行了揭秘。
7: 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以及一些常用的软件安装包，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依靠白加黑劫持技术、内存无文件驻留等技术，绕过杀毒软件实现长期潜伏。它具备完整的远控能力，可以实时的查看电脑操作，窃取各类账号密码和企业财务、商业秘密。我们以这两台终端为例做个演示。那左边呢是模拟被植入木马的一个受控终端，右边是模拟这个黑客的控制端。首先是屏幕监控，那我们可以在控制端呢，打开，实时的查看这个被控端的桌面。我们在被控端做的任何的操作，都可以在我们后台呢实时的被观测得到。
8: 哦，我这边直接出来了是吧？
7: 对，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受控端的所有的电脑的任何的文件呢去进行访问，包括下载到我的本机上去进行查看。
5: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等于黑客同时拥有了电脑的控制权，黑客可以后台对受控电脑进行任何操作，且不被受控电脑感知到。银狐木马不仅会窃取电脑数据，另外它有对文件强加密功能，黑客会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
7: 它会建一个非常隐秘的位数非常长的一个密码，去对于原有的终端上的这个文件呢去进行加密，只有向这个黑客呢去支付一定的费用，黑客呢才会把这个密码呢告诉给被勒索方，然后才能去正常的查看这些高价值的文件。
3: 网络安全专家也向我们来进行介绍到这银狐木马的防查杀能力是极强的，一旦背后的黑客对于木马进行升级或者更新，就能够躲过这安全软件的查杀。等到了这安全软件记录备案了新的变种的木马的时候，银狐木马很有可能进行了再一次的更新。而目前啊，被记录的银狐木马的变种已经就有30000多个。面对这新型的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仿佛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7: 因为这个银狐木马所监控的终端的高价值的一些特性，所以就导致这些木马的后端的黑灰产会时刻的跟进这些杀毒软件的一些更新和迭代，那么会一旦出现一些可能被查杀和封堵的情况，那么后台呢就会及时的去更新这个木马的版本，从而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被这个杀毒软件所查杀和封堵。
6: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 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精神继续来关注，这求职者需要警惕那些量身定制的招聘陷阱。近期啊，就有很多媒体在报道啊，这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条冠以啊某某啊东来啊火热招聘的招聘图文啊，是大量的传播。这招聘图文上显示的是啊，中层岗位月薪15000起，双休是五险一金，正式在编定向安置。十月咱就可以统一入职，这就引发了广大求职者的咨询和报名。随后啊，河南省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团有限公司就发表声明称，这些所谓的通过网络媒介发布的都是虚假招聘信息，它的目的就是来诱导求职者缴纳各类的费用，再通过不法手段谋取私利。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据教育部此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了48万人。面对这毕业生规模持续攀升的新形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部门相关出台了多项举措，推动更好的就业创业。然而随着

费培训课程，这究竟是机会呢，还是陷阱呢？这是发生在江苏省的一起典型案例。2025年6月，一名求职者通过社交平台看到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批改作业、视频剪辑等等兼职的招聘信息。在联系该公司面试之后啊，公司以求职者不具备入职技能为由，诱导其签订了教育学习协议，约定分12期支付4500元的培训费。培训结束之后啊，将推荐到兼职平台进行接单。求职者呢，在参加几天的培训后，认为这课程质量又差啊，然后这个履约能力也不行，于是乎提出了解约，遭到了公司的拒绝，并被索要违约金1125元。后经查实啊，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取得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以及职业技能培训许可资质，长期是通过某社交平台发布兼职的招聘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并缴纳费用。对要求解约的学员，该公司会通过短信通知、发送律师函等等手段是追索违约金。最终属地的人社部门依法责令该单位清除已经发布的招聘信息，并停止从事职业的中介活动，同时依法对该单位作出责令停止办学、罚款等等处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就指出，这起案例揭露了招转培类违法行为的典型运作模式。不法机构先以高薪、零经验、包就业等等虚假招聘信息为诱饵，利用求职者求职心切的心理，在各类的网络招聘的平台上是多渠道进行引流，此后又在面试当中刻意来否定求职者的能力，以此来制造焦虑，并以培训上岗为借口收取费用，甚至是诱导办理培训贷款。最终啊，在求职者签订了不平等的培训合同，以来规避劳动关系之后，提供劣质的教学或者压根儿就不兑现就业承诺，求职者就很容易是前岗两空。在此类的案件当中啊，所谓的培训行为其实也是涉嫌违法的。根据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等法律的规定，职业培训啊是职业教育的形式之一，实施职业技能培训也应当依法申请行政许可，取得到这职业技能的培训许可。那这些公司没有经过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却客观上实施了应该由民办学校实施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活动，违反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相关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提醒啊，此类招转培的案件，求职者是多为高校毕业生，那求职者需要高度警惕所谓的零经验入职、带薪培训等等求职陷阱，坚决做到不支付任何的前期费用，不办理任何的不明贷款，不签订非劳动合同类的不合理协议，遇到强制培训等等情况要及时依法维权。接下来关注到这招工不得扣押个人证件啊，在实践当中遭遇到想入职先交钱的情况的求职者并不鲜见，除了以职业培训为名，那不法分子会巧立名目，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骗取求职者的钱财。同样是在江苏啊，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葛某等人在部分的网络招聘平台就发布了招聘搬运工、叉车工、分拣员、装卸工等等信息，给出的工资待遇很高啊，只要是有求职者找上门来询问，不管对方是什么条件、有什么要求，都会承诺我一定能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随后就诱导求职者进行了线下面试，并与求职者约好在某物流园附近啊等等地点来进行面试。葛某等人呢会分别扮演招工的中介、用工单位的负责人等等角色，以从事的物流搬运等等工作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和物品损坏，需要购买保险为由，要求这求职者入职前先交300元到500元不等的保险费。那中介则去承诺啊，如果你3天之内啊，你这个求职者你不做这份工作，我们保险全给你退了。那做满20天，公司呢还能给你报销保险费。那葛某等人就以此来骗取所谓的保险费啊，共计达到了13500元。最终属地的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葛某等人是4个月10天到6个月的不等拘役，并处相应罚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起案例是一个典型的高薪低门槛为

0: 诱饵，以入职收费为目的的招聘陷阱。求职者在求职过程当中，切勿轻易相信网络中介承诺的高薪待遇和优厚福利。此外，如果对方要求在马路边啊、停车场啊、偏僻的路段等等非正规场所进行所谓的面试，或者以各类的名目来收取费用，就极有可能是黑中介来进行诈骗，应该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值得注意的是啊，除了这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押金等等各种理由向求职者索要钱财之外，还有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会的时候啊，以办理入职手续等等为由来扣押求职者的证件。某高校的毕业生和山东淄博市某艺术学校啊签订就业协议的时候，约定入职由该培训学校啊那个来提供啊培训合同，入职之后呢去从事教学工作。那该学校以办理入职手续需要核对相关证件为由，要求其提供毕业证和教师资格证，并扣押证件是拒不退还啊。此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的规定。属地人社部门依法责令该培训学校立即退还扣押的证件，并修订学校的规章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就指出了啊，这劳动合同法等等法律是明确规定，任何的单位和个人，您是无权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毕业证、资格证等等个人的证件。那高校的毕业生等等求职者也应当强化法律意识，拒绝所谓的潜规则。如果遇到了这个扣押行为，应该立即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竞抢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阵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摄氏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摄氏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摄氏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摄氺度，江南25到27摄氏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24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此刻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这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的墙面免费升级防滤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是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2: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 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4: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欢迎继续收听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的打着养生馆的幌子去招揽老年顾客进行敛财，这老年顾客们该如何防范财产风险？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最高检发布了典型案例。险些被骗27万，小伙是深陷诈骗剧本，警方逐层拆解圈套。我们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1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来关注，打着养生馆的幌子来招揽老年顾客进行敛财啊！老年人该怎样保护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呢？我们说安享幸福晚年啊，是亿万老年群体的共同心愿，守护好老年群体的养老钱、救命钱，也事关民生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更是法治守护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多地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成效显著，相关部门啊是不断密切的协作配合，全链条的打击涉老诈骗犯罪，一大批的涉老诈骗案件被告破，帮助了众多的受害老年人挽回了经济损失，基层的志愿者等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多维发力，反诈的防护网是日益密实，反诈人人有责渐渐成了社会共识。但同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涉老诈骗的生存土壤尚未彻底铲除，骗局是迭代快，取证晚损难，老年人的识别能力弱等等问题是依然存在。那我们今天来聚焦到的啊，就是这种典型案例，用采访调查来拆解骗局套路，以专家解读来明晰法治路径，为广大的听众们敲醒警钟，普及知识啊技巧，来防止诈骗。那在2026年的1月，北京警方啊就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是循线的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据北京警方调查，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等区是开设了20多家打着这养生幌子的店铺，来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来谋取暴利。那目前受害的老年人是人数过百，涉案的金额也是上千万元。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也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北京警方依法是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涉老诈骗持续高发，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群体

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为了深入揭露此类的骗局，普及防诈知识，记者呢就采访了办案民警以及有关专家，详细的拆解了此类的涉老诈骗的套路，助力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那在2025年的8月，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接到了李女士的报警，称其在某养生馆内做检查治疗，被骗了70多万元啊。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了专案组。经过调查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其开设的各类养生馆是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警方对相关的养生馆开展核查、摸排等等工作，发现这养生馆的店员打着免费服务、提供低价足疗券的幌子，在小区、公园等等老年群体的聚集场所吸引老年人参与，在和老年人沟通时打探他们的身体状况啊、经济实力啊、子女是否在身边等等关键信息，筛选出那些有积蓄、子女不在身边、注重养生的人群。店员在治疗当中不但是嘘寒问暖，还陪着老年人是唠家常，套取老年人的生日喜好，日常呢还发送关怀信息，赠送围巾等等小礼品。待他们消费满到一定额度的时候，便请到这些伪专家定制专属的治疗方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用癌症等等话术来吓唬老年人，同时还营造资源稀缺感，诱导老年人是进一步的进行消费。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刑侦支队的民警向我们的记者介绍，其中更为恶劣的是，当老年人的积蓄耗尽，店员会诱导其进行贷款、变卖首饰等等贵重物品，在体检的时候还会向洗肠液当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年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剧毒，直至老年人彻底没有了利用价值，便重新寻找新的目标。民警说，在办案过程当中，警方发现店员在与老年人沟通和让其交费的时候，通常不会留客观的证据，部分的老年人是被店员的话术洗脑，对其深信不疑，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骗了，还会将大家里的这种大事儿、小事儿都告诉对方。专案组经过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头目是江某，手下有财务、总监、股东等等，共计30余人，分别管理了多家的健康养生馆。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目前江某等人已被北京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据了解啊，此类涉老诈骗案并非个案。在采访当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年市民就表示，先前他因为这脖颈不适，经常啊往家边的这一家按摩店去按摩。他说刚开始啊，这店铺的工作人员以免费体验为由是主动拉拢我，熟悉之后这对方表现得十分热情，陪着他是散步遛弯，对他嘘寒问暖，他也就逐渐的产生了信任。一次在诊脉的时候啊，这工作人员说了他有亚健康、经络淤堵等等问题，这普通的按摩呀是没有办法改善的，只有花高价用店内专属的理疗产品、定期的调理套餐才能够根治不适、预防疾病。而在持续的话术的洗脑和健康的焦虑的诱导之下，这名老年市民是信以为真，多次在店内进行了大额消费，高价购买了成本低廉的精油、养护膏盒等等产品，短短数月累计消费金额将近100万元啊，耗尽了个人的养老积蓄，直到家属在核对账单的时候发现了异常，才察觉到老人已经遭遇了诈骗。在今年的1月，他们向警方就进行了报案。记者了解到，经当地警方核查，上述按摩店内的多名店员都存在对于该老人进行诈骗的情况。目前当地警方已将店内的涉案人员抓获，并依法进行处理，同时正积极开展资金核查与追网工作，最大程度挽回受害老人的经济损失。那根据公开的报道，2026年的6月，广东广州荔湾警方也打掉了一个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大诈骗团伙，他们售卖的所谓这

神药保健品实际上就是吃的，也就是食品，主要成分啊是麦芽糊精，有些成本是非常低廉，却被以数百倍的高价卖给了老年人。为了逃避打击啊，该团伙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反侦查措施，比如说讲座现场去安排专人来望风，发现老人有报警的倾向的时候，立即同意退款来进行私了，反复叮嘱老年人啊，购买保健品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子女。目前相关的涉案嫌疑人已被荔湾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无独有偶啊，这2026年6月17号，四川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就公开了一起近日审结的涉保健品的诈骗罪案。两名被告人利用老年人重视健康、渴望提高生活质量等等心理特点，把这个胶原蛋白肽包装成了所谓的这膳养肽特殊的膳食产品，为达到向老年人销售这膳养肽产品的目的，这被告人啊是制作了宣传资料，定制了话术，培训了讲师，再由讲师在推广会上冒充某知名大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等等虚假身份，是编造了膳养肽产品系某知名大学研发的特医食品，可以治疗多种老年人的常见疾病，提高免疫力，预防癌症等等虚假的事实，再通过视频然后做对比实验等等形式来骗取老年人的信任，诱骗老年人以高价去购买这个所谓的膳养肽的产品。最终这两人因犯诈骗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和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和8万元。类似的案情具有明显的套路，那么针对老年人的诈骗套路步骤和共性都有哪些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民警告诉记者，此类诈骗的套路一，就是低价引流，在小区公园派发免费的按摩券、理疗券去吸引老年人进店，此后再通过长期的情感陪护逐渐瓦解其戒备的心理。二是通过伪专家来恐吓洗脑，通过编造虚假的检测报告，用所谓的瘫痪、癌症等等重病来制造健康焦虑，包装所谓的我们这个长青排毒的项目，制造设备稀缺、名额有限的紧迫感，让老年人消费是逐步升级。来到第三，就是榨干老年人的财产，在积蓄耗尽之后又诱导老年人典当首饰、贷款充值等等，而且这口头推销是不留下任何的实质证据。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观察，当前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的特征。一就是组织化、产业化，线下经营的门店众多，且是跨区域运营，表面上来看合法合规，规模较大，伪装性非常强。二是精准化，这诈骗分子是专门研究老年群体的心理，以免费的礼品、健康义诊为诱饵，利用其渴望健康、陪伴等等心理来进行下手，从以往单纯的推销产品转向现在的提供服务和情绪价值，以骗取高额消费。三是隐蔽性强，欺骗性高，不断对老年人展开洗脑攻势，一旦察觉不对时立即拉黑失联、关店跑路，这危害性是极大的。而老年人呢，要认清引流套路，拒绝所谓的免费馅饼。一方面，老年人要理性养生就医，身体如果不适务必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切勿轻信这所谓的街边的按摩店也好养生馆也罢的包治百病的虚假宣传，不盲目去购买高价的养生产品，杜绝非理性的大额消费。另外一方面当子女的也要多关心关注咱们独居的高龄的老年人，定期关注老人的消费和收支情况，常态化的来普及这防骗知识。如果遇到了虚假的宣传、诱导消费、诈骗等等情况，务必要留存票据、转账记录等等证据，第一时间要报警求助。在这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研究员来建议，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需要构建全链条一体化的治理体系，加强监管排查这所谓的康养门店、义诊引流揽客的点位，打通线索共享、联合处置通道，实现

0: 全域闭环监管。普法层面推动适老化精准宣传，用短视频、案例宣传、反诈情景剧等通俗易懂的方式来揭露新型的骗局，提升老年人的识骗、防骗和拒骗能力。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最高检发布了典型案例。记者呢，从最高检人民法院啊获悉，近日最高检发布了五件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涵盖了实用的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等多个知识产权领域的检察监督案件。知识产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有些人就打着维权的名号行牟利或者不正当竞争之实，恶意地提起知识产权的诉讼，不仅是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还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一个案例当中，佛山某公司明知其权利基础存在瑕疵或缺乏事实根据，仍在无锡某公司申请上市的重要节点，以侵害其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索赔2300万元，导致无锡某公司申请上市的工作被迫终止。那江苏省无锡市检察院在履职当中发现案件线索之后，经过调查核实，向法院移送了线索，提示法院及时甄别，依法惩处。通过恶意注册囤积商标，再向真正的商标权所有人提起诉讼索赔，也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中的典型情节。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早在98年就将长高作为字号使用，并在2006年注册了系列商标。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22年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并专门注册成立了某贸易公司提起侵权诉讼。湖南省长沙市检察院调查核实，某科技公司、某贸易公司压根儿就没有生产经营的迹象，认为系恶意抢注，借诉讼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这种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依法开展了法律监督。如何审判恶意？此类典型案例从不同的角度对审查方法包括判断的标准进行了剖析。例如啊，在一个案件当中也明确到，这权利人故意隐瞒涉案的专利已被宣告无效的事实，继续进行诉讼的，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了恶意诉讼。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4，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我在。

0: 正午乐逍遥上节目，两个月，这是度日如年啊，两个礼拜，终于没有人打卡了，好安静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事儿您说话呀。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发生在浙江宁波天一阁景区的一幕引发网友热议。当天下午，宁波突降暴雨，数十名游客被困南门屋檐，无法返程。按照景区管理规定，傍晚5点半就要清场落锁。值班保安曹增义没有按时关门催促游客，反而是默默延长1小时闭馆时间，直至雨势缓和，游客全部安全离开。曹师傅事后从未主动提及此事。游客拍下的暖心视频走红网络后，景区也表示要把极端天气延时等候固化为服务惯例。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首先，这件事生动地诠释了规则与人情的平衡，优质管理懂得在特殊时刻适度让步。5点半准时闭馆是景区明文定下的管理规则，曹师傅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本无可厚非。但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困住了几十名游客，进退两难的窘境摆在面前，曹师傅呢没有机械死守条文，生硬地驱赶人群，而是选择安静等候。这份延时绝非无视破坏规则，而是在特殊场景下恰到好处的执行弹性，在岗位职责与群众情理之间找到了稳妥平衡点。更难得是景区后续的表态，提出呢将这份人性化的等候变成固定的惯例，这也道出了管理的真谛。规则本身是冰冷的，用来维持基本秩序，但执行规则的人可以保有温度。其次，平凡岗位的职业尊严往往是藏在面向陌生人的朴素善意之中。这场暖心的延时，曹师傅自始至终没有主动对外宣扬，直到游客的视频传开，单位才知晓了这件事，足以证明他的举动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职业本能。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曹师傅啊，全程没有催促任何人，只是时不时走到门外查看雨势，来回往返间半边的身子都被大雨浸透，他惦记的不是下班时间，而是屋檐下一群素不相识的游客。延时闭馆也不是一时的超常举动，平日里面巡逻捡到手机钱包他都会主动上交，热心细致责任心强早已经是同事们对他的共识。岗位不分高低，职业尊严从来不由工作光鲜的程度定义，而是看面向陌生人的时候愿不愿意多一份体谅，多付出一点耐心。仅仅多等候1个小时，曹师傅啊便把平凡的安保工作做出了温度，印证了网友那句感慨，意料之外的暴雨，意料之内的温暖。刚性规则守住运营底线，柔软善意点亮城市风景，曹师傅雨中默默等候的1小时，既让我们看见了灵活变通以人为本的治理智慧，也读懂了平凡从业者发自内心的温柔。当制度愿意为群众适度变通，当普通人愿意对陌生人释放善意，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便在这样细碎温暖的瞬间缓缓铺展。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各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整点的高速状况啊。 G3 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淮堰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 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再和大家说一下，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愿您出入平安。
4: 逍遥子的大宝宝来打卡喽！
0: 宝宝，宝宝。我们这位逍遥子说：“我来打个卡，缓解一下尴尬的局面。”什么叫做救场如救火呀？这位小伙子，我是 Jack 小雨，打卡第31天了。你一定要坚持到妖哥回来呀，兄弟。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二锅酒，
10: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节目开场，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妖哥的最新消息啊！妖哥让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昨天不是有逍遥子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妖哥在网上直播了嘛，对不对？他想说的就是，孩子太难带了，还要伺候月子，不容易啊。好的，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首先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逍遥子，我在我们滁州的电台已经连续打卡这么多天了，谢谢这位滁州的朋友啊。哎呀，坚持有的时候是最难的一件事儿，是吧？谁都有3分钟的热度，但是能坚持下来的，行百步者半九十啊。今天早晨呢，对，我又去跑步了啊。今天的课表呢是跑一个强度，本来呢是想跑个3-2-1，就是3公里、2公里、1公里，然后每个回合会比上个回合要更快一点。但是年龄在这摆着，没跑下来。不过没关系，我临时就把这个课表换成了就1.2公里，就是1英里跑啊，英里跑，然后呢每英里跑进大概4分钟啊，3分55左右配速啊。我知道兄弟边很多的逍遥子跑得比我快啊，但是年纪在这里没办法呀。反正我是拼尽全力了啊，拼尽全力。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虽然对本来的课表没完成，但是呢底色没变，还是跑了个强度嘛。跑来以后呢，虽然非常非常的累啊，非常非常的累，但是还是很爽的。 整个人都很亢奋，整个人都很兴奋啊，整个人都很正能量。所以呢，今天节目的开场啊，要跟各位小伙子互动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来，各位，请大家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事儿拼尽全力？你为什么事儿拼尽全力？其实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的小伙子就会想了，好像我也没有什么拼尽，不可能，绝不可能。你比方说啊，我知道孙继斌有很多的学子，那你为中高考是不是拼尽全力？对不对？我时常在想啊，如果想当年我把跑步的这股精神放在考试上，我真有可能会光耀门楣北大清华呀，我呀。对，我当时高考完了以后，我就信誓旦旦的啊，我骑着自行车啊，我就直接去了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坐落在咱们安徽合肥的中科大啊，中科大，我在校园里面转，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啊，就考完了以后啊，我立马就去了，然后呢，我如愿以偿的上了电大，对，你知道吧？啊，这位小子说打卡打卡啊，听您的节目比妖哥做的好。我的天哪，是不是我昨天晚上给你红包的那位？他总咚咚咚咚的放音乐，您平时哦，我很 peace 是吧？听着听着就睡着，你这是在表扬我吗你啊？啊，你这是在我懂了，我懂了，这个可以啊，你的语言造纸。咱们得要说普通话啊，造诣造诣啊。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谢谢谢谢谢谢。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们来一起说说看，你上次就为什么事儿而拼尽过全力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主持人说的销子是什么？销子啊，销子就是那个门上面那个门栓那个卡扣，不是、啊，逍遥子，咱节目不是正午乐逍遥吗？是不是？然后呢，咱节目这些听众我都看不到你们叫什么名儿，咱们这个微信平台呢，可能稍微有一点就是隐姓埋名吧，所以呢，我就给诸位起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逍遥子，就像是在我开心副驾驶节目里面我都叫大家开心果一样，看来我真的得要去好好的练一下基本功了。这个字音就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爸爸标兵碰。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刚才那首歌啊，爱拼才会赢，所以呢就问大家伙儿，你们上一次拼尽全力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虽然不一定每件事儿都要尽全力，因为对过犹不及嘛，对不对？但是偶尔尽下全力，尽力而为还是需要的，还是值得的。比方说，对，我刚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要是跑马拉松的话，真的你月跑量最少要200公里吧。然后呢，就是包括在比赛前你要做很多的准备，包括你要在马拉松之前2-3天要拼命的吃。就像是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啊，这个在哪方面拼尽全力，那必须是吃啊。好啊，牙好，哎，胃口就好啊。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对，就你必须得要拼命的吃。拼命的吃什么呢？拼命的吃碳水。就你降低蛋白质和纤维的摄入，然后吃碳水。因为碳水是糖原嘛，因为你快比赛了，就大概比平时要多吃1倍甚至更多啊，更多的量。包括比赛的时候你要想好怎么跑，要带上能量胶，要带上盐丸，然后遇到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你要怎么办，等等等等等等，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列下来以后是一张很详细的表。因此我觉得想当年学习的时候我要这样的话那该多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逍遥子。这位说，我将为今天下午期末考试最后一场而拼尽全力，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对不对？最后一场了，就最后几步了，一定要往前冲啊！就像今天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快兜不住了，都就跑到最后人兜不住了，但是咬牙还有100米，还有50米。这位小子，妖哥去哪儿了？很久没有见，真的有点想。是度蜜月去了吗？蜜月倒不是啊，他是主要去伺候月子去了。啊，伺候月子去了。包括我现在跟他联系，有时候问他一些节目方面的事情啊，然后他也回复的会比较晚啊，比较晚，因为一个是时差的问题，还有确实。哎，家里有孩子带过孩子的你们都懂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说看你上一次拼尽全力是。这位小子说，拼尽全力的听节目算吗？这听个节目要这么使劲儿吗？就啊，这个着力即败啊，着力即败，这是谁说的呢？这是苏东坡。苏东坡就是快要离开的时候，离开之前有人就跟他讲，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去找到要去的路，知道吧？要去的路，我只能这么说啊。苏东坡就讲了一点，说如果我一努力那就输了，叫着力即败啊。当然了，跑步这个东西是各取所需，不一定大家都要像我这么跑，没必要，完全没必要，完全没必要。有的人跑得舒服，甚至散步，我一直觉得是最好的运动，散步真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我这半生拼尽全力两次，一次拼尽全力用10年赚了100多万，第二次是拼尽全力 用了十年，亏了100多万，如今回到了原点。哦，这不就是，怎么说来着？那个绕口令，7+1，7-1，加完减完等于几？7+1，7-1，加完减完还是七？这主要是练舌面音，还有展唇的。
1: 湿热天气暑难当，
3: 预防中暑不能忘，
1: 出门戴上遮阳帽，
3: 疲劳出汗找阴凉，
1: 淡盐水酸梅汤，
3: 解暑补水来预防，
1: 胃可先饮备足。

易速干运动裤。乐购908商城，今天夏日超值福利继续啊，99块钱直接带走两条，随便穿，随便患者穿。哎，这个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手一摸，哇，好冷。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之后能快速吸收汗液，水分直接快速蒸发掉，不会闷在腿上。反正我现在呢，就是不管你怎么说，我是已经告别全棉了啊。基本上穿的就是速干的，因为速干的方便运动嘛，对不对？这个版型上呢分两种啊，大家听好了，一种呢是直筒款，显腿直；束脚款，显利落。你选呗，对吧？你要腿直，要利落，那都买呗。颜色听好了，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系列，无论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全都能穿啊，全都能穿。不是说这两天有雨吗？大家不都说了吗？什么我大哥大雨啊，大大哥暴雨啊，都可能到来，是不是？下雨了，他也不怕沾水啊，轻轻一拍就掉了。那你要说瓢泼大盆雨，那穿什么都一样吧，是不是？各位再说一下啊，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价99块钱两条，我前两天就跟大家说过了，有没有买？哎，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带娃宝妈，或者是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条裤子都太合适了。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啊，抓紧时间。乐购908小程序里面搜乐购908，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底下有乐购908进去的途径。那说那买了如果别如果，因为都有退货险，很方便的，你要不喜欢的话，对吧？嗯 ,OK 啊，买过来试试看呗，对不对？给自己还有给你的腿一个机会。当然光穿裤子不行吧，咱们是不是得弄一双鞋？今天啊，再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啊。这款运动鞋呢，采用的是网面设计，透气性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不会担心闷脚难受。我运动鞋真的是太多了，所以关于鞋这一块啊，我们来看一下，前掌做了加宽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那么鞋底的回弹性呢也是不错的，并且还做了防滑处理。哎，这一点不错，雨天路面湿滑，你穿着这个是不是让您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这样好的鞋子，各位，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很久，终于给大家带来一个超值优惠福利。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要听好了79.9元。那是什么？一双鞋79.9？没完呢。今天下单的朋友，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那说打半价吗？0元。听清楚了吗？也就是说两双到手79.9元。上面的裤子有没有买？这双鞋你说要不要买？这是特别申请到的福利活动啊，性价比超高。大家注意了啊，为了更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呢，大家两双放进购物车一起结算，一起结算，但是两双只要79.9元啊。那明白了吗？男女款可以选，尺码非常的齐全，颜色也非常的多。那么如果说你的脚宽啊，脚背偏大呀，建议可以拍大一码。我买跑步的鞋基本上都大一码或者是大1.5码，因为物理老师教过我热胀冷缩啊。哎，那是化学还是物理啊？不重要，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了。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呢99块钱两条冰丝裤，包括79.9元。两双运动鞋，就是一双鞋的价格不到40块钱嘛，80块钱不到嘛，对不对？40块钱不到，然后呢，都是有运费险的，都是有运费险的，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就是关注，就是小程序乐购908，您可以看看是否中意它。
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嘞，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沿江江南。

0: 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5到27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好，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1，空气质量优。我为什么疑惑了呢？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31，我严重怀疑他俩是搞反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快壶酒，
5: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好嘞，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是小周末，再次祝大家小周末快乐。我是祝各位，无论您在哪儿，在做什么，都能够平安自在的小雨。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互动的第二个话题，就是请大家来分享一件正能量的好事儿，分享一件正能量的好事儿。啊，就从您的身边，不管是听到的、看到的，还是怎么着啊，正能量的好事儿啊。我抛砖引玉啊，抛砖引玉。其实只要你有发现美的眼睛，比方说前两天我在就是我们台对面天鹅湖跑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一个老大爷，他在干嘛呢？他在就是天湖边啊，踢东西，往湖里面啊。踢东西，我当时觉得他在干嘛呀？走近一看，哦，你们知道他在踢什么吗？他在往天湖里面踢螺丝。什么螺丝？现在不是放假了吗？就很多的小朋友啊，家里人带着，然后就到天湖边上拿着抄网啊去捞，我不知道是捞小鱼小虾呀，还是捞啥玩意儿啊，反正就是湖边上的这些水草啊、螺丝啊，就顺带被捞上来了。捞上来以后呢，他们也不处理，就放在那里，就放在那里啊。然后你知道螺丝这些东西在岸上，现在天那么热，很快就不行了嘛。于是这个老人就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螺丝一个一个的踢回去。我当时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对，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是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生命是平等的，啊，你能这么对待一个比你弱小？哎，你知道看《三体》，看《三体》的时候，我记得刘慈欣先生讲过一句话，就是你怎么对待比你弱小的生命，这个宇宙当中，比你强大的生命就会怎么对待你。哎，就是怎么对待你啊，大家可以品味一下这句话啊。所以，今天 此时此刻啊，12:36，我们来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各位小伙子，分享一件正能量的好事儿。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4: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正午乐逍遥，幽默一箩筐。来，我们来看看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啊。先来看一下江苏啊，网友发布一段视频，一个烧烤摊附近的人呢，头发莫名其妙的就竖起来了。当地相关部门反馈说呢，该现象是烧烤炉运行产生的静电导致的。烧烤炉开启时静电非常多，因此引发了头发竖起的现象。现场不存在漏电的问题，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网友们表示说，小心雷公正在和你共享位置啊。啊，真的啊，借此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啊，比方说一直说下雨下雨也没下来，但是今天是不是会下，而且会下得比较猛，是不是有雷雨，不知道啊，大家反正注意安全吧，好不好。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个事儿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发生在学校里，一个学校的走廊，看到怀孕的老师在摔倒，两位被罚站的小男孩立马跑过去把老师扶了起来啊。事后呢，老师送来炸鸡可乐感谢，给两位救命小恩人送餐。事情怎么回事呢，就这两个小男孩啊忘记带作业了，老师呢就让他们站一会儿。然后老师呢他自己怀孕了，就打水的时候回来啊，这个地上啊有水渍，很湿滑，结果就滑倒了，当时就没有站起来嘛，两个小男孩立马就跑过去。所以啊，孩子调皮归调皮，对吧，调皮人家还是好孩子，我觉得道德与法治这门课应该是满分吧。最后把目光投向郑州，郑州一家名为九灯的料理面包店，前两天一名男子拖着边角磨损的行李箱，挎着鼓鼓囊囊的布袋包裹进了店。他呢全程没有看货架上卖的什么面包啊糕点啊，这个店不就卖这个的吗，而是径直走到店员的面前，声音压得很低，只求来一杯白开水。男子喝完之后呢，又把杯子递了回去，就这样来来回回，他一共喝了八杯水。店员呢默默地拿了一个新鲜的面包也递了过去，男子一愣，然后接过了面包，没有当面吃，而是转过身背对着柜台低头咬了一口，咬了一口的时候呢，立马眼泪就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啊。后来呢，这个店家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了，说能帮就帮一把啊，祝他呢吃得开心，日子舒心，一切顺心。我觉得这个店家啊，吃得开心，日子舒心，一切顺心，我觉得都可以当主持人了，这嘴皮子。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开了。

0: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45，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对，今天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分享一件正能量的好事儿啊，分享一件正能量的好事儿。大家不要说到正能量好像压力就很大，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比方说我今天去理发了，你说理发有正能量吗？不是，我是听理发师傅啊，一个女师傅，然后就问我，跟我沟通，就是我什么时候起来跑步，跑多长距离，跑什么配速等等啊。然后呢，他就说到他每天早晨起来，他说没有我跑的那么长那么远，他现在天热了嘛，就在家里跑步机上每天跑个20分钟。我说那就挺好的呀，20分钟。然后我说你跑了以后什么感觉呢？他说如果不跑步的话，他一天在那里站着给别人理发真的坚持不下来，但是跑完步以后，哎，浑身是劲儿，哎，就可以把这个事儿啊做得很好。所以你知道，这个事情啊，只有当你去真的去做了，你才能够切身的去体会。有人可能没有跑过步啊，各位小子，没有跑过步的人会觉得，哎呀，跑步好累，跑步真的是很累。跑步和自行车的比例大概是1:4嘛，就你骑4小时的车大概顶你跑1小时的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啊。对，那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啊好累啊，但实际上你跑完步以后啊，整个人啊真的是正能量的，你的精神状态也好。我甚至跟大家说嘛，如果孩子在暑假比方说要背英语单词啊，或者是做一些数学一些有挑战性的题目啊，你让他先去运动一会儿再回来去做这个事儿，一定是事半功倍啊，这是科学家验证过的哈，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真的是很正能量。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关于正能量，这位小子说哦，正能量是吧，正能量的好事儿就是把狗屎捡起来。好像听着我觉得也挺好，真的挺好的啊。就是而且如果你捡的还不是自己家狗的屎的话，那就更了不起了啊。其实养宠物无可厚非，我觉得挺好的啊，挺好的一件事儿。尤其是宠物是一个陪伴，甚至有的家庭来讲宠物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成员嘛，对不对？但是你在遛狗的时候，尤其是狗狗啊，它要遛嘛，对不对？然后呢它的排泄物啊，还是应该顺手把它都弄走。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带他们啊，妹妹没有过啊，就带姐姐啊，去干嘛呢？捡狗屎，就在小区里面，因为小区里面还有那种就像以前那种报箱啊，在里面放的一些旧报纸，就让你去方便把狗狗的排泄物给它弄掉嘛。然后我就带他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知道吧？乐此不疲啊，乐此不疲。来吧，说到一件正能量的好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没事儿喝两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是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掌握好这个分寸，包括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千万就是有一个原则和底线啊，这一点一定。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说正能量获得是每次去博物馆。哦，说到正能量获得去博物馆，可能有的小子听了以后不太明白，去博物馆怎么就正能量了呢？我有一阵子没去了，因为以前呢就主持晚高峰的节目，所以呢时间还相对来讲比较富裕一些，因此每周可能我都会去一趟，因为安徽博物院离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比较近，过一条马路然后走个几百米就到了。那个时候是每周都会去一趟，因为安徽博物院里面的宝贝特别多嘛，就每次去了以后啊，从博物院里面出来真的就觉得自己好像能量满满，因为好像就吸收了很多。我一直说两个地方最值得去，一个地方呢是博物馆，因为什么呢？因为博物馆里面是人类 这么多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就是总结出来的也好，或者是创造出来的也好，一些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宝贝，你知道吗？还有个值得去的地方呢，就是大自然啊，一个是博物馆，一个是大自然。大自然，因为我们从那儿来嘛，就每次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哇，可以啊！今天又可以晚上节目的时候跟开心果们白活了。因为每周二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环节，就带大家走进博物馆。我会拍一些我今天在博物馆看到的宝贝，然后跟开心果们去分享啊，这么一个环节。所以每次去的时候，真的就回来以后，能量满满啊，真棒，真棒。反正我是这样感受啊，如果大家没有体验过，就像是跑步一样，可以去感受一下。就像今天我跟那个理发师聊的一样，他说跑完步以后，哎，干活有劲儿了，不是说好像累的就没劲干活了，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位小子问小雨，你今年中签跑了几场马拉松了呀 ？No。我这么跟大家讲啊，我自从就是我看看啊，大概2022年还是2021年啊，中了河马签以后，我就再也打引号似的再也没有中过签了。而现在马拉松中签是越来越难，你知道今天上海马拉松好像是37万人报名吧，中签率大概是6%。这个概念啊，就现在合肥马拉松也很难报呀，就没中过签啊，当然是打引号似的。为什么打引号呢？因为去年我报了一场，我老家山西长治的马拉松，哎，因为那个地方不大嘛，所以呢，报相对容易一些，我就中签了。哈哈，我说你不是说没中过签吗？对啊，我中签了以后，那个比赛就取消了，就取消了就啊。

好嘞，现在12:53了。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子，他问了一个问题，说跑步在站着理发会不会有静脉曲张的风险？不跑步也会有啊。所以，啊，我开玩笑啊，就是基本上不会，因为我们的运动量，并没有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啊，其实人体的能力是很强的。如果你担心的话呢，再来上一碗燕窝就更不会了。没错，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但是精力好像就被抽空了。咖啡呢，能提神，但不能补身，对不对？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自己都脸色就一层灰，你知道吧？脸色一层灰。对，我带班有2个礼拜了啊，我都脸上画的了啊，画的了。因此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呢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抱抱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吃。那么这款燕窝鲜炖礼盒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相当的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呵护妈妈自己，也送给宝宝一份珍贵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燕窝当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小子啊，就是正能量。这位小子说刚刚报名了日照马拉松，不要抽签的啊？真的吗？他几个朋友一起，就当度个小周末，开心开心。但是马拉松这个东西啊，我还是跟大家说啊，跑步不等于马拉松啊，这个是两个事儿。跑步是跑步，马拉松是马拉松，马拉松一定要经过系统的训练，否则的话真的有风险。所以一直跟大家说，来，不管在哪儿，安全第一。

0: 谢谢大家的热心肠啊！有消子说你这么跑步会伤半月板吧？造成不可逆的损失。我猜测您应该不跑步，因为我听幺哥也说过类似的话。谢谢谢谢谢谢。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3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我跑步有10多年了，还好，目前没有受过什么大伤，安全最重要啊！而且呢，大家不用像我这样跑啊，我一个月大概300多，跑量啊，没有必要像我这样，大家开心就行。 包括我说不用跑步散步也挺好的，也挺好的，有一个运动爱好就行。这位肖子说，小雨在哪个台还有节目？我是安徽经济广播呀，97.1啊，我做开心副驾驶晚高峰的节目，有10多年了啊，大家呢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听听，晚上的17:30到18:30，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就是晚高峰的时间，周一到周日都有。再看看。 这位小子，我。

0: 跑步比较菜，就报小赛事马拉松，就为了去吃吃喝喝玩玩啊，挺好的呀，各取所需嘛，各取所需。而且跑步，嗯，吃上面就不会有什么负担了嘛，对吧？你懂的。这位小子，我上半年跑了香港扎打半程马拉松、仁寿半程马拉松、上海半程马拉松、芜湖全马，我妥妥的锦鲤附体，知道吗？我一个月才80的跑量，中签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懂吗？你上半年中了上马、芜湖全马、仁寿半马，还有香港扎打，你如果你把这些运气都用来买彩票的话，你知道你会赚多少吗？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看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总量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城乡供电网站网点达到9.9万个，从业队伍达到56万人，供电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好，接下来呢，继续是国内新闻。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实以来，截至6月30号，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口岸港车北上车辆超过520万辆次。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省内新闻。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省主雨带位于江南南部，雨势略有减弱。2到3号，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未来3天累计雨量，江南南部和江淮之间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20毫米以上。4号，降水进一步减弱。4到9号，我省仍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被视作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的工党政治人物安迪·伯纳姆6月29号发表他宣布竞逐工党党首以来的首次重要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提出打造设在曼彻斯特的北方唐宁街10号，将首相相府部分职能迁到伦敦以外等令人耳目一新的议题。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这个小子说，听你的节目十多年了，我竟然一步都没有跑过。不重要，不重要啊。我做节目也有十多年了，将近20年了啊，但是就是资讯就没有播好过。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5: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6: 二壶酒，
7: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4: 好嘞，诸位，来到今天正午乐逍遥最后半小时啊，在这半小时当中呢，我们依旧呢会有世界杯的战报给大家送上，同时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大家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项目吗？是不是？问问大家伙，你上一次参与团队协作是做什么啊？你上一次参与团队协作是什么时候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上次参与团队协作，我抛砖引玉啊，应该是在上上礼拜六，然后去合肥市的南野湖公园参加黑暗跑团的陪跑啊，陪跑。对，所谓黑暗跑团呢，就是一些盲人或者是视障跑者啊，视障并不是都是完全看不见啊，有的只是视力比较弱。比较弱，当然也有全盲的，也有全盲的。全盲的话呢，你就需要有陪跑绳，然后引领着他，然后你们一起完成这次奔跑。我是黑暗跑团的一个陪跑员，所以对，也欢迎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与。我们基本上是在每周六的早晨大概5点半钟，在南野湖那边啊，我们会有一个跑步的活动，每周基本上都如此，除非下雨啊，除非下雨。这应该就是我上一次参与的团队协作，因为虽然跑步是比较个人的事情，我以前还打篮球，打篮球也是一个团队协作吧，对不对？那后来为什么不打了呢？因为很难抱到大腿，自己打的又不行嘛，所以呢，我基本上打球也是靠嘴啊，就把人说的投不进为止。当然是对手啊，对手。后来就不打球了，然后改成了跑步。因为跑步和打球完全是两个感觉。跑步呢，就是自己向内的一种运动，你会运动完了以后人会比较舒服。但是打球也会啊，但也有遇到猪队友怎么办呢？所以啊，跑步和打球完全不一样啊。但是黑暗跑团的话，就需要大家一起去完成，你要跟他一样的配速啊，甚至一样的步频，然后拉着牵引绳，然后一起上道啊，就是这样。问问大家伙啊，你上一次参与团队协作是什么时候？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8: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9: 还踢球？
10: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11: 这叫打吗？
12: 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4: 哎呀， 昨天连续看了三场比赛，当然不是都看完全场啊，看了三场比赛。今天看了几场呢？几乎没看啊。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会扯平的，都还回来的。太累了，太累了，半夜起来看球。然后昨天晚上耀哥跟我联系，我都扛不住了，我说不下去了就已经。一起来看一下啊，世界杯

7月1号三场全部比赛的情况。那么第一场呢是在今天凌晨1点，科特迪瓦对战挪威。39分钟的时候呢，努萨破门，挪威领先。74分钟的时候呢，迪亚洛扳平。86分钟的时候呢，哈罗德推射绝杀，也就是2-1。最后呢，挪威战胜了科特迪瓦。挪威是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16强，1/8决赛对阵巴西。哈兰德呢，本届已经打入了5粒进球。Bring that ass back, like a boom, boom, boom, boom. 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清晨5点钟，法国3-0战胜了瑞典啊。上半场的时候还是比较的焦灼啊，但是到了下半场45分钟的时候，姆巴佩首开纪录，53分钟的时候呢，巴尔科拉扩大比分2-0，74分钟的时候呢，姆巴佩梅开二度。姆巴佩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了18粒，历史第2，淘汰赛呢10球刷新了历史记录。法国零封晋级，下一轮对战巴拉圭。零封晋级就是他一球没丢啊。好，最后呢来是看到最近结束的一场比赛，就是上午的10点钟，由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22分钟的时候呢，吉尼奥内反击得分。31分钟的时候呢，西蒙尼斯再下一城，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零封对手，顺利晋级16强。下一轮1/8决赛对阵如下。啊，马上就是1/8了，16分已经都比完了，都结束了啊。1/8对阵如下，是巴拉圭对法国，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阵后续胜者。啊，也就是说后面还有比赛啊。反正我是不熬夜了，脑子实在是转不动了已经。

0: 这首歌叫《一起摇摆》，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嗯，你上一次参加的团队协作是什么情况？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段子走来了。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这位肖子说，上次参加的团队协作是昨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那是啊，不过也不一定啊，你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不也是团队吗？是不是？哎，大家参加的团队协作就是吃吃喝喝吗？啊，就是啊，对，你们单位没有什么拔河比赛啊或之类的吗？我上次参加过我们台里组织的一次拔河比赛啊，我后来就再也没参加过，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身材更适合当根绳被拔。这位小子问你毕业的电大是什么学校？电子工程兵学院吗？不是，不是那个电大，我是被电大了的那个电大，知道吧？这位小雨，你半马最好成绩是多少？让我膜拜一下。不至于，不至于啊。我最好成绩是1小时27，就刚刚跑进13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1小时27，那还是去年，今年好像大了一岁以后啊，又下降了，又下降了。哎呀，这个真是，但我很满意了，因为我小的时候生病，我一直吃药，吃到我看看啊，好像上大学的时候还在服药呢。我慢性肾炎。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在服药，所以那个说药不能停说的就是我。我刚才不说了吗，年纪大了以后真的熬夜熬不住啊。这位小子说，开赛以来我一场都没有落下。你最起码应该比我要年轻个20岁左右啊。想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想当年啊。说到就是大家一起参与的团队协作啊，各位小子，你们即使在单位里或者在家里没有什么团队协作，但是你们此时此刻在做的事情，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逍遥子，你们不在团队吗？
2: 雷电处处有，春夏尤其多。
3: 遇上雷雨天，防雷很重要。
2: 凉亭一出事，河边很危险。
3: 远离空旷地，不要树下站。
2: 人畜莫聚集，高处不可攀。
3: 金属不能摸，工具要拿低。
2: 雷静蹲在地，慢走不乱窜。
3: 门窗不忘关，电话不要打。
2: 电视拔天线，电器断电源。
3: 受到雷击时，切莫手脚乱。
2: 一要靠自救，二要靠医院。
3: 防雷设施全，人人保平安。
2: 有有切克纳
4: 啊 ，OK。
0: 这也算是一个未雨绸缪吧，也是跟大家讲，就是最近可能会有雷雨天气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0: 全新管材线三，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呢，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 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往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是无言以对。
0: 这位小子说上次团队协作是抓捕到四个电诈嫌疑犯，这么厉害吗？可以啊，棒啊，真棒，点赞点赞点赞啊。上一次我记得我奶奶，然后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他，然后就冒充我给我奶奶打电话，知道吗？后来就是要钱嘛，说什么被抓了还是干嘛的，我记不清楚了，就几年前的事儿。然后我爸就给我打电话，我爸打电话问我说你在哪，我说我在台里上班啊，你到底在哪？我问懵了，你知道吧？问懵了，真是。哎，所以那些诈骗啊，真是，尤其是诈骗这些老人，当然诈骗都不对啊，就老年人，你知道，哎，太那啥了。节目在哪里互动？就在这里互动啊！同时呢，晚高峰，晚高峰啊，97.1，开心副驾驶也可以互动。顺便问一下，你是哪一年的？80后吧。对呀，对呀，而且是靠前的80后啊，熬夜熬不动的80后啊，半马130以内都是大神级别的，不至于啊。但你跑步了以后，你发现就是身边啊厉害的人特别多。但是跑步我再说一下，我觉得是自己跟自己的比赛啊，不像是团队协作那样子的。跑步是自己和自己较量，所以你自己跑得开心，自己舒服是最重要的，与自己和解是最重要的。从心认怂其实挺好、啊、好了，看看时间呢，也要和各位小子说再见了啊。不管是跑步也好啊，还是看球也罢啊，大家都量力而行啊，量力而行。其实量力而行不就是一种正能量吗？把握好分寸，把握好度，多不容易啊，多厉害啊。好了，我是说到但自己很难做到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

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谷，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哈。今天白天的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呢是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5到27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26.13点，上涨了31.74点；深圳成指16190.15点，下跌了15.41点；创业板指数4294.94点，下跌了47.74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来啊，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13:34啊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我是小谷。有人说，果姐你是10号带团去三峡坐游轮吗？是啊，你别急，我回头要给你们说这个事儿。我待会儿给你们讲。来，大家欢迎先打打卡啊，今天是7月份，已经进入7月了啊！我觉得盛夏已经，快要来到我们身边啊！因为7月开篇呢，盛夏就如约而至，并且呢，今天也是特别有意义的7月1号。想一想看啊，时光缓缓前行，山河安然向好。我们平常的一日三餐啊，安稳日常，其实都会藏着岁月赋予的从容与美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很轻松，就是问问大家啊，暑假慢慢临近了，你有没有计划带孩子出门走？

0: 走一走啊，短途出游啊，长途出游都可以。我们来说一说你想去的地方，刚好我这不是要带队出去吗？啊，就是其实在我们城市周边啊，也有很多环境非常清幽的一些像红色景点以及人文地标，他们呢就掩映在绿树青山之间，所以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包括咱们脚下的安徽更是一片文脉悠长底蕴深厚的土地。暑假到了哈，有很多朋友准备在附近玩，有很多朋友准备出去去远的地方走一走啊，看孩子的孩子都有时间。看你们的时间，看你们的规划，来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跟小果来互动留言。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的，有很多朋友在打招呼，有人说请问节目在哪里互动，主持人说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节目就在这里互动，你就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发消息就行，就互动了，我们就能看到啊。好，我们来说说看哈，我看看大家关于暑假有没有什么带孩子出去玩的这种想法和计划。其实啊，如果说有人要来安徽玩的话，咱们脚下的安徽真的很漂亮，晚山晚水绵延千年啊，非常的美。既有徽州古韵的温婉雅致，也有江淮大地的淳朴和厚重。那么从长江两岸到山林乡野，一代代人文传承啊，其实咱们独属于江淮大地的这种历史风骨啊，乡土情怀啊，千年以来，那这片土地依山傍水，民生质朴。啊，非常的漂亮，生生不息。所以啊，伴随着盛夏的这个到来啊，暑假啊，你看今天一号应该都放假了不？所以很多家长就已经开始规划啊亲子出行了。那么很多人选择就近，也有一些人选择走进山水间，也有些人选择跟我一起走啊，一起去三峡逛一逛，走进一些人文景点，去感受自然风光，感受一些家乡没有的历史以及人文气息。那么在陪伴出游的过程当中，去收获亲子时光啊，也在这个旅途里开阔眼界，放松身心。好，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暑假你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大家的留言，橙子他说七一安康，哎，你好安康，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家人的平安健康，日子平稳，平淡安稳。暑假打算带孩子就近周边走一走，感受家乡的山水人文，轻松出行就好。嗯，感觉这是一位想要自驾游的朋友，那你要去哪儿呢？有人说明天带娃出发去日照看海了。哎，日照啊，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因为日照它距离淮北好像开车不是很远。以前啊，就是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每年暑假我身边都有家长和同学去日照玩，它应该是距离淮北比较近的一个海啊，我没去。我就等着带你们去游轮。有人说每年暑假都打算出去走走，当然因为暑期嘛，其实孩子的假期也比较充足，当然家长呢可以，你也可以请请年假呀，对吧，凑一凑孩子的时间。安然说果姐你好，平时常去周边的一些红色景点散步，环境清幽，空气也好，看着舒心又惬意，暑假计划带着孩子一起去逛一逛，也感受一下家乡的美好风光。嗯，小敏也说身为安徽人很自豪，家乡的历史厚重，山水秀美，但是暑假不想走太远。你们都是不想出太远门的啊，打算安排几次短途的亲子游，既能放松，也能带孩子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你几趟亲子短途游，你不如去趟大的。真的，阿凯他说郭姐你好啊，夏天到了，是夏天，其实立夏已经快两个月了。咱们合肥的夏天啊，我跟你说，从五月份开始一直到九月底十月初，这么长时间你短袖是不用收的。 来，阿凯他说，安稳自在呢，就是最大的幸福。暑假临近，还在慢慢规划出行，更倾向于轻松休闲的路线啊，多陪伴孩子，享受慢节奏的亲子时光。好，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呢，就是说，因为到了七月份嘛，就是也有一些朋友有新的出行的计划，然后也有一些朋友呢想去红色的景点看一看。但是我跟你们讲啊，有人说到了要跟我一起出去，没错哈，很多朋友呢他都在期待今年夏天908的旅游。那么此刻呢，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要携全家出游的朋友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哎，听听哎。真的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是山城烟火，一半是千古山水。重庆啊，去过没？重庆哎，山城哎。那么像很多地方，像五龙仙境啊、千年苗乡的路线，我们这次啊是一次性就是集齐江河的雄景以及地质的奇观，包括人文古韵与民族的风情，是大家全家出游的一个绝佳的选择。那么7月10号，我啊，908主播我小果带队啊，陪大家一起出去。那么我们大家可以咨询热线，拨打0551634398908，听好啊，0551634398908，或者呢，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发送关键词“三峡”两个字儿，就可以添加微信啊，去锁定席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乘坐的是豪华五星的一个涉外游轮。那么908的听众呢，是专属升级3楼的客房。我跟你说，去游轮玩，其实你居住环境非常的重要啊。我们908的听众专属福利哦，包括全程一价就全含，大家不用担心啊，零自费、零购物，轻松开启无负担的全家福的一个旅行。所以配合我们今天说啦，七月份到了啊，暑假开始了，大家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你就跟我走吧啊，跟我走，真的。这个行程开篇呢是打卡世界奇迹三峡的一个盛。来啊，我们乘坐的是涉外五星的游轮啊，908的听众呢是专属升级3楼的客房，全程一价，听好，零自费、零购物都含，轻松开启无负担的一个全家的旅行。我们可以亲自打卡世界级的奇迹三峡升船机，亲眼见证巨轮的垂直过坝。去重庆看一看，真的不仅仅是重庆哦，感受大国基建的一个磅礴的气魄啊，包括像泛舟长江三峡，很多漂亮的地方啊，就是以前你语文课本里学过的地方都能看到啊，万里的江川画卷。那么踏足白帝城，顺着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千古诗句，去探访刘备托孤的旧址，在古城墙下品读半部唐诗，好不好？我们一起啊，去驶入这个清幽的神女溪，在陈小舟穿行青山碧水，云雾漫山，就是那种壮阔的景色也有啊，就是这种小清新的景色也有，去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五龙啊，亿万年雕琢的这种天生三峡的气势恢宏。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锁定一下我们这个流程啊，其实一年四季这里都是非常美的，但是七月份这里就尤其的漂亮。那么旅程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看一些苗族的古韵，好不好？去体验一下兰九门，观赏一下苗家的一些绝技，沉浸式的感受千年的苗乡风情，沿途美食不断，都到了重庆啥吃的都有，我跟你说美食不断啊，各种像五龙这种蒸笼宴啊，你不在当地你根本吃不到，苗家的长桌宴，地道的听好重庆火锅轮番上桌啊，你只管去吃。那么这次呢，我们908专属的行程是亮点满满啊，全程呢是我随行，我开设了三峡诗词互动课堂，来吧，带着孩子赶紧来啊，我们带孩子去品读峡江的典故。我们的游轮呢是独家非遗亲子活动啊，这寓教于乐，很适合家长。那每位听众呢都能够领取100元的健康大礼包，成团满50人更将在五龙景区举办专属的掼蛋友谊赛啊，掼蛋友谊赛，丰厚的奖品会等你来赢啊，一等奖2名， 就是你在这个掼蛋当中如果赢了一等奖两名，就是听好啊，你就多实在，各得。

额价值1500元的五龙黑山羊一头。前提是我们要成团满50个人啊，二等奖、三等奖的是都是地道的一些辣味儿啊，参与呢就可以送这个羊角豆干的伴手礼。所以如果你想揽三峡的风云，赴五龙的仙境，带着父母带着孩子一起奔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你就不要再规划其他的了，好吧？我们没有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五龙旅行。好不好？去拨打热线哈，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三峡”这两个字儿啊，“三峡”去加微信，锁定其位。所以这个夏天，我们陪你一起出发。好多好多人发呀啊！是的，你们去的话就能见着我。比如说果果怎么去，多少天多少钱，八月我有3到4天的高温价，6343-8908，6343-8908啊。或者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发送三峡去看一看啊，你这个相关的一些行程啊，一些相关的更多的事项啊，这个对。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关于暑假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啊。听雨他说，夏天的风和景明，最幸福的事情呢就是家人闲坐，岁月平和。所以国姐，我想趁着假期带着孩子多亲近自然，走走家门口的人文景点，简单又有意义。你们家门口都有景点啊？当然我们908因为是全省同频，所以因为我们安徽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啊，有历史文化的、历史底蕴的，包括红色的很多这种景点。所以我相信我们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是平时因为工作忙啊，是没有太多时间去带孩子去看的。你看比方说我们同城的朋友就说，我要带孩子去六尺巷，虽然从小到大都会去，但是随着孩子不断的成长，他对于六尺巷的意义有着更深厚的理解。当然邻里之间的那股谦让，其实不仅仅体现在那六尺巷当中。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哈，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啊，倒不能说的更宽泛一点，说君子之间的交往，我觉得还是要很多以古人的这种智慧影响啊，去参考自己。好多人发三峡呀，好多人发。来，凯凯说。我就喜欢陪孩子啊，自驾走到哪里吃哪里，家人多的话就带着父母一起哈，没有太多的时间上的这种限制。对，有些朋友他是喜欢自驾的，你像我身边就是有一些朋友，比方说他可能喜欢高铁出行，去个哪怕是个杭州呀、武汉，如果不远的远一点的可能西安，他喜欢就是高铁去，觉得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比较来回方便。但是有一些就包括我自己本身，其实我是更喜欢开车的，就在近点地方，近点地方远的不行。因为我觉得开车的话呢，他不用赶回来那个高铁的时间。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人啊，我对吧，比方说我可能就一天的时间啊，最多两天，我可能回来的那个晚上那个高铁啊，我就不停的规划好行程，所以我这种就特别适合别人给我规划好。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啊，继续留言。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到七月份了哈，今天又是个特殊的日子，有没有带孩子出去旅行的一些规划？哎呀，有人说孩子期末考试没有考好，没有考到年级前三，我的天，突然哪里都不想去了怎么办？你要咋回？年级前三哎啊，真的，你好好奖励奖励孩子吧。真的，说到奖励，我跟你们讲啊，不仅要奖励孩子，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暑期到了哈，我们要给自己添置一些特别特别舒适。你出去玩，你总要有舒适的装备吧？比方说要跟我去三峡的朋友，你说你告诉我，你在江轮上，你总要带一些抗风抗雨啊，这个拍照好看的一些装备，无论是穿着还是衣服还是到鞋，其实我们帮大家都安排好了，听好了啊，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乐个908，我们是一条龙帮大家全部安排。

两条啊，所有准备去三峡的，或者说你准备带孩子出去玩的，你这条裤子是必买，对吧？你买这个裤子再去三峡就是团裤。黑灰两种颜色跟大家说哈，其实有一些是复购。你看有朋友说给老公买了两条感觉真不错，再给爸爸买两条，这真的就要相信啊，要相信姐姐。那么给大家说，这不是普通的薄裤子啊，它用的是高科技冰丝的速干面料，升级了交织的工艺，所以啊它是自带冰凉的垂感的。因为夏天我跟你到了七月份以后，天数再过我进入三伏天，你真没办法。那个衣服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凉快，它这种立体透气的这种网层的结构，出汗之后立刻就能快速吸收你的汗液，水分就直接快速的蒸干了，所以我是特别推荐大家去入这个裤子的，知道吧？而且啊，就是有人说了，其实直筒的很，对不对？我跟你们就说，直筒的很好看，直筒跟竖脚的都可以。啊，竖脚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就更加休闲一些。但是直筒呢，其实我觉得它不分年龄段，并且你也不要觉得，其实你的爸爸们就是岳父啊、老公公，说真的，很多现在其实穿那种竖脚的可多了。但是我们帮大家配的还是很齐全的，包括像平时搭配一些短袖啊、T 恤呀、运动鞋等等，这个裤子还好洗，你扔到洗衣机里去洗，甩干它就干了，你不用考虑什么梅雨天，它就干了。你带孩子出去玩的，穿一条带一条就行了，你去三峡穿一条带一条就够了啊！抓紧时间去啊，乐购908去下单，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今天的主品依旧帮大家返场了吉普 Sprint 这个冰丝长裤，它不是普通的长裤，它是冰丝长裤，对吧？男同志总归是怕热，所以呢这个裤子呢非常适合大家啊，不用担心。其实呢就是包括是一些带娃的宝妈，因为我们的尺码非常的齐全，它男女其实都可以穿。那个黑色我个人觉得妈妈是 OK 的，如果你要让我在女性里帮大家去选，黑色呢是更加百搭一些，大家点进去自己看一看啊。很多人说都买了啊，裤子很好，放心，这个就是只有两条，正常这种裤子是单价要卖到139的哈，所以很合适啊，你出门散个步呀、遛个弯呀、开个车干啥都行。那有了裤子，今天依旧帮大家带来一款可以搭配这个裤子的鞋，也是如果你出去徒步旅行，你开车，你干啥都可以穿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真的，今天要帮大家好好来就是说推一下这款鞋子。它采用啊，前两天跟朋友说我们要买两双夏天的运动鞋，你没有发现秋冬天的运动鞋它其实无论是从鞋底还是到鞋面，它其实都不是太适合夏天穿嘛。但是呢我们这款鞋给大家说哈，就专门为大家在夏天准备的，它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透气性的是非常的强。我先来跟大家说说哈，它这个应该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它的这个清凉的这种软底啊，有一个词儿现在叫做爆米花底，就可以缓震，并且呢就是你把它对折，它那个折弯度啊非常非常好，适合什么呢，听好，日常散步、通勤以及中老年朋友的健步都是没有问题。鞋面呢就是非织和针织的网面啊，透气不闷脚，宽鞋头更加包容脚宽和脚畔。我知道有一些男同志他那个脚鞋子是不能勒脚的，一点罪都不能受。你放心，这个鞋子是不会的，它是宽鞋头。另外呢鞋底就是我说的叫做 Ava， 包括呢就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词叫爆米花轻底的一个缓震型，所以呢它防滑，你去三峡，你去爬山，你去干啥，你去游轮，你去走哪，这个鞋都没有问题啊。款式也很漂亮啊，这个穿脱也非常的方便，并且呢我们给大家做的颜色也很多，关键是价钱非常非常好。因为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和裤子呢你们可以作为一套去搭配。今天听好啊，乐购908夏日商城的一个特惠，一双只要79.9元。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便宜啊，两条裤子99，一双鞋79.9元。还没完，我跟你们讲，你买两双，也就是说两双到手，第二双不要钱送给大家作为福利了。为什么？因为那99两条裤子呀，你不得搭两双鞋吗？就我们怎么体现自己的真诚呢，就是第二双送给你，也就是说两双到手只要79.9元。这是专门为大家申请的一个特别福利的活动，性价比不可能再高了啊，也是非常快捷的给大家发货的，也没有多少单。
啊，所以大家直接两双加入。

0: 购物车去结算，男女款都有，尺码齐全，非常多的颜色，粉色、白色、黑色、深蓝，你自己去选啊，都有。如果说你的脚背有点高或者脚宽的话呢，可以建议你去拍大一码，没有问题啊，很舒服，你日行万里，你这白帝城你去哪都能穿啊，放心。有些朋友说想去西藏玩，能穿啊，西藏你更要买这个长裤，为什么？因为它防晒，它防晒冰丝面料，好不好？来给自己啊自留，给爱人，给你的老丈人，给你的老岳父啊，对对，老丈老岳父同一个人，婆婆妈妈全家，包括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去选我们今天这个套餐，两条冰丝裤子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针织的这个鞋子，非常舒适。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进去看，我们主页就有画面。一定要买两双，一定要拍两双鞋，因为第二双不要钱。我看今天可有人拍一双的。第二双零元送给大家啊！来，微信搜索乐购908啊，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去购买啊。有人说买给孩子可以吗？可以啊，孩子，我的天，我女儿他们班都有36码的脚，真的完全可以买。当然了，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儿童专门的鞋子，但是我们这个是小孩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软底非常好，爆米花鞋底啊。有人说小果你把我讲的热血澎湃，我决定过段时间抽空带我对象去趟大城市转一转，我们去滁州去南京咋样？可以啊，怪近的。哎呀，有人跟我说关于这个孩子考第几名的这个事儿啊，有好多人在留言，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我跟你说，小孩啊，孩子他尽力就好了，一次考试，当然了，我们当然要让孩子不停地去进步，对不对？就尽量不粗心，对不对？哪怕真的是有碰到不会的，那么考试我觉得他的目标呢，是目的呢，是为了让你下一次考得更好，就不会的题目下一次就会了。所以关于年前三这个事儿，好多人给我留言，我就只能说让孩子就是再接再厉啊，也要适当有一些压力啊。我们虽然说寓教于乐轻松学习，但我觉得真的适当要有一些压力，因为我们最终要面对的一个淘汰性的考试啊，我们最终呢要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所以从一年级开始，每一次考试我觉得都要把它当成前进的一个标准。好，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暑假你有没有带孩子啊或者是出行的计划啊。有人说果姐你推的东西我都下单啊，真的吗？你也看到今天这个价格79.9块两双鞋啊。这位朋友说，去年带着父母和孩子在大山里住了3天的民宿，可以游泳、爬山、钓鱼，晚上还有烧烤、篝火晚会、 K 歌，完全放风了3天，轻松又舒适，今年还要去，多好。哎，有人说如临其境，如见其物，如穿在脚，大家可以放心选购，这可都是听众啊。这都是听众啊。所以你看啊，进入到暑假，因为我觉得七月它更是一个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吧，对吧？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你无论是从消费方面还是从出行方面，其实都是家长开始不停地衡量的一个时机了。所以我们你看，既帮大家安排了三峡游，又帮大家配套了去三峡游的裤子和鞋，好不好？来，各位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去看一看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产品啊。另外同时呢，继续和大家来互动，暑期你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近日发生在浙江宁波天一阁景区的一幕引发网友热议。当天下午，宁波突降暴雨，数十名游客被困南门屋檐，无法返程。按照景区管理规定，傍晚5点半就要清场落锁。值班保安曹增义没有按时关门催促游客，反而是默默延长1小时闭馆时间，直至雨势缓和，游客全部安全离开。曹师傅事后从未主动提及此事。游客拍下的暖心视频走红网络后，景区也表示要把极端天气延时等候固化为服务惯例。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5: 首先，这件事生动地诠释了规则与人情的平衡，优质管理懂得在特殊时刻适度让步。5点半准时闭馆是景区明文定下的管理规则，曹师傅严格按照制度办事本无可厚非，但是突如其来的暴雨困住了几十名游客，进退两难的窘境摆在面前。曹师傅呢，没有机械死守条文，生硬地驱赶人群，而是选择安静等候。这份延时绝非无视破坏规则，而是在特殊场景下恰到好处的执行弹性，在岗位职责与群众情理之间找到了稳妥平衡点。更难得是景区后续的表态。

0: 职业尊严往往是藏在面向陌生人的朴素善意之中。这场暖心的延时，曹师傅自始至终没有主动对外宣扬，直到游客的视频传开，单位才知晓了这件事，足以证明他的举动并非刻意的表演，而是发自内心的职业本能。有一个细节令人动容，曹师傅啊，全程没有催促任何人，只是时不时走到门外查看雨势，来回往返间半边的身子都被大雨浸透。他惦记的不是下班时间，而是屋檐下一群素不相识的游客。严师闭馆也不是一时的超常举动，平日里面巡逻捡到手机钱包，他都会主动上交，热心细致，责任心强，早已经是同事们对他的共识。岗位不分高低，职业尊严从来不由工作光鲜的程度定义，而是看面向陌生人的时候愿不愿意多一份体谅，多付出一点耐心。仅仅多等候一个小时，曹师傅啊便把平凡的安保工作做出了温度，印证了网友那句感慨：意料之外的暴雨，意料之内的温暖。刚性规则，守住运营底线，柔软善意点亮城市风景。曹师傅雨中默默等候的一小时，既让我们看见了灵活变通、以人为本的治理智慧，也读懂了平凡从业者发自内心的温柔。当制度愿意为群众适度变通，当普通人愿意对陌生人释放善意，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便在这样细碎温暖的瞬间缓缓铺展。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朋友，14:04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G3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段啊，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米处的主线封闭，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12.30点，上涨了17.90点；深证成指16133.56点，下跌了70.57点；创业板指数4275.60点，下跌了66.1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

0: 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我是小果哈，这里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因为暑期快到了哈，已经正式迈入了火热的七月哈。七月很有意义，当然呢也是暑期开始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问问大家有没有暑假出行的计划，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跟小果来微信留言或者是互动。有人说刚买完卡洛驰的凉鞋你又来，这个夏天嘛，你想一想，你也不能只穿一双凉鞋呀，对吧？关键79.9两双，朋友，这你要稍微懂一点搭配。你这个裤子啊，它总，我跟你讲，卡洛驰的那个鞋，它比较搭配短裤，或者是女生的那种长裤。你这个裤子啊，其实也能搭卡洛驰，但是呢，你就出去旅行，你总归你得穿一双运动鞋吧啊。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来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要读完。你看啊，笑笑他说，七一愿山河无恙，岁岁安康，暑假出行不图啊，就不求这个长途的奔波啊，不图有多远，就近游玩，轻松陪伴，让孩子在游玩中去感受自然与家乡的底蕴，就是很充实的假期。我觉得就做我们好多听众的孩子都好幸福啊。就你知道我女儿，就是她一般说，妈妈我们暑假到哪里去玩，哪里去玩。因为说实话，就7、8月份是相对来说比较忙的月份，因为我们就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呢，我们要录向前冲，国家要录向前冲，所以呢就很多时间呢，她确实会被就是确实要用在工作上。但是对不对，两个月你怎么能抽不出时间陪孩子呢？好不好，朋友们，安稳是福，陪伴是暖。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哈，就是抽出时间去，其实也不一定说要奔赴多远的地方。但是对于一些，我特别说，为什么说三峡，我觉得有些家长，有些孩子适合，就是他学过一些历史了，读了一些古诗了，他大概知道一些，比方哎，对吧，李白的诗句。哎，知道一些我们国家南方北方的差别，知道山城等等，你再带他去特别有感触。那孩子要喜欢，就带他去哪其实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爱啊！所以大家要心怀平和与热爱，合理的规划假期出行，去珍惜相伴的时光啊，守护烟火的日常，共享岁月的安康啊！微信平台上发三峡吧，来得够一定的人才能去掼蛋比赛哦。好，我们来答题了，朋友们，来长知识，看看大家的答题情况如何呢。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好，幸福长知识啊，朋友们，比如说下单下不完了，那咋办呢？对吧，这个大家可以在商城里看到我们很多就是上千种的产品啊，其实不仅仅我说的这两款，很多东西都有，还有吃的。我们给大家上了杏子、小龙虾，都看到了吧，小龙虾昨天我不在啊，你们的大老师卖的怎么样，可给你们介绍了，还有像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来，今天我们第一道题呢很好玩啊，就是来啊，我们很多有家里养宠物的朋友，对吧？我们知道宠物是我们人类一生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亲人。那么有一种小狗狗呢，就很可爱，它叫柯基，柯基犬。请问大家啊，柯基都知道吧？腿短短的，对不对？就是屁股毛茸茸的。但是啊，据说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亲人的狗。我不懂啊，我不懂啊，就因为我没有养过啊，所以我不是特别懂。那么来啊，问大家，听好啊。请问柯基犬它最早是用于什么？你们就知道有一些犬类，它是比方说梗犬，对的，对吧？还有包括一些像牧羊犬，它都是有它最初的那个功能的。那么柯基犬，请问它最初的功能是什么？四个选项 ：A. 争宠，啊，争宠。

导盲 ，C 牧牛 ，D 看家。这柯基犬哎，柯基哎，我的妈，柯基这真的真宠导盲牧牛和看家，各位朋友啊，我们来选选看。比如说国姐，我家就有只小柯基，胖胖的啊，柯基。我好像见过柯基有两种，有那种长毛版的，还有一种就普通类的柯基，都挺肥的。来，好多人选 C， 有人选 C， 还有人选的是看家，说狗狗的最原始作用都是看家。

0: 有时候越不可思议的答案越接近真相，我选 A。
1: A 是啥啊？ A 是争宠，确实有点不太可思议啊。啊，我身边有养狗的朋友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可以从宠物身上获得幸福和付出的。因为其实无论你是多少钱买来的这个小狗，它品种不一样嘛，对吧，品相也不一样，它都是你特别亲贵的家人。比如说牧牛，好了，有人开始给我发柯基的照片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城市养狗一定要注意卫生安全啊！稍微大型犬出门是要拴绳，小型犬其实也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其实是，我记得是从哪一年五一开始，就是完全规范了养宠物的一些公共的一些标准，比如说通过咬牛腿来控制牛，也就是说是牧牛，对吗？

所以说，国姐，你知道宠物是靠什么来分辨主人吗？我觉得是气味，我觉得是气味。我听我一个朋友，他说就是宠物很小的时候，你把它接回家就狗狗，它是靠味道来分辨妈妈的。所以你把它带回家，它就会认定你是它的主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这道题呢，其实正确答案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也是让大家来长一长知识。这道题选的呢，就是 C 啊，牧牛。听好了啊，牧牛，柯基犬最早的用途啊，它就是牧牛。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身材呢，非常的矮小，那小短腿儿，对吧？它便于在牛群中穿梭，依靠它的叫声以及和咬牛的脚后跟儿来维持队伍的秩序，好不好？这是一个小常识啊，尤其家里有柯基，就柯基宝宝的，你看看，你快看看你的小柯基，它的基因里是带着牧牛的这种血脉在的啊，就像牧羊犬看到了羊群一样啊，这是没办法，基因里带的啊。我们继续啊，第二道题，有人说郭姐七一快乐啊，这个希望这一天呢，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我觉得是什么，就是认真工作，好好生活，我觉得才是最好的一种报答。好，来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呢也是一道常识题，这道题呢是医学方面的常识，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就是成年人全身的皮肤全部更换一遍，请问需要多久？成年人全身的皮肤全部更换一遍需要多久？啊 ，A 7天 ，B 28天 ，C 半年 ，D 1年。全身哦，是全身啊，听好，全身。啊。来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位朋友，他说是显示7天，成年人全身的皮肤要7天啊，7天换一遍哎，还有人选28天，说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护肤品的广告是28天一个就是换肤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项。有些朋友选的是半年，说全身的皮肤啊全部更换需要半年的时间啊，自己也有去看过皮肤科的医生，说曾经一个地方痊愈就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啊。如果说你在某一个地方有这种伤口，其实它伤口从愈合到结痂，包括你上一些药物，它可能有一些就是说时间上的干预，但是我们人的自身自体它全身皮肤更换需要多久？有人选的是28天，也有人选的是7天啊，大家再来选一选。比如说7天够了，说人体的细胞修复功能极强啊，7天足以把成年人的全身皮肤更换一遍。7天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全身哎，刚刚那位听众说28天，他的这个依据是在于看到很多护肤品的广告，包括一些产品啊。你看还有听众很贴心，他说晚上是皮肤修复的黄金期，所以大家不要熬夜，不要熬夜啊，这个是实话。虽然说这个和这个题目本身没有关系，但是晚上熬夜的话，对你细胞的修复，对于你皮肤本身的修复，包括你身上有一些伤口啊，有一些包括炎症，它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不要熬夜，睡眠要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

0: 婴幼儿14天，青壮中年28斤，老年人大概60斤。
1: 哦，它这个还有一些变化啊，就根据年龄的不同，会有一些变化。来，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朋友还是答对了，就是一些朋友哈，个别个呢，他还是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听好啊，正确答案选的就是28天，就是个我们一些广告上说的这个28天一个疗程，28天一个周期是对的。为什么呢？表皮细胞不断的脱落再生，它完整的代谢周期就是28天。听好啊，我说的是成年人全身皮肤全部更换一遍，不是说你长出的新皮肤就充满了胶原蛋白，不是说啊，这不是一个概念。就是你全身换肤，它表皮的细胞28天是一个周期，明白吗？所以，对于一些治疗性的产品，或者对于一些功效，不能说治疗哈，功效性的产品，其实28天它应该会有一些初步的效果，但这个效果你未必肉眼可见。我再次跟大家讲啊，所谓的很多就是市面上的很多的一些有功效类的这种产品，如果你很快肉眼可见的话，它就不是。就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形容，就是因为它是属于这种作用在皮肤表面的，它不会让你有特别明显的那种一下子怎么样的效果。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很多产品，包括以后你们自己去买，你们要记住啊，所有的护肤品它最大的功效就是保湿以及保护你的角质层，去修护。在这个基础上再谈美白，再谈抗衰，再谈等等，那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但是对于护肤品本身，它就是这3点。我们人体自身的28天就一个周期了，好吧？来啊，说郭姐就爱听你讲知识，她说4个我都。

0: 头骨 ，D 肋骨，肋骨。这国姐知道我折过。肋骨在哪？在胸腔里面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胸腔里面啊，胸腔里面所有的，它都有人有很多根肋骨啊，它每一根每一根都分布在胸腔，所以你但凡肋骨出问题，你要看的是胸外科，不是骨科啊。好，那么男性和女性差别最大的骨骼是什么？股骨、盆骨、头骨以及肋骨，来各位选吧。
1: 前面的题为什么不答？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这里答了，我有十足的把握。盆骨100%的。看看一看世界有
2: 多么大。毛毛虫。我肋骨不一样，男人的肋骨可以打断和汤喝。
0: 乱讲了。乱讲了啊。

0: 有一些朋友选的是头骨啊，说男女生的头颈不一样，有人选的是肋骨，也有选的是盆骨的啊。他说国姐骨折可好，那得好，骨折的现在都哎，我骨折至今已经过去，我想想啊，一年多了啊，这真好了。但是我跟你们讲啊，就很神奇，有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是我劳累疲劳或者是使劲的时候，会觉得那个当时骨折那个地方还疼。哎呀，我跟你们大家讲，骨折是真疼啊，是真疼。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肋骨，因为当时医生跟我说，他说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会骨折嘛，他就说这个骨折的原因有很多种，你不小心磕到哪里撞到哪里，因为肋骨它其实是很，就你那个吃力点啊，它是很就是脆弱的，你有些人甚至打个喷嚏你就会肋骨骨折。
1: 小果，你说到头骨，我就想到我们家的阳台上每天都会飞来一只斑鸠，咕咕咕咕咕咕的叫，
0: 咕咕啊！所以你看我们听众可爱吗？斑鸠咕咕咕的叫啊！来啊，还有朋友给我发来视频，这道题郑燕丹给大家科普一下哈，我们要了解一下，郑燕丹选的就是盆骨，听好啊，盆骨是哪儿呢？它是连接脊柱和下肢之间的盆状骨架，它的后方是两块髋骨连接而成的完整的一个骨环。那么男性啊，它的骨外形呢，就是盆骨外形呢，相对来说比较狭小，高度是高于女性的盆骨的，明白吗？啊，这个能理解吧？那么它盆骨啊，就是说男性啊，他的盆骨呢是臂肥又肥又厚，并且呢比较粗糙，骨质比较重，而女性是相反的，女性的盆骨呢它基本上是宽大并且矮的，明白吧？短一点的盆骨在健身当中更容易练出翘臀，但是男性，亚洲男性普遍他的这个就是在臀部这块它的这个力量是要高于女性的啊，我说的是从健身的角度。那么关于男女的头盖骨，还有像这就是颅骨，我们叫颅骨以及肋骨呢，它有一些区别。因为男性的头骨呢，它整体是偏大的，更加的厚重，并且它骨骼的这个棱角啊它比较分明啊，肌肉附着的这个凸起性呢也比较强一些，还有一些医学上的了。那么女性的头骨就是偏小一点，轻薄，表面光滑啊，表面的这个不太一样。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差别，你像肋骨呢，就刚才有一位听众说对了，其实男性他的胸廓因为更宽大，所以他的肋骨呢是更宽大呈扁筒状，就是上宽下窄，胸腔的容积会更大。那么女性呢相对来说呢就是相反的啊，女性来说呢他的这个肋骨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纤细啊，会更窄一点啊，这就是大概大致有一个长

常识。好，我们今天这个三道题都答对了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在七月开始的这一天呢，去好好长知识，好好去学一学身边的很多有用的，带孩子背背古诗啊，走一走咱们这么大的很多这种旅行的圣地，我不说远近啊，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你们也可以发三峡来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三峡之旅。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哈，我们也祝愿各位七月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拜拜。

0: 月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啊，淮河以北北部呢是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是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呢是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5到27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104.12点，上涨了9.41点；深圳成指16067.56点，下跌了138.94点；创业板指数4247.75点，下跌了94.3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大家，安徽 TC 福利抽奖开始喽！即日起，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好礼等你来拿。那么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15: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因为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的形势严峻复杂。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上午亳州到重庆直飞的航线正式通航，这条航线由中国国际航空直飞，每周计划执行4班往返，班期为周一、周三、周五、周日。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受到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 G 三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是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提前了解一下通行的情况，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8。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12.45点，上涨了18.05点，涨幅是0.44%。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6119.17点，下跌了86.39点，跌幅是0.5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4260.72点，下跌了81.99点，跌幅是0.89%。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8: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7: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8: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9: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8: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0: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7: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8: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0: 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的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是25到27度，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下午4: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九部门出台政策，推出多项举措扶持房车露营产业。房车自驾出游已经成为流行的出行方式，覆盖研发制造、销售改装、露营配套的完整产业链，快速成型。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天起合肥市轨道交通7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合肥公交集团新开5条轨道交通7号线的接驳线，并优化 M109路公交线路的走向，实现公交线网与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高效换乘。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奇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关注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段，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这个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这个蚌埠互通，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的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要持续到8月20号结束。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难困惑，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您出行在路上，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都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9: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的成长公开课，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哈，加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关注教育热点，我们希望能够分享更多的科学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些方式方法。那么两个板块哈，在半点之前，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教育资讯。合肥市区中考考生在填报志愿方面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么这个高考之后哈，在整个的高招的过程当中，高考招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关注到的是教育部发布的高考招生防诈骗预警信息。另外呢，教育发展15/5规划已经正式发布，那么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一起来了解一下。 中小学的暑假陆陆续续的都开始了哈。那么作为假期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假期的规划。你们家孩子的这个假期的规划做好了吗？接下来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从教育学的这个视角，从心理的这个视角，心理学的这个视角，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更好的做好这个我们整个假期的规划和安排。你们家孩子的假期的规划安排做好了吗？都是怎么做的？你的一些感受体验心得是什么样子的哈？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公众微信账号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7: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10: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7: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4: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9: 好，欢迎您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成长公开课。昨天下午，合肥市教育局划定了2026年合肥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的最低分数线477分。其实不少的考生和家长十分关心志愿填报的问题，合肥市教育局也特别提示，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只是具备了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一个资格，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被普通高中录取。请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根据分数段人数准确定位，找准位置，合理的填报志愿，防止因为撞车导致无法被普通高中来录取。那么今年继续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符合条件的考生7月5号到10号前往初中报名点学校，按照志愿预填表信息进行普通高中志愿的网上填报。今年合肥市区普通高中的招生继续实行平行志愿，对达到相应报考条件的考生，合肥市教育考试院将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择优录取。那么填报志愿也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给大家一些提醒。第一，要在准确理解志愿设置和录取的办法的基础上，通过咨询、实地查看等途径，全面了解招生学校的办学性质、收费政策、地理位置、寄宿条件、办学特色以及往年的录取分数线等相关的信息，结合自身的实际，慎重地选择学校。最合适自己的学校才是最好的，最好的志愿要排列在最前面，不要盲目的攀比。第二呢，要在初中学校指导下正确的填写志愿预填表，并且严格按照预填表的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填报和志愿确认。需要提醒的是，志愿确认不是修改志愿，不得随意的更改志愿。要注意部分学校招生的前提条件，比如说艺术特色班，它需要专业考核成绩合格等，防止出现无效志愿。第三是高中阶段招生志愿预填表需由考生本人填写，家长签名确认。那么任何学校和个人都不得要求考生违背意愿填报志愿，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个别学校的这个乱承诺、不实的宣传。考生志愿预填表需交给初中学校，并且呢由初中学校统一组织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单报生由区开发区的教育主管部门组织进行网上填报志愿，其他单位和个人不能接受考生的志愿预填表。再次的提醒哈，达到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只是具备了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一个资格，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被普通高中录取。所以呢，提醒考生以及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根据分数段的人数准确定位，找准位置，合理的填报志愿，防止因为撞车导致无法被这个普通高中来录取。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发布的高考招生防诈骗预警信息，通过一些案例给大家做到相关的提醒和警示。
11: 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一招生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以包装成高水平运动员低分上名校为名，谎称可将高考失利学生包装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高水平运动员，以低分进入985、211高校，先后诈骗22名考生家长，涉案金额900余万元。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所有招生计划、院校政策、录取规则均由官方统一公示，录取结果以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为准，凡未在官方平台查询到的一律不信，务必通过官方电话、网站等核实所有招生信息。黄某高考时没有发挥好，母亲姚某在网上看到可以交钱直接上大学的消息，主动与对方联系，交了12000元录取费，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发现其并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近年来，一些社会机构和个人故意混淆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课程培训班等入学通知书蒙骗考生及家长，请考生和家长务必认真辨别，切勿轻信有关中介机构的噱头宣传。
12: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诈骗，还有人登录他人账号篡改高考志愿。教育部发布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切勿盲目轻信陌生电话和短信，一定要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同时要提升个人信息安全意识。
11: 考生小梦在填报完高考志愿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准确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遂深信不疑。他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由，诱导小梦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在此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2023年，罗某。

0: 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七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成长公开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的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么未来5年中小学教育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规划提出，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先来到了下午的4:23了，FM90.8安徽交通广播，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的。

介绍一下版型，版型分两种，直筒款利落显腿直，那么束脚款是休闲利落，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男生女生爸妈长辈全都能穿。平时我们搭配一个 T 恤啊，短袖啊，运动鞋啊，日常通勤运动居家遛弯一条搞定。那么下雨溅上水，轻轻一拍就干了，不沾水渍，打理起来也是超级的省心。今天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值福利99元，到手两条哈，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这个带娃宝妈退休的这个叔叔阿姨出门散步，这一条冰丝裤都非常的合适。那么现在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哈，这个夏天出门再也不用忍受这个闷腿黏腻的这个烦恼了。好嘞，那么推荐完了裤子，我们再来看一下鞋哈，还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那么这款运动鞋采用网面的设计，透气性强，即使穿着跑步运动也完全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前掌呢做了加宽的这个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脚底的回弹性好，并且还做了一个防滑的处理，让您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那么这样的好鞋子，当然我们向品牌方沟通了好久，给大家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一双只需要79.9元，79.9元哈，优惠没有结束，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我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哈，两双到手只需要79.9元。特别申请的这个福利活动性价比真的超高。但是大家注意了，为了更便捷的给您发货，下单的时候您需要这个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来结算。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多色可选。如果说是脚比较宽或者是脚背比较大偏大的朋友哈，建议您拍大一码。鞋子呢非常轻便，就算是日行万步哈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和爱人一起当这个情侣款来穿，或者是买给爸妈买给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购买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乐购那两个字哈，数字908，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您直接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

0: 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

0: 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沿淮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的天气，局部是大雨。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是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
6: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8: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6: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6: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8: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6: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8: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6: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8: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6: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8: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1: 我喜欢朗诵唐诗，
13: 我喜欢唱歌。
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成长公开课，代班主播江南和您一路同行哈。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公众微信账号持续的为您来敞开，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一路小跑说了，每个假期都做，但有些时候呢，都是落地很难。可爱的他说，一开始都是家长我们自己来做，让他来执行，慢慢的他大了以后会和他一起来商量查缺补漏，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那今天在成长公开课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从心理学的这个视角哈，聊一聊如何以亲子协同的这个方式来规划一下假期的生活，希望这个假期能够兼顾休息和成长，既能够稳住学业的节奏，又能够调节情绪，锻炼自主管理的能力。听一听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所的副所长夏春地的这个建议哈，亲子携手，我们共同绘制一幅美好的假期蓝图。你们家的这个假期的计划都安排好了吗？是怎么安排的？过往的这种假期安排的经验、规划的经验、感受如何？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沟通和交流。公众微信账号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既然是从心理学的这个视角，我们要先懂这个假期对于孩子心理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性哈，然后再来规划。有的家长呢是把假期简单的等同于超前学习，忽略了假期独有的心理滋养的作用。其实日常你想一想，孩子在校期间哈，他的时间、任务、节奏基本上都是由学校统一安排，而假期的自由留白能够让孩子切换到探索的这个模式，自主的安排学习、休闲、实践，这恰恰是培育内驱力、创造力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如果说一味的以补习填满假期的这种生活，以学习填满假期的生活，它很容易会让孩子陷入一个心理倦怠，而绝对的自由另一个极端哈，又容易催生迷恋电子产品、作息紊乱、社交退缩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一份优质的好的暑期规划就如同一首和谐的交响乐一样，清晰的成长主线，然后呢，充足的自由空间，还有亲子协同陪伴哈。所以呢，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假期的规划，希望这样一个假期的生活是平衡成长、自由与温情，对孩子的滋养能够发挥到极致哈。那么假期对于孩子的滋养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是夯实身心健康的根基，假期了也依然要做一个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科学的运动护眼，它是孩子身心发展的发育的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呢，进入到假期也依然必须定时的睡觉、定时的起床、定时的运动哈。那么这样一来才能够发挥好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滋养的作用，夯实身心健康的一个基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筑牢情绪心理防线。假期呢，它是一个情感修复、情绪修复、提升心理韧性的缓冲带，宽松的舒适的家庭环境便于疏导负面的一些情绪，减少管控式的教育，搭配适度的挫折体验，能够帮孩子建立稳定的一个内心，学会接纳调节自身的一个情绪。再来看到的是多元实践锻炼能力，跳出课本之外哈，家务劳动、社会走访、创意实践，其实都是很好的成长课堂。动手做事、体验生活，能让孩子把这个书本知识落地，在实操当中积累经验，建立自信心。所以呢，实际上假期生活当中，这些家务劳动啊、创意实践啊，都是必不可少的哈，让孩子真正的动起手来，融入到家庭的接地气的日常生活当中。 再来看到的是多维打磨优良品质，淬炼品格的一个好时机。放假的时候哈，分担家务。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要落地嘛，要习得责任感和条理性，参与一些志愿活动，会学会沟通共情。那么坚持运动，挑战新的技能，是磨砺坚韧勇气的一个很好的时间段。给孩子一定的空间，自主地安排他的一些学习、生活等等。锻炼他的自律的能力，所以呢，在整个的假期安排当中，其实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兼顾到。最后一点就是拓宽认知的边界视野。孩子在假期当中时间相对比较自由，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多，可以跨越阅读、探访这个文博场馆，了解前沿科技，关注社会现实。其实这些可能很多的家长慢慢的都会注意到，你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博物馆、科技馆等等哈，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场馆，可能都是我们出行过程当中必须要安排的，一定会安排上的。跳出固有的这一种思维的舒适区，搭建更加立体多元的认知体系。好，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哈，先懂心再来规划。那么假期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多元的，是多方的，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休息的时间，也不能纯粹的把它看作我要超前学习，我要弯道超车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不要这样。那么我们应该更多元的去看这个假期，去安排这个假期，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当中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和体验。在假期整个计划制定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避开一些雷区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放假了，学习成绩是一方面矛盾的根源，另一个矛盾的根源就是我们在制定计划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分歧。有些时候可能是家长单向的制定计划，孩子只能是被动的一个执行者。那么所以在制定计划的过程当中，避开一些雷区，第一个就是全权包办替代规划，那么剥夺孩子的自主感。因为有些家长真的是想着在假期查缺补漏哈，那么就把假期可能直接变成了第三学期，打个引号的第三学期哈。不停的加码学习的加码，它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很大的一个心理的压力。而中小学生尤其是年龄稍大一些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哈，那么他正是渴望自主决策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成长阶段，长期的被安排被管控，他会丧失掌控感，可能就容易催生厌学啊、对抗啊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不要全权的去替代去包办。第二就是紧盯结果忽略感受，习惯性标签化的一个批评。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只盯着作业的完成量啊、背诵的进度啊，孩子背后的情绪的压力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日常生活当中再加上相处习惯的问题，长期的指责可能让孩子出现消极躺平。这种躺平背后的逻辑或者背后的这个目的，就是用对抗的方式他来表达对你的不满。拖延背后往往也藏着像畏难啊、任务难度过大呀等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哈。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表面的这些行为现象去看它背后的原因在哪里，背后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比起催促指责，其实孩子可能更需要理解和方法的支持。只尊重结果，只重视结果，无视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一方面比较常见，另一方面它只会不断地拉大亲子之间的隔阂，越往后面可能这种沟通就越难。第三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就是补偿式的密集陪伴可能会造成情感的供给过载，你给的太多了他有点受不了。现实的情况是有些时候可能部分的家长平时工作比较忙，假期就希望加倍的去这个弥补陪伴，但是实际上可能它会造成一个越界，亲密相处其实也是需要边界的哈。过度的嘘寒问暖，过度的介入到孩子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和这个上学的那个时候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给的太多了，它可能也容易造成孩子的心理的负担，那么让孩子失去独处的这个空间，滋生了这种压抑感哈。所以呢，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去避雷的，需要我们去注意的。那么 我们如何做好这个假期的规划，更好的通过亲子协同的这种方式带来更好的这个效果呢？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建议和提醒。

0: 第一个双清单家庭会议哈，唤醒孩子的自主性。其实之前在跟很多家长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家庭会议是很多的家长会用来处理跟孩子之间沟通问题的一个方式。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假期计划了哈，拿出纸笔，我们开一个简短的家庭会议，使用愿望清单加责任清单的这个方式。你可以先让孩子写下来或者分享一下三件他最想在假期完成的事情，然后作为家长嘛，你肯定不能够只享受这个福利哈，你还有这个任务，再补充一下几项2到3项啊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兼顾一下喜好和成长的刚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方面孩子拥有这个自主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另一方面呢，家长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他做修正，给他做把控哈。你看孩子和家长他的自主性都得到了发挥，能够达到一个相对而言的平衡。亲身参与计划的设计的计划，亲身参与设计的这个计划，孩子在后期执行起来，他的意愿会大幅的提高，执行落地的可能性也会大幅的提升。一路小跑说了，就应该这样，不能够只要求，你也要给人家一点点他的情绪的出口的可能和机会。就是嘛，你不能说你整个假期你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像都是跟学习有关的，那么这样一来他的压力就会很大。你要给他一些机会，给他一些玩自己想玩的东西，然后呢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和他的同龄人去沟通交流的这样的一些口子，给他留这样的一些口子哈。那么第二步就是拆分，让我们整个的假期节奏哈变得张弛有度，提升我们情绪的调节力。其实说到了这个节奏，说到了这个张弛有度，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很流行的番茄工作法哈，你要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段，他的生长发育的不同的特点，那低年级小学低年级可能他的注意力集中的度只有20-30分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下给他安排40分钟的任务，他可能就很难去完成，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不那么理想，他也不开心，你也不开心。那比如说小学低年级20分钟左右的学习搭配一个30分钟左右的自由活动，那么到了小学高年级可能40分钟左右的学习搭配一个20分钟左右的运动要交替来进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希望家长，你忙完一天工作回到家里之后，你不要张口就来，你的任务完成了没，你今天背了没，写了没，你是不是可以跟他聊一聊他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他今天开不开心，你甚至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工作当中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你的小烦恼等等都是可以的。所以不要上来就问学习的情况，让他永远觉得见到你就见到了任务哈。那么这样一来，这种心理这种情绪的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那如果可能的话，在假期的这样的一个，对于有一些家庭来说可能是孩子和家长长时间相处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可以每周我们安排那么一次全家的交流的活动，分享内心的活动，甚至是一些运动哈，骑行啊，手工啊，等等哈，都可以通过不一样的学习之外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更好的亲子的沟通，强化亲子之间的连接。其实说到了这个假期计划，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做得很完美，然后呢落地执行有难度。你所谓的做得很完美是从开始到结束，就每一分钟每一个时段都填得满满的吗？不必去追求完美的这个计划表，一定要预留一个弹性的空间。还有呢，就是允许他那一天他真的很累，那一天他真的情绪很不好，他完不成任务，偶尔没有完成任务，就是没有必要就那么吹毛求疵哈，就必须要去指责他，就必须要去处罚他。少问一些你怎么又没做到哈，你可以问一问，哎，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要不要一起调整一下方案，让这个方案成为一个动态的可调整的方案，而不是我们制定好了就必须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完全严格的按照这个来执行。因为你要知道，有些时候他可能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他不是特别的合适，那么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引导孩子去做一个复盘嘛，灵活的修改计划，把一些失误，把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转化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练习。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仅是家长的一言堂哈，我们希望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有那么一个顺畅的沟通的渠道，让亲子的连接更好，让亲子的沟通更好。有朋友在感慨说，哎呀，我们一开始也是很认真的去做规划呀，放到墙上就不动了，然后呢每天确实哎忙了一整天，回去之后我就只能够问一问，看一看这个计划表打勾的有多少，没勾的有多少。这确实对于家长来说，可能我很好的能够去管控，但实际上对于亲子关系来说就会带来一些影响。对，你需要一个很好的亲子沟通，你不能说寄希望于孩子去怎么做，其实家长也一样同步要去做，要去做很多的你必须去付出的时间精力沟通。那么暑假是一张等待亲子携手落笔的画卷哈，说得非常的美好，但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相对而言让我们的亲子沟通更加的顺畅，亲子关系更加的好，而不是一提到假期，一提到孩子放假就是这个鸡毛蒜皮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鸡飞狗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好的规划也不在于填满每一分钟，在于适度的留白，允许我们去动态的调整，不在于管控约束，而在于双向的陪伴成长。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成长公开课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哈，放下这个掌控的执念，和孩子一起去做好这个假期的规划，你也听一听他的一些喜好，问一问他的这种节奏，和他一起去做好整个假期的安排，一起去过好整个假期。结束我们今天的成长公开课，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会。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江908，我是主播达伦，关注一下目前的908高速现场。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目前郎溪东收费站是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施工要到8月10号才能够全部结束。好，再来关注 ETC。 那现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开始了，从即日起，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的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呢是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的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那快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应用程序来办理，更多详情请您咨询0551-96369。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9: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9: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9: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 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9: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再来关注实时路况信息。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合肥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首先来关注这会儿的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西往东的方向啊，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口啊，积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交警啊，在玉兰大道的上桥匝道进行了交通管制，经过的车辆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此外的合作化路高架桥的五绿灯的下桥口南往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现在车辆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了。那么除此以外，这会儿环线方面，尤其是南一环啊，现在东往西的方向，可以说从宁国路啊到金屯的上桥口，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车辆还是相对集中的。那么南二环这会儿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

谨防自危。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西二环转南二环的施工路段啊，现在是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突出。这边也请大家经过施工路段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

0: 好了，时间是晚间的5:07，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今天是由大雨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哈。说大雨组合，这雨就来了。
1: 没错，
0: 我们了解到今天的雨带是位于江南的南部，雨势呢是略微有一些减弱。2号到3号呢，雨带会北抬到江淮之间，未来3天的累计降雨量，大家听好了，江南南部和江淮之间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是120毫米以上。4号之后呢，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4号到9号，我省仍然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1: 是的，那今天其实感觉啊，就是体感觉的温度啊，其实是上升了啊。但是未来10天的话，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1到34度，局部气温是35到38度，淮河以南。在8号之前呢，这个温度普遍是在30度左右。到了9号、10号的时候，气温会上升到32到34度，局部会超过35度。
0: 好，你看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可能你的体感就会觉得，哎呦，格外的闷热。
1: 没错，
0: 这时候家里边的空调啊、冰箱啊，都成了家里度夏神器哈。到了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点凉的，比方凉粉、凉皮、凉菜啊、凉面。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记住了，不要吃隔夜的凉拌菜。因为凉拌菜它的制作过程没有经过高温杀菌这一步骤，它的含水量比较高，容易滋生细菌，冷藏放置一夜之后，什么大肠杆菌啊、沙门氏菌啊等致病菌就会大量的滋生，并且会生成耐高温的毒素，常温的加热法是没有办法分解毒素的。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说，哎呀，这凉菜没关系，放冰箱里，我吃的时候我把它热一下，把它热透了是不是就行？不可以啊，建议凉菜当天吃多少
1: 拌多少，对
0: 对，然后过夜就不要再吃了。
1: 而且我知道，就在我们身边，他这个凉菜有可能放冰箱里面，第二天他再吃的时候，他是不会加热的，就直接吃了。对，
0: 是
1: 他骨子里边觉得，哎呀，这凉菜，他第二天也可以凉着吃啊。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凉菜第二天的时候，这里面的这个毒素呢已经生成，而且即便是煮熟之后的这个剩肉，那油脂啊、盐分，那在这个剩肉里边，油脂和盐分呢，它可以一定程度的去抑制细菌，但是呢，凉拌素菜，它是隔夜食物当中啊引发肠道感染的。

0: 高危品类，其中呢以凉拌黄瓜风险呢最为突出，这个危险性呢是远远高于这个隔夜的这个熟肉啊。
1: 好，我们在这里特别特别提醒大家一定得注意。另外还有像什么凉面呐、凉粉呐、凉皮儿啊、凉拌海带啊等等凉菜，就是不要弄多，一次性少做一点，但是当天或者是一顿就把它吃完，这样是最安全最健康的。另外我觉得这两天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哈，还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咱们街头不有很多的那个小摊儿小贩儿吗，会有一些是卖凉皮的，就您一定要观察一下他那个凉皮是不是今天刚做出来的，一定要看是不是新鲜，避免吃坏肚子。
0: 对，其实我觉得天气越来越热了以后啊，咱们在这个尤其是一些路边摊吃东西的这个几率咱们是不是稍微的控制一下。
1: 对对对，尤其是凉菜的这种机会哈。
0: 好，那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跟大伙呢在前面先简单的打了个招呼啊。其实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跟大伙热身的题目，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要公布出来。
1: 好，我们每天都会有一道热身题，晚高峰回家路上大家一起来热热身哈。今天的热身题是什么植物最老实？大家不要用常规思路来回答我们的热身题哈，这个热身题一定是脑筋急转弯，脑洞打开，天马行空的，您可以好好琢磨一下。
0: 赶紧想想看，什么样的植物最老实啊？
1: 对，答案不唯一啊，不唯一，只要能说出道理来都算正确。
0: 对，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一说。那稍后的时间啊，在今天晚上的听见你说的环节里面呢，大家可能发现了，就是今年夏天啊有一个变化，就过去的时候呢，到了夏天以后，咱们家里边像是这种像是纯净水啊这种瓶装的饮料啊会提前就囤好，但是今年呢我们发现在身边呢很多人开始不囤饮料了，开始品茶了，而且呢这个喝茶的时候啊就能够喝出这种润口的口感了，于是很多人就说这是不是因为年龄到了这个血脉觉醒的时候了呢？
1: 这个很多朋友啊怎么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哈跟媒体的宣传有关系，因为这两年慢慢的很多人意识到了网络当中的这些糖分对于人身体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在选择饮料的时候会选择相对来说健康一点
0: 的
1: 饮料，就是无糖的哈。但后来发现哈，零添加
0: 也
1: 不代表没有糖，
0: 有
1: 那干脆吧，那咱就不喝这些饮料了，干脆就喝茶吧，这说明大家的健康意识提升了，这个是好事儿哈。还是说你真的就是到了这个能品出茶味的能感受到茶的这种韵味的年龄了，血脉真的觉醒了吗？你认为哪些随着年龄会有血脉觉醒的一些变化，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
0: 对，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呢，就过去咱们的家里边的像是父辈啊，他们喝的是绿茶，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喝的这个茶的品类相比之前的父辈已经是有很大的变化了，他们不但喝绿茶，他们还品红茶，有的时候呢还去品尝岩茶或者是普洱茶，就是相比之前这个整体的品类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1: 好，
0: 908的各位听友，您平时在家里边爱喝什么茶呢？对吧？包括您的家人平时是不是是只喝绿茶，还是像达伦刚才所说的一样喝的这个茶的品类比较多？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因为呢其实我知道咱们安徽人啊是比较喜欢喝茶的。
1: 对，没错。还有一点就是喝茶，哎，你觉得喝出什么了？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哈，我们喝的真的是那一口茶吗？那么喝茶的过程或者喝茶的时候，哎，你整个的感觉你喝出什么来了，可以在微信上来说说看、
0: 对，我觉得就是家里面咱们一般就是尤其是一些这个经常喝茶的朋友啊，就家里面喝茶它一定是有一整套物件的哈。
1: 那是一整套啊？
0: 对，
1: 那是多套物件啊。
0: 就是在我的那个就是桌子上面，就是除了这个一整套物件之外，旁边呢还有多把这个茶壶或者是盖碗，然后在喝茶之前啊有一个精心挑选的过程。另外呢当你把这个物件啊摆开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这个心啊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啊。
1: 对，我也很爱喝茶，但是呢我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听说很多讲究人哈那个喝不同的就是喝不同的茶，先不说你白红茶白茶绿茶黑茶这样的茶的不同的品种了，就喝不同的普洱都会用不同的那个杯子，那个叫什么杯了，不是盖碗，普洱一定要用那个紫砂壶，因为它要养那个壶的话就是不能够串味儿，你要是不同的普洱茶，不同品种的普洱茶生普熟普用一个普洱壶的话，就容易导致那个味道不纯粹，所以会用不同的普洱来养不同的壶，就要用不同的茶壶。你想想家里都有多 都是拔壶吧。
0: 对，哎，但我真的是听说，就是咱们如果在家里边泡茶的话，绿茶还有和普洱以及岩茶，就是不能使用同一把壶，确实是要区分开的啊。
1: 对，绿茶更多用的是玻璃或者白瓷。
0: 对对。刚才那位朋友在说九零八九零八，什么植物最老实啊？有朋友在说九零八九零八是不是含羞草呢？啊，好，您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继续来告诉我们您的答案是什么。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晚风，路灯，放空，
3: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4: 别忘安全带。
2: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分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5: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二零二六，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0: 好，这里向央交通广播的畅通二零二六。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公布的这个题目，脑筋急转弯，什么植物最老实啊？刚才呢，有听友发来信息说，是那个含羞草。哎，其实我印象当中，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还真的是养过含羞草啊。
1: 叫你一碰它就缩回去啊。
0: 对，然后感觉就是含羞草它的这种特质，它不是老实，它应该是害羞。
1: 害羞，
0: 对，
1: 最害羞的肯定是含羞。
0: 对，
1: 含羞
0: 跟老实它还是有不一样的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了是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大家要。逆向思维来想想什么植物最老实，好像有人回答正确了哈。
0: 我的天哪，特别多呀。
1: 刚才有一位小朋友回答也正确了。
0: 特别多啊，就是而且就是我们一开始预想的就是哎，他能把这个植物说清楚就可以了，对吧，不一定能够把这个来由说清楚。你看大伙儿直接就说得很清楚了，咱们来听看，这是九零八的微信平台上的微信听友告诉我们的。
6: 芭蕉，因为老是芭蕉。
7: 什么植物最老实啊？应该是芭蕉，因为老是芭蕉。
1: 大家都很聪明啊。然后达老师刚刚说可能能回答出答案，但不一定能关联起来。你说这个要关联不起来的话，这个答案就出不来呀。
0: 没错没错，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大伙儿也就是在刷屏啊，这个老实芭蕉啊，确实这个最老实的植物，那刚才呢这个答案已经是揭晓了，就是芭蕉哈。
1: 老实芭蕉，
0: 对，老实芭蕉。好，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听见你说的环节啊，跟大伙呢在进行这个关于这个喝茶的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看到在九零八的官方微信上有听友在说九零八九零八其实不仅仅是喝茶啊，就是在身边啊有好多的事儿正在随着这个年龄血脉觉醒发生了一些变化。说以前啊就自己呢对于像是戏曲戏剧啊可能看的并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喜欢，但随着近期呢有一部电视剧主角出现了以后，哎呀就发现就真的这个戏特别的惹人这个着迷，而且这看了以后听了以后啊是越来越上头啊。九零八的各位听友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感受呢啊？还有朋友在说九零八九零八，以前呢，觉得就是有空的时候啊，就是在家里边宅着。现在呢，感觉有时间的时候啊，就想去公园走一走，看一看，没有明确的目的啊，就是逛公园，就发现这个是他近期呢，比较明显的变化之一。好，还有朋友在说九零八九零八，说现在呢，随着年龄的血脉觉醒啊，自己呢，从开始喝茶到变成了养生达人，就是可能在不仅仅是这个喝水了，在各方面饮食啊运动方面呢都是有更多的这种就是计划，然后对于自己的这种健康啊也是有明确的目标。
1: 好，有一位朋友说哪些随着年龄的血脉觉醒的变化，一杯水就能看出来。年轻的时候经常是一杯冰水
0: 啊，冰水
1: 啊，现在已经由一杯冰水变成了一杯温水。
0: 哦，
1: 啊，对，
0: 水温的变化，
1: 同样是一杯水哈，温度的变化就体现出了血脉觉醒。不觉醒不行啊，你胃不答应啊，身体不答应。
0: 后来发现你就不从一杯温水变成了一杯温枸杞水。就我们有同事上班的时候，他可能在之前啊就把那个水杯带来以后，我们就能看见就特别大的杯子，对吧？
1: 你讲的是悠悠吗？
0: 是的，
1: 悠悠每次上节目之前那个杯子放在外面，我每次都会
0: 研究一下
1: 今天喝的啥，然后一看今天哦，不光有枸杞，今天还有黄芪。
0: 对，
1: 然后今天对西洋参，然后还会有 有什么苹果各种。然后他说他妈妈每天早晨都会给悠悠准备一杯不同的那个养生保健水，所以他每次带来的茶叶茶杯里的这个内容都不一样啊。
0: 就是我们之前的时候也会觉得，就是可能哎悠悠很年轻啊，对吧，这还没到年。

0: 一些。
1: 对，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你要说到血脉觉醒啊，那必须得是种花
1: 种花
0: 种菜呀、啊哦嗯、他说年轻的时候我老是不能理解，就我爸去哪儿说都得弄个小院子、
1: 哦、
0: 即便是没有小院子，在家门口也得弄点土，然后弄个盆啊、得种点啥，我就不特别不能理解，说现在吃的那么方便，买菜干嘛要到处种啊？哎呀，我现在到了我爸当年那个年纪了，突然发现我也爱上了种植。
1: 没错、啊、
0: 家里头花花草草蔬菜种的一阳台都是。
1: 对，你说到这个种花种草，突然间我们又想到了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家里边小，
0: 你是朱乐瑶吗？
1: 这今天晚上雨涵是果断地 get 到了达伦所说的这个几个点啊，确实就正好跟我们的几位同事完全相符啊。这个到了家里边去了以后，你看种种花种种草，朋友圈里面也经常会晒他种的花和草啊，就感觉那种幸福感满满。
0: 哎，我们外面一位同事小丁、丁勇、人家才是真正的植物达人、
1: 对，他是专业人士，
0: 他家里是一个热带雨林，
1: 对对对，哇，专业人士啊
0: 对对对、你看他是90后啊、他也开始血脉觉醒了吧、
1: 是的，刚才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在说908说他现在看到纸盒子矿泉水瓶就想捡说这算不算是血脉觉醒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加环保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如果你直接把这个纸盒啊或者是矿泉水瓶就扔掉也挺可惜的啊，所以呢把它定期的收集起来啊。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发现有很多的家庭已经开始陆续这样做了。
0: 我跟你说哈、你一定是血脉觉醒了。为啥这么说、就是以前你看到纸盒子我也会收、但我绝对不会去捡也不会去卖，
1: 是的，
0: 我会收起来给比方说旁边的阿姨呀、或者是小区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有捡的我就把整理好
1: 之后直接给他们。对对对
0: 对，然后你现在就是开始自己收集了、那就说明到了一定的时间点了。
1: 好，刚才呢还有在908的官方微信上也说908说以前啊就是自拍修图，就是拍人、拍自己、哎呀就觉得总是想拍一些发一些这个美美的照片、哎，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呢他在拍照的时候啊，这个镜头里面的角色更多的变成了大好河山，变成了花花草草啊、
0: 是，你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说哎呀那必须得提提这个吧、中药泡脚、中药泡茶、中医理疗和种菜，控制不住的想买各种各样的懒人菜盆，我囤了一堆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的种子，甚至连吃完的水果的核我都把想把它留下来看看能不能种活。这应该是深度血脉觉醒吧。
1: 对，哎，我就特别想问了，就是他留下各种各样的这种蔬菜水果的种子啊、真的可以种活吗？
0: 真可以、真的可以、你如果按照就是种植的方式对的话是一定可以成活的，因为那些种子撒在外面它自己阳光雨露的这个滋润之下它也是可以成活的嘛。
1: 刚刚也说908说呢这个血脉觉醒啊，他说呢现在自己连拍照的姿势都发生变化了啊，有可能之前的时候拍照你会拿一个剪刀手比耶，然后现在发现啊这个拍照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了啊。
0: 这位朋友你有感觉吗、这位朋友说打电话想开免提算不算？
1: 我现在接电话包括有的时候接那个微信电话我都是开免提，我就觉得就是把这个电话放到耳朵边上的时候啊，觉得哎呀不如开免提来的更加的这种听得更加直接啊。
0: 但凡不是特别扰民的情况下、我无论是接微信电话
1: 都是
0: 还是接电话都会开免提，
1: 开免提，
0: 除非是觉得哦不行这确实太吵人了，
1: 人对对对
0: 没办法啊、哎呀妈呀，
1: 他说以前小时候啊特别不明白说爸爸打电话的时候干嘛开免提说现在觉得哎呀这打电话开免提真的挺好用的啊。好，908的各位听友，您是不是跟我们这位听友一样，就是平时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就会有想去开这种免提的冲动呢啊？我估计可能也会去环顾一下四周，对吧，看一看周边的这个环境它是不是能够适合开免提啊、会不会打搅到别人。好，再来看到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那我们这位听友告诉我们
2: 收集这个方便袋也是一个血脉觉醒吧。
1: 好，收集方便袋啊，哎，我知道
0: 刚才那个味儿捡破烂捡纸盒的差不多啊。
1: 我知道您讲的这个方便袋是不是指就是那种、

0: 突然间不知不觉自己也爱上了凤凰传奇的歌了。
1: 对，无意当中哼出来的都是啊。好，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就是哪一瞬间突然你觉得哎，就血脉觉醒了哈。比方说你的兴趣爱好可是发生了变化，然后呢，让你感觉到以前不喜欢的东西现在怎么开始喜欢了，算不算是血脉觉醒呢？可以跟我们在微信上来说一说。那朋友说以前特别不喜欢黄金，觉得那么土，尤其是那种又粗又那个就是看起来好土的那种金镯子。我觉得怎么看都欣赏不来，现在就觉得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看了。
0: 就是哎，好像之前的时候你还追求，比如说的这个手镯，它要有一定的造型，
1: 对
0: 吧？
1: 要精致啊。
0: 然后呢，它要有一定的设计感，对吧？在佩戴的时候呢，应该是就是戴上去了以后啊，有我自己的这种选择。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对于那种就是我们说叫裸镯，对吧？就是一个光镯子，就现在这种光镯子好像越来越流行了。
1: 是
0: 啊。
1: 然后你可记得以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应该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最那个的首饰是钻石。
0: 钻石。
1: 那时候结婚必须得有钻戒，没有钻戒的话，就感觉好像。这个爱情不靠谱。现在你看啊，我觉得这个金饰哈，真的是让很多很多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热爱了。
0: 就是之前的时候说是叫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啊，但是现在的话呢，逐渐也是被这个黄金所取代啊。确实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还有听友在说908908啊，说之前的时候家里面有很多那种包装盒，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那种就是类似于像饼干的盒子。对吧，很漂亮，很精致，
1: 对对对，
0: 啊，
1: 月饼盒呀，
0: 哎，对，
1: 对吧，
0: 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哎呀，这些盒子特别占地方，就是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些盒子赶紧给它就放在一块就直接扔掉了啊，扫地出门。但是现在啊，他觉得家里边的每一个纸盒，每一个手提袋都有它的一些这个用处啊，比如说呢，在巧手之下，就这些袋子可以变成收纳的容器，在家里边可以变成这个小猫特别喜欢的猫窝，哎，这也是实现了这个资源再利用啊。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啊，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到我一个姥姥家去做客，然后我姥姥呢就会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候还有挂历你知道吗？
0: 哎，我知道挂历啊，
1: 现在其实也还有，但用的
0: 不好买，对
1: 对。
0: 对
1: 然后那个挂历他每次用完，咱们都用完那纸撕掉就扔了，对，他把那个纸留着。然后呢，我说那挂历纸留着干啥呢？
0: 我知道干嘛。
1: 你知道干嘛？
0: 给孩子这个书包书。
1: 真不是
0: 啊？真不是吗？
1: 对，到底这个挂历纸撕下来干啥啊？我们待会儿大概两条广告之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它的大有用途。
0: 好，来听听看呢，这挂历啊到底能够用来做什么？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

0: 起出发。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再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而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那其他地区啊是28到30度。
3: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啊已经陆续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啊。这会的北二环高架桥面上的四里河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之围，那么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了警光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方兴大道的始兴路桥面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之围，占据的是最内侧的一股车道啊，那么差不多将近200米的位置啊，也有一起两车追尾，占据的是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请逛的车辆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了，两起事故啊，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在玉兰大道的上角口啊，车流量仍然是上升的趋势，这边。

0: 请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合作花路过架桥的无绿灯的下桥口以及金寨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目前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那么环线方面，那么整体来看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主要是因为这块的南一环啊，西往东的方向的安逸北门有小范围的排队积压，那么东往西方向这块的通行流量是较为平稳，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么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块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啊，那么车流量还是较为集中的。那么北二环的嘉山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也是一个小范围的排队压力，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城区的南边，尤其是这会的苏松路桥面上的繁华大道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以及这会靠近金寨路与繁华大道这个路段，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3: 好可爱啊，
2: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3: 好舒服。
2: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3: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3: 哇，好美哦。
4: 嘘，不要讲话。
2: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3: 没事吧？
4: 谢谢你。
2: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在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好，时间是17:42，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主播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哎呦，到了哪些啊，随着年龄增长之后，让你感受到血脉觉醒的变化。
1: 对，刚才有朋友在说9098，说你们放的这是凤凰传奇吗？说之前的时候，他爸爸的这个车上啊，每天就放这歌，说小时候总觉得这歌特别土，但是现在的话，他每天就是叫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啊，说现在这里就一个字儿雅，说特别喜欢凤凰传奇的歌啊，
0: 突然就变了，是吧？
1: 对，
0: 好，那刚刚不是说到那挂历吗？
1: 挂历，对，
0: 是不是一直没有揭晓，对吧？
1: 对，刚才我在908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有听友，有两位听友，对，尝试着去回答了一下，咱
0: 们
1: 先听听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好不
0: 好？
1: 来听听看，
2: 挂历的那个纸比较硬，小时候就是父母亲把它留下来做那个鞋样子。因为它版型比较好嘛，一剪就成型了。
1: 好，这是我们的回答之一，对吧？
0: 就是这个是我印象当中，我妈妈也做过，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外婆做的不是这个啊。再来听听另外一个同学。
1: 好，听听看另外一个。
0: 你好，
3: 阿伦老师、雨涵老师。
0: 嗯，你好。
3: 下午好。
0: 下午好。
3: 你说的那个挂历纸，它是不是用来以前如果在农村的话用来？糊了个墙之类的，
0: 嗯，
3: 就是贴在墙上面。
0: 对，他，你看这位朋友说那种挂历是那种大挂历，
1: 对，就是那种特别大的，然后一张一张翻的，对吧？
0: 对对对，
1: 一般一年就是13张或12张。
0: 对对，但是我说那没有那么大，就那种挂历纸呢，就是它小一点，然后呢，它那个纸有点像宣纸那种毛毛的，然后稍微相对来讲是软一点，有点像那种草纸做的那种那种挂历纸。
1: 哎，你说的这种挂历是不是它每一个月是2张的那种？
0: 嗯，它不是，它每天都有一张一张撕的那种。
1: 我知道你说那种了，你说的那种有点像是那种叫台历。
0: 不是台历，就挂墙上。
1: 挂墙
0: 上挂历，
1: 但是它是就是每一天，比如说今天对，然后就是黄历有什么，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我印象里边，比如说节假日会是红色，对吧？然后平时生活里边好像是蓝色或者是绿色。
0: 反正就是那种像大概 A4 纸那么大的一个挂历。然后那时候他们用来干嘛呢？就是叠那个叠一个那个小盒子，用那个做手工叠成小盒子，叠很多很多的小盒子。我说要叠这个干嘛呢？
1: 对啊，干什么呢？
0: 然后吃饭的时候可以放一些那个饭菜的那个骨头啊，
1: 对，鱼骨头，
0: 当小垃圾
1: 食物残渣，
0: 小垃圾袋用。
1: 很有心啊，确实啊，因为就是他，你刚才你说的这个大小正好也合适，
0: 对
1: 吧？就我说那种可能就是要更小一点啊。
0: 对，
1: 刚才雨涵说的应该是那种 A4 纸大小的哈。908的给我听有没有这种类？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啊，给您推荐的好物呢，是一款全新升级的吉普的 Spirit 冰丝弹力速干运动裤。那今天呢是夏日超值福利啊，因为呢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它或者这运动的频率似乎呢也开始高了起来。9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两条，那随便换着穿。这不是普通的薄裤子，是用的是高科技冰丝速干面料，升级呢胶质工艺，自带冰凉触感，这手摸上去了以后就感觉是凉飕飕的啊。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那出汗了以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呢会直接快速蒸发，不会闷在腿上。
5: 好，我们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都爱美，这裤子好不好，凉不凉爽很重要，但是版型好不好也很重要啊。它这个裤子呢是直筒的，非常利落，显腿直，然后束脚款呢是休闲利落，有黑色、灰色两个经典的色系，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都能穿，平时搭配 T 恤啊，或者是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遛弯都是一条就搞定了。下雨天见到水之后，你轻轻拍一下就干了，还不会沾到水渍，打理起来也非常非常省心。
4: 对，就之前的时候我们还在说这个关于血脉觉醒了以后，比如说在选择衣服的时候，以前你可能会选特殊的款式、特殊的颜色，但是现在呢，大家都会觉得一定要选的是一条
5: 舒适的，
4: 对，舒适的、方便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裤子。那今天呢，9608商城给您所争取到的超值福利呢是99元到手两条。不管您是上班族，您上班通勤，还是说呢是带娃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那么这条冰丝裤啊都特别的适合。现在呢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那这个夏天出门啊就再也不用忍受这种闷腿的黏腻的感觉了。
5: 嗯，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还给大家要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的叫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的男女款。这款运动鞋呢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透气性非常强，即便你穿着跑步运动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并且这个脚前掌还做了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脚底的鞋底的回弹性也非常好，还做了防滑的处理，让你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
4: 没错，这个鞋子呢我们也是给大伙带来超优惠的价格，今天的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那一双仅需79.9元。这优惠还没有完啊，今天下单的各位朋友呢，咱们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换句话说就是两双到手呢只需要79.9元啊，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超高。那么请您注意了，为了更加快捷的给您发货，那么下单的时候呢需要您把这两双鞋子加入到购物车一起结算啊，因为第二双等于是0元了嘛，
5: 对
4: 吧？79.9元就两双，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多色可选。那比如说呢像是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那么建议拍大一码。鞋子呢是非常的轻便啊，就算是日行万步都没有负担。其实现在我们知道朋友圈里边看那个就是我们的平时的运动步数啊，
5: 对，
4: 那10000步算啥呀，对吧？那像是朋友圈里边呢排名在前面的3万步、4万步都大有人在啊，所以呢这个一双好鞋真的很重要。不管你是自留还是和这个爱人一起啊当情侣款穿，或者呢是买给爸妈买给孩子，都是不错的选择。
5: 好，跟大家说怎么买啊，首先您得找到我们乐购908的这个商城，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您

0: 就可以进入到商城，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里边款式非常多，东西也非常多，有1000多种物品哈。您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要有任何的购物的后顾之忧，因为如果你买回去以后觉得不合适、不喜欢，只要没有拆或者是没有使用的话，都是可以免费退货的。
1: 好，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啊。其实刚才我们就注意到今天晚间的时候啊，整体的路况呢还是比较复杂的。目前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在连接同林路匝道桥的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现在已经排到了绕城高速南环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晚上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啊，在连接南二环的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道路的施工修建有堵点。那刚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黄山路。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5: 908-908，沿北路北往南，是高架，然后靠近万达这边过来一点，最左侧车道有一辆事故车打着方向停下来了，一个女司机站在路边，没有任何警示标识，各位车友下班注意点吧，避开她。
1: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进城方向，在北城万达附近路段的时候呢，是有车辆呢是靠边，有可能是抛锚了啊。后方呢并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后方的各位车友呢经过的时候咱们注意避让。另外我们注意到目前进城方向阜阳北路高架，这是在涟水路这一路段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过了北城大道。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由北向南进城方向，那么现在整体的这个流量啊还是变得非常大的。
0: 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关注到咱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以外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说一说路面上的最新的动态，也提醒一下大家，发现即时路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血脉觉醒的这些表现和变化哈。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秀了两张图，这张图是他买的两张芜湖的欢乐之城的芜湖有戏的经典黄梅戏江姐的票，他说哥以前我是不相信我会去看戏剧的，现在已经开始爱上戏剧了。
1: 没错，这是在芜湖市的百花剧场啊，这个时间是在5月份，就是在五一长假的时候啊，5月3号下午的时候，当时去看的经典黄梅戏江姐啊。其实就说到这个戏剧啊，我觉得真的是就随着年龄，包括呢对于像是这种文化的理解，就是对于这个戏剧似乎呢也是逐渐的就喜欢上了啊。
0: 对啊，以前你会觉得咿咿呀呀特别慢，
1: 对，
0: 但是现在你会忽然发现，哎，就能听进去了哈，就能听入心了。
1: 对，之前的时候觉得听不懂，对吧？就觉得哎呀，就好像就跟我之间的，就是我完全就不在一个维度里边。但是现在就发现，哎，他唱的好像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啊。然后呢，也特别的想去了解他。像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就是电视剧《卧鱼》里边就提到，像是这种秦腔里边的，像是就是我主题、主角里面的卧鱼啊，包括吹火呀、你会发现，哎，原来这个戏剧这么的有戏啊，值得一看啊。
0: 你看看背后有多少多深的功力哈！
1: 哎呀，真的是的，
0: 真的是。好，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一位朋友听戏，并且能听下去，而且爱唱啊，这算不算血脉觉醒？那必须是深度觉醒啊！
1: 没错。
0: 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血脉觉醒的表现和瞬间分享给你们啊。他说以前在冬天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从来不穿秋裤，现在30岁以后，只要降了温，立刻翻出秋裤出来穿，不然的话真的是冻得受不了。
1: 没错，
0: 这算是血脉觉醒吧？
1: 对，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身边有好多同事就说我从来不穿秋裤，但是后来发现天气冷了以后，就是你穿不穿你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来确定的，
0: 对
1: 吧？对，
0: 你说了不算，身体说了算。
1: 对，你觉得自己扛不住了，你觉得自己需要了，我相信这个时候您的衣柜里边一定会备上好几条秋裤了。
0: 对，这里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做了一首诗，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前冰水下肚爽，如今枸杞温水扛，年轻熬夜到处浪，早睡泡脚护五脏，不爱花草嫌土脏，阳台种菜堆满筐，奶茶碳酸靠边放，五谷杂粮日日长。
1: 他之前的这个几句话其实说的是之前，对吧？
0: 对，
1: 之前冰水下肚爽，之前年轻熬夜套出浪，之前的话呢不爱花草嫌土脏，但是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你看他也是一样啊，枸杞温水，然后呢现在呢也是早睡，然后晚上对还跑

0: 泡脚啊，然后现在呢也爱上了种菜，但是现在呢种菜他是在这个阳台上种菜，结果呢是用那种筐子对吧，一筐一筐的，也是感觉郁郁葱葱啊，然后平时还吃这个五谷杂粮，现在饮食也变得是越来越健康了啊。
1: 好，然后还有哪些血脉觉醒的瞬间，来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啊。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变老的表现哈，我不这么认为啊，这绝对不是变老的表现。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就是每个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一种习惯啊，所以呢他不一定就是说我变老了，哎呀我是不是变得这个自己觉得不再年轻了，不再青春了，但实际上不是，他不是青春的结束，他是另外一种人生的开始。
0: 对我是觉得就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讲的，就比如说这个血脉觉醒嘛，就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么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就是爱好啊兴趣也好，就你发现这是对于生活的韵味，他是越来越懂得生活了，
1: 对
0: 吧？
1: 对，就是他不是变得保守啦，变得苍老啦，他实际上是懂得了取舍，回归了本真，不再向外去追求别人的认可，而是去转向内心去扎根。你看，你发现这些变化之后，你比方种花、种菜、种草哈，然后穿宽松的衣服啊，喜欢清淡的茶饮啊，这些呢都是什么？都是非常平实、非常朴素的幸福。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天长地久，就是日子时间长了以后啊，就是你见识太多，风云变化也见识比较多，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发现日常当中藏的这些平凡的瞬间才是最幸福的时刻。
0: 对，日子还是自己去过的哈。之前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发现在公园里边有很多大爷在遛鸟啊，遛这个像是鹦鹉啊，还有包括像是八哥啊，然后突然间你就发现，前两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在这个短视频里边包括朋友圈里边，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同事家里边也开始养鸟了啊，然后你就发现，哎，其实发现就是跟过去那种养鸟不太一样，以前是把鸟养在那个笼子里边啊，现在的话呢就直接比如说那种小鹦鹉啊就养在手边，然后呢就养在肩头，在家里边这个叽叽喳喳，然后这个飞来飞去，也感觉很有生活情趣啊。甚至呢有这个，我们记得有一次我们爱心车队举行活动的时候，我们还有队友啊就带着小鹦鹉，这小鹦鹉啊就藏在衣服里边，哎，就是当你把那衣服拿开了以后，小鹦鹉呢它就很好奇的探出头来看看我旁边，然后你把衣服盖上去了以后呢，哎，它又藏在里边了，就感觉这个生活还真的是蛮有趣的啊。甚至呢就是也有人在问说，哎呀这个鹦鹉在哪儿买的呀，就也想自己呢也加入到这个其中去了。
1: 还有一位朋友是一位女性啊，我相信也道出了很多女性的心里话啊，她说我觉得我血脉觉醒就是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把高跟鞋换成了非常舒适的平跟鞋。她说以前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无高跟不出门的，那不管是遛弯走路还是逛街，全是高跟鞋，8公分以上的。
0: 是的，
1: 现在全都变成了舒适的平底鞋和运动休闲鞋了。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再来关注908高速现场。沪渝高速目前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那越西往前山太湖的车辆需要按照指示标志行驶绕行，那预计施工要到9月30号才能够结束。那受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互通立交与 G4012 利宁高速交叉工程匝道与利宁高速拼宽施工的影响，那目前利宁高速的郎溪东收费站全部封闭，那禁止所有车辆通行。同时利宁高速公路38公里到41公里700米处两侧的应急车道封闭，那其余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建议往返郎溪县的车辆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来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呢要推迟到8月10号才能够结束。
4: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0: 合肥夏季主汛期，短时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城市内涝、管网溢流、在建工程积水、低洼区域倒灌风险交织叠加，全域防汛压力较大。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防汛责任制，提前疏通排水管网，检修排涝设备，配齐防汛物资，低洼厂区、地下空间、工地基坑提前设置挡水设施，暴雨时段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雨后重点排查道路围挡、配电设施、充电设备受潮隐患，闭环处置汛情衍生风险，全面夯实城市防汛应急基础。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新车满一年，车险千万别选错。那平安车险一步到位，拨打4006-40086-00。那平安专业客服呢是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那投保享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修车有质保，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全程的一站式服务，让您用车养车没有烦恼。那买保险就是买平安，平安为爱护航。省心之选，详询4008-60。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警方路况，我们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11: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晚高峰啊，基本上已经全部展开了。那么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靠近长江西路的 靠京大道路段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两车追尾，那么受此影响，现在尾部已经徘徊到了方兴大道这个位置，那么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那么除此以外，靠近朗西路与南肥河的路段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两车追尾。

0: 对，那么交警啊也已经抵达现场了，但是受此影响啊，现在尾部已经陆续徘徊到了玉溪路路段。那么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再来看到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方向，现在是全段的饱和状态，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啊，合作快路高架桥从太湖路上五里墩桥，以及这会儿的金寨路高架桥啊，从这会儿的望江路啊，一直到南一环一拐的匝道上面啊，现在积压的流量还是相当突出的。那么请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的南一环仍然是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啊。包括这块的西边西往东的方向安一本门也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啊。除此以外的北一环的阜阳路下穿东西双向，那二环西往东的方向从这块的宿松路桥面上一直到这块的民国路段啊，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了，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寿春路与环城路交口、长江路与胜利路交口啊，包括这会儿的莲花路与繁华大道交口啊，现在积压的流量也是比较大。那么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交警的受力。那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的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呢公益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事儿刚好赶上福利了，江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专门开启呢，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那墙面是统一升级，房列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的免费砸掉返工。
2: 关键是有官方帮您监督把关，装修确实能够帮助您省心太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比方说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家具，还有这个品牌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位报名的业主再增加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听好了，0551-655-6303 6556-0303。
1: 是，今天晚上我们跟大伙互动话题啊，就说到关于这个血脉觉醒有哪些这种生活当中的新的变化和新的爱好呢？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身边啊，大家可能在这个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咱们这吃的喝的也会有一些变化和讲究。那夏季到来，天气燥热啊，经常我们会有类似的感受，就是下午啊这1到3、4点钟人是在工位上，但是感觉自己啊精力好像被抽空了，就是喝再多咖啡也不管用啊，能提神但是不补身，而且呢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啊，这照照镜子感觉自己啊气色都暗了一层。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呢调养身心啊，所以呢状态管理也成为了新的课题。要给您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
2: 我们女同胞们一定要好好听一听啊，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有那个小分子的燕窝蛋白，非常容易吸收，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呢是甄选自印尼钻石产区，它的配料非常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的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还有这个就是产妇，包括啊就是父母长辈都是可以安心吃的。
1: 是的，那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高温炖煮是灭菌彻底，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就是可以的，口感特别好，清润滋补。那孕期宝妈有的时候没有胃口啊，随时开瓶就能够吃，补充营养。那燕窝呢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同时呢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那在网上呢有很多啊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啊都是分享过坚持吃燕窝，那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啊都保持得不错，那宝宝出生以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
2: 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非常适合平常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包括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非常体面有心意。红色的礼盒也很耐看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非常上档次。现在的福利呢也非常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并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您就可以下单啦。

0: 奋元江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东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元江古二零。
1: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2: 英俊潇洒
1: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2: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 我们，陪你下班。
3: 下班喽
1: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卸下压力，
2: 提起笑肌，
1: 深呼吸。
2: 你的车窗外是流动的光影，我的后视镜里倒映着整座城市的呼吸。畅通二零二六，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4: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5: 18:11，继续古井贡酒年份元江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6: 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好，到了夏天了，我们都知道家里的电器、空调、冰箱肯定是日夜不停的开着哈。但是呢，为什么同样是开空调，你们家的电费就会比别人贵？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6: 没错啊，因为其实我们在平时也很注意，比如说家里面的空调一般也只开26度啊，然后呢灯也随便关，这冰箱里边似乎也没有乱塞其他东西啊，但是月底啊，等到这个电费账单一出来以后，看了还是让人心头一紧。
5: 对，因为家庭用电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们经常会把注意力放在用了多久，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为什么耗电。很多看起来理所当然的省电习惯，其实不一定真的省电啊，而且有一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会悄悄地影响着你整个月的用电量。我们来看看这个家庭节电，尤其是夏天，到底哪些在悄悄地偷走了你的电量。
6: 对，首先是空调怎么开最省电啊，其实空调26度最省电的几乎成为了一种共识，但是严格来说呢，这个26度呢并不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因为空调的工作原理啊并不是制造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搬运到室外。那对于空调来说呢，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啊，需要搬走多少热量。我们假设室外的气温35度啊，但如果你把这个室内温度呢设定为20度，空调呢就必须啊持续不断马力全开把大量的热量排出。如果呢设定为28度，那么需要处理的这个热量啊就会少很多，因此呢决定耗电量的其实并不是26度本身，而是室内室外它的温度的差别。
5: 这是一个小冷知识要跟大家说哈，决定空调耗不耗电的是室内外的温差。
6: 没错，
5: 那么除了温差以外呢，房间的隔热性能也非常重要。同样是设定26摄氏度，楼顶的西晒的房间和树荫下的朝北的房间耗电量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为前者西晒嘛，它不断的有热量通过楼顶啊还有这个墙壁和窗户进入到室内，空调只能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工作来抵消这些热量。尤其是现在盖房子，大量的那个玻璃的使用哈，其实那个也非常的需要空调不停地来制冷，来搬走热量。
6: 对，之前的时候，以前家里面的父辈啊，或者是到这个亲戚家里面去了以后，那时候咱们长辈就特别强调说，哎呀，房间里边开空调了啊，一定要把这个门窗要关好，
5: 关严实。
6: 对，关严实了。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啊，因为空调呢最怕的不是温度高，而是热量源源不断的在往屋子里边钻，所以呢，比起死守26度，那更科学的是什么呢？根据天气的情况，适当的调整温度。那么在保证舒适的前提之下呢，尽量缩小室内外的温差。而且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当你开了空调以后啊，其实家里面的风扇也可以一起开，反而会更加省电。
5: 大家会觉得说啊，开一个电器省电，开两个电器还更省电吗？
6: 更省电。
5: 这个还真是一个小冷知识，也跟大家说一下哈。风扇虽然说它会耗电，但它耗电量低呀，它比空调就低很多。
6: 是的，
5: 更重要的是风扇和空调解决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空调负责降低空气里边的温度，而风扇呢负责提高人体的散热效率。人体之所以觉得热，不仅是因为气温温度高，而是因为身体产生的热量散发不出去。当风扇吹过皮肤表面的时候，会加快汗液的蒸发，带走身体周围积聚的热空气。即便是室温没有变化，人也会觉得凉快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站在风扇边上就觉得哎呀降温了，实际上房间的温度并没有明显的下降。
6: 对，其实利用这个原理的话呢，咱们可以完全啊把空调的温度呢调高个1-2度，然后呢再配合风扇来使用。那对于人体来说呢，舒适度变化并不明显，但是空调压缩机的工作负荷却能够下降不少，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家庭啊更加省电。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好，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说啊，他说我觉得我不是血脉觉醒，我是血脉延续。比方说我从十几岁开始听广播，一直听了20多年了，我每天还是会听，而且呢每天会收看新闻，每天都会看新闻，看新闻联播等等。你这习惯特别好啊，必须要继续延续哈，延续并且要把这个传承下去，传承给家里的孩子们啊，一定要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好，非常感谢您。我们接下来呢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是关于血脉觉醒。你有没有哪个时刻突然一下觉得，哎，以前不喜欢的，现在突然一下喜欢了啊，就血脉觉醒了。那比方说我们今天也说了，说这个以前觉得不喜欢喝茶，老喜欢喝饮料啊，现在突然发现说，哎，原来茶很好喝啊。比方说以前呢，总觉得戴黄金太土了啊，爸爸妈妈们戴黄金不好看，现在发现，哎呦，黄金才是，哎呀，最有价值的东西哈。就是很多朋友呢都会有一些变化，年轻人的眼中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爸爸妈妈又开始收破烂了，那些纸袋子都留着干啥？但是等到自己到了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时候，发现，哎，无形当中也开始收集起了这些纸袋子啊。那么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让你觉得你血脉觉醒的瞬间，也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继续分享哈。希望更多的朋友呢都能够来通过你的互动、你的体验哈，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的就特别有意思。他说刚才有一位听众不是说女孩子不是说穿那个高跟鞋吗？他说我以前也特别爱穿高跟鞋。他说前一段时间家里搬家，我丢掉了大概有将近10双高跟鞋，都是那种恨天高。他说我现在想想心里都发怵，那会儿穿着恨天高的高跟鞋跟好朋友一块出去逛街，一走2小时基本上都没啥反应，现在真的是2分钟都穿不了。哎呀，这是血脉觉醒还是身体承受力变差了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血脉觉醒的瞬间就是我开始加入到了广场舞这个队伍当中，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啊，会去跳一会儿广场舞，忽然发现跳广场舞很健康，然后

非常的这个能够起到这个锻炼身体的这种作用啊。他说我突然觉得为什么这些大妈们啊爱上广场舞，原来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能让人觉得精神比较好啊，比较充沛。好，来，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啊，说说你觉得你有哪个瞬间开始了血脉觉醒，有哪些习惯你发现哎以前不爱的现在开始有变化了。我们说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源远流长的，在目前呢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热爱并且弘扬传统文化，比方说小时候听不懂那个戏剧唱腔的念白啊，如今听起来就越来越有韵味了哈。还有什么围炉煮茶呀，还有盘猪养串啊，还有种花种草呀，这些以往被冠以老年爱好的活动也不断的成为年轻人热衷的项目和娱乐活动。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说说看，你有哪些瞬间觉得自己血脉觉醒了，有哪些习惯的变化让你感受到了这个血脉觉醒的瞬间呢？

好，看到时间是傍晚的18:24，这里是由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啊。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其实路况信息开始也变得比较复杂了。那么尤其呢是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整体的流量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南七。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我们看到目前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长江西路下川桥的位置有堵点。那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红枫路啊，甚至呢已经是和集贤路连尾了一体。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集贤路由南向北方向，那么前方整个西二环整体的流量呢还是变得非常大的。好，刚才也有听友在说九零八，你们说的这个空调加。

0: 的房间其实往往要舒适很多。
1: 对，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它会通过玻璃哈，会进入到你的房间的这个热量会比较多。这个时候就在于太阳的辐射嘛，太阳穿过玻璃之后进入室内，会被地板、家具、墙面吸收，再以热量的形式释放出来。这些热量实际上是被困在室内，很难迅速散出去的，所以房间就会越来越热。这个就跟那个温室大棚升温的原理是一样的哈，所以呢被称为是温室效应。
0: 对，
1: 现在因为很多住宅，我们刚刚说了有很多的玻璃哈，它不像以前玻璃很小，窗户很小，现在玻璃很大，落地窗，所以它也是最快的进入到热量的赛道通道，尤其是西晒的房间，会非常热，即便空调在工作，也需要额外的消耗电能去抵消这些热量。所以呢，家里边如果有大落地窗，我建议大家装修的时候一定要备上什么呢？备上那种全遮阳的那种。那种窗帘，相对来讲在夏天的时候凉爽很多。
0: 对，大的窗帘啊，还有像是百叶窗等等，其实呢都是在做一件事儿，就是阻止热量进入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家里边要省电的话，其实冰箱也很重要，因为冰箱呢都是24小时这个
1: 对
0: 全时间工作的。但是呢冰箱的内部啊，如果你打开了以后里边东西啊满满当当，没有一个冷气循环的空间的话，其实相反来说呢是比较耗电的，就是我们能够在深夜的时候听到它那个压缩机啊正在呼呼的运转。因此呢冰箱啊最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适度装满，既能够保留空气流通的空间，同时呢也能够让冰箱里边呢是有足够的冷气的储量。
1: 还有很多朋友开冰箱特别频繁啊，冰箱门一会儿开一会儿开，还喜欢开着门之后想哎我今天吃什么。
0: 对，
1: 这个就是真的特别浪费哈。然后呢对于冰箱来讲比多放几件食物更耗能，因为你每一次开冷气都会流失大量热空气进入，然后又需要耗电来重新的降温，所以想好了拿什么，拿了以后进去就拿，拿完之后就尽快关门，不要频繁的开门。
0: 对，908的各位听友，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省电的小妙招哈？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和我们去说说看，看看还有哪些呢压箱底的这个省电的方式。休息一下，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畅通节目。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再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呢是有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目前合肥市多云天气，室外气温30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为37，空气质量优。

0: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眼下到了七八月份呢，正是家里边的装修旺季啊。那不少安徽听众呢，也是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那这也是刚好赶上福利，江浙庄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呢是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监督监工，工艺不达标的免费砸掉返工。
1: 另外提醒大家，会有官方的监督帮您把关，装修确实能够帮助您省下很多的心思。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送给您，前68位报名的业主会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
0: 那抢订热线给您介绍一下，是0556556-0303 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3: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大流量仍然集中在高架桥道路上啊。那么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两条事故信息。这会儿的西二环的黄山立交的桥下面两车追尾，那么南往北方向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还是要多加留意。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北二环桥面上的东二环的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追尾，交警啊也已经抵达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长江西路各架桥较上市道来看有了明显的回落，目前积压的节点仍然是在西二环的立交位置，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谨慎驾驶。那么合作化路各架桥啊，现在是从这会儿的太湖路到五里灯的下桥口，包括这会儿的金寨路各架桥从望江路啊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现在积压的质量是相当突出的。那么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在南一环的桐城路段，现在是主道出辅道啊，现在积压的流量是相当密集的，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的北二环的新公路下穿，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以及这会儿的南二环的速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那么老西路高架目前是靠近北京路这个位置啊，那么也是大量流量汇合的位置，现在导致流量积压的也是较为突出。那么我们交警啊在这个位置已经加强疏导和分流了，请大家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么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这会儿的黄山路与前肢路交口、望江路与浅山路交口、芜湖路与桐城路交口，目前都是一个大压力的状态，请大家经过路口路段啊一定要注意信号灯的提示或者是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眼下啊，夏季到了，天气燥热，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每天到了下午3-4点钟以后，这人是在工位上，但是感觉啊，人的精力啊，仿佛被抽空了，喝几杯咖啡也不管用啊，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好几天以后啊，照一照镜子，感觉这气色啊都暗了一层。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于是呢，成为了新的课题。给您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胭脂屋仙炖燕窝礼盒。
1: 好，这个胭脂屋呢，它是新一代的仙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是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非常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一盒里面搭载5瓶爆爆珠、5瓶仙炖燕窝，孕妈宝妈都能够安心吃。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哈，只要发送299299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可以收到链接，就可以看一看这款这个燕窝了哈。原价是579，现在只要299元。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商城给您推荐的好物呢，是这款全新升级的吉普的 Spirit 宾斯弹力速干运动裤。今天呢是夏日超值福利，99块钱可以直接带走2条，随便换着穿。它不是普通的薄裤子，用的是高科技的宾斯速干面料，升级交织工艺，自带冰凉触感，这手摸上去了以后啊，就感觉是凉飕飕的。它是立体透气网层结构，出汗了以后可以快速的吸收汗液，水分可以直接快速蒸发，不会呢闷在腿上。
1: 这款裤子有两款版型哈， 一款是直筒裤，非常的利落，显腿很直；另一款呢是束脚裤，也非常的休闲，有黑色和灰色两个非常经典的系列。然后男生女生、爸爸妈妈、长辈都可以穿，平时搭配 T 恤、短袖、运动鞋，日常通勤、运动、遛弯都能够一条搞定。下雨如果溅上水之后，你轻轻拍一下就干了，还不会沾到水渍，打理起来呢也是非常省心的。
0: 那么今天的乐扣九零八商城啊，给大家所争取到的福利呢是99元到手两条。这不管是上班族你上班下班通勤，还是带娃宝妈、退休的叔叔阿姨出门散步啊，那这条冰丝裤呢都是适合的。现在库存不多，早下单早收货，那这个夏天出门啊，再也不用忍受闷腿的黏腻的感觉了。
1: 好，除了裤子以外，我们还有一件非常经典的单品要送给大家哈，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的，叫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这款运动鞋呢，它采用的是网面的设计，透气性很强，即便是穿着跑步运动，你也不用担心会闷脚难受。它的脚前掌做了加宽的设计，让你的脚掌会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然后不会挤脚。鞋底的回弹性也非常好，并且做了防滑的处理，每一步都能走得稳稳当当，非常适合老年人来穿。
0: 是的，那么这款鞋子啊，我们也是给大伙带来了超优惠的价格。今天乐购908商城夏日特惠啊，这一双呢仅需79.9元，而且呢这优惠还没完，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呢还能够享受第二双0元，换句话说啊，两双到手呢是仅需79.9元。那这也是特别申请的福利活动，性价比超高啊。但是请您注意了，为了更加快捷的给您发货，下单时呢需要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结算，这男女款可选，尺码齐全，多色可选。如果说是脚宽或者是脚背偏大的，建议呢拍大一码。鞋子非常轻便啊，就算是日行万步都没有任何的负担。不管是自留还是和爱人一起啊当情侣款穿，或者是买给爸妈、买给家里边的孩子，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好，购买方式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购买了。里边的单品非常多，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购买，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买回去不满意之后您还可以退货，大家不用担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五二零，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律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这里是我交通广播的畅通2026，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是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呢高架桥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在西二环段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枫林路，方向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那么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长江西路啊，目前进城方向流量呢是有拥堵的。好，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观察员的时间。那今天的观察员的关键词啊是24小时退房制。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今天的观察员一鸣。一鸣你好。
7: 好，今天和大家关注的关键词呢是24小时退房制。最近呢，重庆的一家连锁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从客人实际的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不吃亏，早到更加的从容。酒店的这个举动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当于挑战了酒店行业沿袭多年的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我们看到网友的留言当中，集中的点赞声来自于那些有过深夜入住经历的旅客。比方说凌晨办理入住，中午12点就被电话叫醒催促退房，实际的停留时间不过是10来个小时，却要支付全天的房费。那这种尴尬呢，并非个例，而是众多差旅人士的共同记忆。所以说24小时退房制赢得好评，恰好呢是切中了这样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服务盲区。其实呢，现行的中午12点退房标准并非强制规定，而行业之所以普遍沿用12点的这样一个标准，根源呢就在于运营效率的考虑。 下午2点开放新一批的客人入住，留给保洁人员的打扫窗口有2个小时，退房的时间越集中，清扫的排期就越可控。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以酒店效率和成本为主导，而在于既有惯例是否有优化的空间，是否能更加的公平和合理。那么推出24小时退房制的做法，至少呢是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从酒店将计算的起点从入住日当天某个固定的时刻改为客人实际的抵达时间，服务的逻辑呢就从方便内部的管理转向了贴合个体的需求。根据报道，新闻当中所说的这家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表示，深夜到店的客人不再仓促退房，行程也更加的从容，整体的反响非常不错。虽然说参与活动的房型有限，但是迈出的这一步啊，也揭示了一个事实，酒店业的竞争正在从硬件设施的比拼过渡到对客人时间体验的细微关照。有网友质疑这个活动是不是酒店的营销噱头，但是不可否认，撕开行业的惯性一道口子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12点退房之所以被诟病多年却鲜有改变，正是因为供需双方都习以为常，缺少来自于市场端的试错压力。消费者支付房费理应获得和时间完全对应的服务，这种消费公平感是提升入住体验的核心。行程安排不再被中午12点的退房时间所限制，深夜航班、自驾游和深度游的旅客的焦虑得到了缓解，酒店业呢可以从中汲取灵感，探索更加弹性的解决方案，比方说差异化定价策略、延时服务套餐或者是公共的设施补偿等等。对灵活退房的探索，说明市场需求正在倒逼服务升级，消费者对时间自主权的在意程度，也在倒逼服务供给方重新审视那些被默认了太久的规则。在住宿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谁能率先在细节处做出响应，就有可能赢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
0: 是的，这个24小时退房制我们觉得特别的人性化。现在不是到了暑期了吗？很多家庭比如带着孩子，然后呢到外地，比如乘着飞机坐的是那种红眼航班，那落地了以后可能都已经11、12点了，对吧？带着孩子到了房间以后呢，在这个洗洗弄弄等你入睡的时候都可能已经是凌晨1、2点了。
1: 嗯，
0: 如果你第二天早晨12点钟退房的话，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紧张的。
1: 对，就是别人在里边住的时间太短暂了哈。
0: 是的，
1: 这确实是对于一些晚到的旅客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24小时的这个退房制对大家来说呢，就更加的温馨，也更加的人性化，更加合理和公平。
0: 对，就是这也是倒逼呢，就比如说呢，酒店之间过去在竞争的时候，可能竞争呢有价格，对吧？竞争呢有服务。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如果能够推出这种24小时退房制，估计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呢吸引广大这个尤其呢是住客的选择哈。好，我们再来看到路况信息。刚才我们提到今天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在西二环段，那么目前啊这处堵点还在不断的向西延伸。我们看到现在呢已经是堵到了雪季路，也就是堵到了嘉桥岳山了啊。现在由西往东方向这段的长江西路啊流量非常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

0: 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自由穿行。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3: 好，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的环节啊。那经常我们来说的是，在身边呢有一些这个朋友，他们到了山里边旅游的时候啊，喜欢去采摘野蘑菇啊。但是最近呢，小奥的妈妈说起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啊是心有余悸，因为呢他们一家经历了三口集体中毒，9岁的儿子生死抢救8天的惊险遭遇。
4: 对，要回溯到这个端午小长假，小奥一家人上山去游玩的时候呢，采摘了一批外形看起来特别像鸡枞菌的那种野生蘑菇。为了规避风险呢，他们家人还特地用 AI 识别工具去辨别了一下菌类，在得到 AI 的回复是无毒的这个识别结果之后，他们就放心的把这个蘑菇烹饪就吃了。结果吃了不久之后呢，就开始出现呕吐、肠胃不适，妈妈当即就用盐水给小奥催吐，症状有所缓解，然后就上床睡觉了。到了第二天凌晨，三个人再一次出现呕吐的症状，就紧急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进行住院治疗。入院之后呢，儿科主任第一时间接诊了患儿，并且进行处置，发现小奥的病情特别的严重，当天便被转入到了儿科的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
3: 那经过检查呢，这个小奥啊是因为误食毒蘑菇，那病情呢已经是进展到了最为凶险的4型极危重型，相继呢是引发了急性肝衰竭、肝性脑病、胸腹水等多重并发症，这生都命一度垂危。而整个治疗期间啊，整个医疗小组呢是每天集中研判病情，动态调整诊疗方案，原本预估患儿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够度过危险期。而幸好呢，因为孩子啊他有较强的身体自愈能力，还有精细化的诊疗护理，小奥的恢复速度啊远超预期，住院8天时间就达到了出院标准，顺利的康复回家了。
4: 好，大家一定要对大自然存有敬畏心哈，远离野生菌类，尤其是在出游进山的时候，不要采摘，不要食用任何来源不明的野蘑菇。因为专家也说了哈，这个野蘑菇当中含有的一个毒素叫什么鹅膏毒肽，这个性质非常稳定，即便你是高温去烹煮、油炸或者是晒干，搭配大蒜等方式都没有办法去破坏它的毒性，仅仅依靠外观、民间偏方、简易的工具以及 AI 识别工具都是不能够辨别毒蘑菇的毒性的。
3: 对，这个 AI 的话呢，平时你拿来这个就是查一些东西对吧，写写文章也就算了，但是呢你看这个像是有一些这种剧毒的物质啊，那如果说 AI 判断错误了以后，它可能只是给你紧紧的说豆包我错了，给你道个歉啊，然后呢再给你生成一版所谓的答案，但是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为时已晚了啊，咱们千万别尝试。好，再来看下一条。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啊，西安东站是正式启用了。那走进西安东站的大厅啊，周秦汉唐的千年气韵是扑面而来。而在站内精心设置的4大历史文化展示板块，其中展出了西安多家博物馆珍藏的文物，这也是让旅客他们在抵达西安的第一站就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这古都的厚重历史底蕴。
4: 哎呀，那刚下车就能进到博物馆里面看到一些展品，那对于大家来说肯定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也了解到西安博物院的展区呢，展出了经典的唐代文物精品，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的三彩腾空马，它是四蹄腾空神采飞扬，还有三彩载物骆驼，这个应该都看到过吧，特别精美。
3: 对，博物馆的应该是镇馆之宝了，
4: 对，非常精美。然后满载丝路记忆、鎏金走龙、造型矫健、气势飞环，这些珍贵的文物呢都会在这个展馆里边悉数亮相，把这个唐代的气象呢是浓缩于方寸之间。所以今年暑假准备去西安去旅游的朋友，到了西安东站之后先去

0: 看一看这些展品。
1: 对，之前你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坐飞机对吧，然后落地西安，但是现在呢我们得知现在西安东站有这么多你看精心准备的这种文物，不需要到博物馆啊，直接在站里边就可以参观感受，那不妨呢也可以选择乘坐高铁对吧，然后在西安东站下车，下车以后就直接开始游览和沉浸式的感受。
0: 西安真给力啊、好，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另外一个最近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叫机器人伴侣。最近啊，在广东深圳，在优必选2026年度的全球发布会上，多部超仿生机器人亮相。这个优必选的创始人、董事会的主席兼 CEO 周健在会上宣布说，他们面向的是仿生、超仿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优世界的这个优一系列订单已经突破了10000台了。说这个优一内置养成系列情感大模型，支持和用户进行自然语言以及对话，还有情感交互。媒体说了，说这一款的售价是119800，然后呢 ，Pro 的售价呢是169800，还有这个男版的售价是99000，女版的售价是88万。这款机器人它在产品功能上做了非常明确的取舍，彻底剥离了大众对于机器人承担家务的期待。
1: 对，它现在就专注于情绪价值啊，因为呢，这个他们的这个产品呢，明确是不具备，比如说扫地呀、做饭、清洁、洗衣服等家务的功能。
0: 就是、你不是请个保姆回家？
1: 对，它不是保姆啊，它就是情感陪伴的这个伙伴。那核心卖点呢，在于提供的像是这种情感陪伴，可以实现深情的对视、拥抱，还有靠肩等互动，甚至呢还可以复刻这种舞蹈的动作啊。
0: 哎呀，你看这个119800到99000的这样一个定价策略，其实差距非常大，跨度也很大。本质上呢是高精企业针对当代社会孤独经济缺口的一次商业化的试探，对于一些独居的青年啊、空巢的老人啊，或者是社交疲惫的高净值人群来说呢，这种确定性的情绪反馈具有非常高的吸引力。但是我们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啊，现阶段这样一个高昂的售价也涵盖了高昂的研发成本、精密的部件的人工制作成本以及量产初期的良率损耗。
1: 对，换句话说就是未来它产量越来越大了以后、越来越普及了以后，这个价格应该还会进一步的下探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呢从11万多到99万，接近100万的这个价格。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百万的价格呢，是它这个 Ultra 版本啊。
0: 对，
1: 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难去接触到，但是相信啊，随着未来产业链的成熟，还有这个技术的迭代，那么这一类陪伴型机器人呢，有望可以走进更多的家庭。但是在此以前，它还是少数人呢可以触及的科技尝鲜品，可能也是为未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普及和迭代呢，是做好一个打好前站和打下基础。
0: 对对对，还不能够成为大家的基本需求哈。好，我们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信息。最近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火热开赛，中国裁判马宁首次以主裁判的身份登上了世界杯的赛场。他执裁的风格非常的严厉，出牌的这个风格也是非常的果断和高效，所以呢被国内外的球迷冠以卡牌大师的称号。
1: 对，这个马宁就回应了说呢，这个卡牌大师的标签，他说这个称号啊是球迷送给他的，很多时候他或只看到了某一场比赛啊，这个黄牌特别多，却没看到他曾经在吹罚亚冠淘汰赛的时候120分钟啊，一张黄牌都没有出示。马宁就说，面对呢比赛啊特别激烈，但是裁判员必须得让球员知道底线和红线在哪。那如果说能够通过出牌啊，出黄牌或者出红牌，让这个比赛回归正常，他说那就是裁判应该去做的事情。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毕业季哈，毕业的话题。最近呢，贵州有一个高校辅导员在最后一次的主题班会当中，自己掏钱为212名毕业生准备了8层蛋糕和纪念戒指，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到底是哪位老师啊？6月30号呢，我们也了解到呢，这个贵州黔南经济学院的从事辅导员工作已经7年的王步慧，他管理的这个本届金融专业呢是有4个班级，一共有212名学生。4年朝夕相处当中，他和孩子们培养出了非常深厚的情谊。王步辉就说自己从3月份就开始思考怎么样去筹备最后一次主题班会，希望陪大家度过一场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聚会。
1: 对，那么对于在班会上出现的这个8层蛋糕还有纪念戒指的寓意啊，这辅导员王步辉就说了，说大学4年时间，学生们经历了欢笑和泪水，那么希望他们可以在这次班会上吃到甜甜的蛋糕。那么层层递进的8层蛋糕呢，寓意着大家走出校园以后，这人生啊步步登高， 层层都会有新的风景。那王老师还说了，定制的212枚纪念戒指上面是有着每一位学生的专属印记，那戒圈外圈是刻有校名和校徽，那戒指的内圈呢，则是刻下了每一位学生的姓名和学号。也希望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这枚戒指就会想起他，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呢，可以随时联系这个王老师。
0: 哎呀，真的是神仙老师哈，我们在这里也为王部会王老师点赞，对孩子们特别有爱。
1: 是的，
0: 能遇到这样的老师也是学生们的此生之幸哈，非常用心。好，下面要和大家来说说偏方。有很多人是非常相信偏方的哈。有一位68岁的罗大伯，他因为膝盖疼痛很多年，一直又不敢做手术，后来听说偏方能够根治老寒腿，就找来了新鲜的草药，捣碎之后直接就敷在双膝上。刚敷上来的时候，那个膝盖啊是确实有点发热，他就以为说哎药劲儿上来了，没想到后面一天双膝疼痛加剧，肿得像馒头一样，皮肤也开始发红发烫，溃破处不断的渗出黄色液体，走路比之前更疼了。
1: 是的，罗大伯啊随后呢是到社区的卫生服务站就诊，那么医生啊在揭开了他用餐巾纸包扎的膝盖之后，发现双膝的皮肤大面积的剥脱渗液，触感明显，那么已经发展为了严重接触性皮炎，并且合并了皮肤软组织感染。经过消毒包扎以后呢，医生是通过医共体转诊平台把他转到了萧山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那经过一周的治疗，病情稳定，但是膝盖呢还是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医生就说了，说很多刺激性的草药外敷了以后产生了灼热感，很多人会误以为啊是药效在发挥作用，但是实际上呢这是化学性灼伤的早期表现，一旦感染控制不住，这细菌可能会沿着软组织扩散，甚至会波及到关节，引发化脓性关节炎，可以说后果啊是非常严重的。
0: 好，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哈，偏方不能偏信啊，一定要注意甄别。我们看看时间，18:57结束我们今天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稍后将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后锋时段，请大家不要走开，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5: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4008-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0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南海扰动生成为南海热带低压，预计在24小时内，该低压将发展成为台风，并将于3号和4号先后登陆我国海南和广西，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黄山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宣城市、广德市、宁国市、宣州区、泾县、泾德县、鸡西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排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爱尔兰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吉编辑，乐耀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2，我们这个时候也提醒一下大家呢，夜幕的模式呢逐渐开启。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您现在所行驶的这个路段啊有一些稍稍的拥堵的话呢，一定要储备足够的耐心，并且保持安全的车距。接下来我们首先为大家来梳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罗奥玉。你好罗奥玉。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列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铜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铜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6: 好，感谢罗奥玉。想了解更加详尽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实时的查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即日起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抽奖，中奖率100%，华为手机、小米手环、无人机教培优惠券等众多好礼等你拿，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055196369 055196369。
8: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剂型选择需适配年龄段。作为相对特殊的群体，儿童的器官及其功能均处于不断生长、成熟和完善的过程中，用药剂型的选择要做到精准适配。婴幼儿吞咽能力弱，适用方便胃服、剂量易控的剂型，如糖浆剂、滴剂等。学龄前儿童能接受更多样的剂型，可考虑颗粒剂、分散片等。学龄儿童吞咽能力增强，可选用咀嚼片、口腔崩解片等。不要随意将成人药掰碎研磨给孩子服用，以免影响药效，增加用药安全风险。

0: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908警方路况，刚刚为大家梳理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回省会合肥，一起来了解目前晚高峰合肥城区的模式。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来进行全面的盘点。您好，刘警官。
2: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首先来关注一条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蓝秀门桥面上的一辆故障车啊，现在拖车正在施救当中，导致东往西方向的压力啊，已经排队到了满山路下转的位置。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辅道来行驶。那么合作化路过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从太湖路到五里墩桥，以及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的西亚环的连接部啊，西往东的方向还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那么金叉路过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啊，排队压力稍缓。那么特别留意的是，这会的朗西路与玉溪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积压的流量还是稍大的，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目前呢，安一本门西往东方向，以及这会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包括这会的西二环的长江西路下穿，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流量。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那么除此以外，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是较为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非常感谢刘警官。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各位车友朋友啊，这个时候呢，想要向我们来提供实时的路况消息，您可以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我们一会儿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时间来到晚间的7: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来了，不少人呢一早啊就晒出了自己的结息账单，少则1000多，多的呢也有4000多的。哎呀，直呼太香了！大家知道吗？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呢，统一按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0%执行。住房公积金在结息前呢，已经办理销户提取的金额，账户利息按照实际缴存天数计息，在办理销户提取时呢，一并到账。比如说呢，如果您是公积金账户余额有10万元的话，一年的利息啊，有1500元呢。有公积金的朋友呢，不妨也可以来自己的账户去查一查，看看这一笔啊利息有没有到账。这段时间啊，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进入到梅雨季节之后呢，这个雨啊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7月1号14时至2号14时24小时之内，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北部、贵州大部、重庆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等等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咱们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区地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而且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呢是30到50毫米，局地啊可超过70毫米，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板块，想问问各位，喝罐装饮料你会直接打开喝吗？哎，昨天呢相关的话题啊也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那么罐装饮料直接打开喝有什么问题吗？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6月29号，有一名博主呢在网上发布视频，他这视频当中拍了一个罐装饮料的易拉环上面呢有多个小虫在移动，密密麻麻，哎呀，看的人啊觉得就是浑身发毛。有网友表示啊，说这个正在爬的白色的小虫呢是粉螨，如果不注意打开这个易拉罐的拉环之后啊，可能就会直接掉到饮料里面哦。有位网友在底下呢就评论说，粉螨也叫尘螨，我家里啊有过，室内太潮湿就会有，要多通风，如果不能通风就拿紫外线灯照啊，我这么做过才没有让它们滋生。也有一网友就说呢，说其实易拉罐打开的时候呢，铁片已经到饮料里了，还有呢倒的时候也会碰到铁片，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易拉罐上面有这个尘螨的话，那可能就直接掉到这个饮料里面去了啊。不少人表示啊，说这个易拉罐呢还真的是不敢把这个口子直接打开之后啊就直接喝，要么呢擦洗干净，要么啊直接拿吸管。那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说易拉罐的拉环都是内嵌式啊？有一些朋友，有一些这个网友呢就吐槽了，说你看看啊，这个易拉罐拉完那个垫片呢一直是在饮料里面的啊，不像以前可以打开到底，想问问现在这个设计到底是谁设计的，掏也掏不出来，上面的细菌啊都掉到饮料里面去了。那么说这个易拉罐它的拉环为什么是内嵌式的呢？其实内嵌式的拉环呢，它是一个杠杆以毛接点为支点，在拉环上接的同时压下瓶盖，当拉起拉环的同时呢，瓶盖啊就打开了。对比之下呢，内嵌式的臂力啊要比外掀式的长，操作相对也会更省力一些，有时啊还可以利用拉环来固定吸管，防止吸管呢因为浮力而飘起来。因此人们啊就是普遍认为内嵌式拉环呢在用户体验感上啊更胜一筹。 但是与此同时呢，内嵌式的拉环又产生了一个卫生的问题。有人呢就认为内嵌式的设计导致部分拉环进入到罐内饮料中，容易啊把表面的灰尘或者是细菌带入饮料当中，往往啊会心存芥蒂。怎么办？如果不小心喝到了被污染的罐装饮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威胁，甚至啊危及生命。哎，还真不是跟您开玩笑啊！之前呢，在深圳有一位货车的司机陈师傅，平常呢经常在外就餐。此前呢，他来到便利店吃了一盒盒饭，还喝了一瓶冰镇罐装饮料。结果当天晚上呢，就出现了身体不适，先是双脚发热，之后呢又发展到了腰部和臀部不适。在饱受发热和呕吐困扰的陈师傅来到医院检查，医生的诊断结果呢是让他大吃一惊，说他出现了叫肾综合症出血热。医生介绍呢，导致陈师傅发病的很可能就是内罐瓶装的罐装饮料，因为没有特殊防护，所以啊，易拉罐在运输和存储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被老鼠污染。陈师傅就回想了一下，说哎呀，自己当时喝饮料的时候呢，确实是没有用吸管的，直接啊嘴对嘴就喝下了。他说呢，就拿了这个易拉罐饮料之后呢，拉开之后就直接喝了，没有用吸管，也以前也没有说喝饮料要用这个吸管的习惯。说这个老鼠还真不一定啊，说这个店里面的老鼠可能是有，以后呢要是再喝这种易拉罐的饮料的话，一定得用吸管了。同样的案例在马来西亚也曾经出现过，有一名23岁的男子在喝易拉罐饮料的时候啊，没有清洁瓶口，直接呢就是嘴对嘴喝了。哎呀，殊不知呢，这个罐口已经是沾染老鼠尿，最终呢是感染了鼠尿病。短短4天，他的肾脏、肺部、神经系统和心脏啊均遭严重破坏，随后呢不幸去世。离世前呢，身上还出现了大片的斑痕。说到这里啊，我们就要提醒大家了，夏天哎呀，喝一罐清凉解暑的易拉罐的这种饮料啊，确实呢对于很多尤其是年轻人来说呢非常的畅爽。但是这个易拉罐拉开的时候呢，有一半会进入罐体内部，所以严格来说，如果盖子被污染，即使使用了吸管还是有一定风险。所以哦，在用易拉罐之前，就是在拉这个易拉罐之前，喝饮料之前，要先对易拉罐的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这才是最安全的。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条案例。6月23号，芜湖市公安局繁昌分局城关派出所收到一条紧急的反诈预警线索，说啊，该辖区的居民王女士正遭遇冒充客服类电信网络诈骗，随时呢有资金被骗风险。民警啊，随即拨打了王女士电话，试图进行反诈劝阻。然而其电话呢却始终未能接通，民警当即决定前往王女士家中。抵达现场之后呢，发现骗子正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民警立刻找来一根绣花针，拔出手机卡，关闭家中无线网络，及时阻断了骗子啊转移资金的途径。经过了解，骗子通过冒充客服，谎称王女士开通了某平台会员自动续费，如果不取消呢，将会每月进行扣费。信以为真的王女士啊，急于取消客服项目，于是呢，按照骗子的诱导开启屏幕共享。随后，这个骗子呢就远程开始操控起王女士的手机了，以其名义啊，在某软件上贷款了99,800元。万幸的是呢，在骗子啊正想把这笔钱转款，就是转走之前，民警及时赶到，守住了王女士的财产安全。一根绣花针价值99,800元啊！正规平台客服绝对不会要求什么用户啊开启远程共享功能，更不会索要银行卡号、密码这样的一些信息。千万不要这个相信陌生来电，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一旦觉察异常，一定要立即关机、拔卡、断网，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如果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啊，这个立了大功啊，避免王女士损失了99800元。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一件事情呢，那是外卖小哥啊，这个是立了大功了，这是快递小哥立了大功了，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一次性买15箱茅台、五粮液，快递送上门之后呢，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这种离谱的豪横操作啊，不仅没让人羡慕，反而直接把快递小哥看起，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这件事情发生在6月3号，上海虹桥某快递站点迎来了一批极其反常的订单。同一个客户在短短一天内分17笔接收了15箱茅台、五粮液这样的一些高端白酒。按理来说，这么贵重的酒水，签收应该会核对数量，确认酒水的真伪，对吧？但是收货的这对夫妻呢，完全反常态操作，一律不拆箱、不点数，也不验货，拿到货啊就直接快速转运了。送货的3名快递员就瞬间察觉到了这个种种的疑点，然后呢，他就通过了骑手联盟渠道向警方上报了这条异常线索。接到线索之后呢，警方啊高度警觉，第一时间呢就赶赴现场开始摸排布控。然后呢，在辖区某宾馆楼下，民警呢看到一个女子啊正忙着将一箱箱高端白酒搬入私家车，然后这个民警呢就上去询问。女子顾某呢一脸淡定的辩解说，我是帮朋友代收的，这不是我的东西。但是当民警进一步追问朋友的姓名、联系方式、具体信息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语无伦次、含糊其辞了，只是推脱说，哎呀，朋友就在宾馆里面。谎言一戳就破，警方核查后发现啊，这个顾某，这名女子口中所谓的神秘的朋友，就是她的丈夫吴某，夫妻俩联手演戏，试图啊蒙混过关。那大家也会想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对不对？随着调查的深入呢，这对夫妻的完整犯罪链条被彻底揭开。原来啊，这两人是专业的电信网络诈骗车手，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变现还有洗白赃款的。作案套路是什么呢？受害人遭遇电信诈骗之后呢，被骗子诱导指令花钱购买大量茅台、五粮液这些保值的高端白酒，然后受害人呢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将所有的名酒统一寄送到指定宾馆地址。吴某、顾某这夫妻呢就专人收货，全程不验货，快速签收，规避所有的核查风险。两人集中收纳酒水之后呢，转手啊就转交给上游诈骗人员，通过变卖名酒将诈骗赃款彻底洗白。目前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等待两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而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破案的这个关键线索啊，就是来自于虹桥派出所持续整合辖区快递外卖骑手组建的骑手联盟。此前啊，骑手联盟呢已经多次提供线索了啊，助力警方呢是共抓获2名涉诈犯罪嫌疑人，挽回被害人损失约20万元。所以你看，现在骗子的这个花样啊，真的是层出不穷，高薪代收、帮忙转运等兼职大概率都是涉诈陷阱，千万不要贪图小利啊，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触碰法律的红线。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晚上我们7:40为您直播的直播安徽节目啊，将一起来关注热浪暑假科学相伴。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打卡安徽两大科普地标。第一呢是安徽省科技馆和合肥市科技馆，从寰宇奥秘到自然生机，带着大家共赴一场科普之约。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优。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

0: 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和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7月1号建党节，这段时间也是志愿服务的高峰期。就在前几天，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公布。所谓4个100，就是指100名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和100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这次公布的名单当中，合肥市再创佳绩，合肥义警志愿服务队、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蜀山区井岗镇金湖社区、长丰县杨庙镇马影村4个典型脱颖而出，分别作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典型入选。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就分别走进这些组织和社区，去近距离感受志愿者的真善美。首先我们走进的是合肥义警志愿服务队，他们这次荣获的是最佳志愿服务组织。首先我们来看前方记者王军传回的报道。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位于我们合肥市公安局逍遥津派出所啊。今天我们来去采访一下一个组织，叫做合肥市义警队。哎，我们知道这个合肥市义警队啊，刚刚是荣获了全国最佳志愿组织。那么这样一个组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逍遥津派出所的副所长赵维燕，赵所长。赵所长你好。
2: 你好。哎，
1: 赵所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义警队吗？
2: 合肥市义警队是2021年开始成立，目前呢有20.44万人，有1000多支队伍。哦，
1: 哎，那我现在所处的就是我们逍遥津派出所啊。那我们逍遥津派出所的这个义警队，它都有哪些人员组成呢？
2: 目前我们逍遥津派出所有2000多人义警，有14支义警队伍。
1: 14支义警队伍。哦，那都有哪些分工呢？
2: 我们主要是针对全时段治安巡逻、行业阵地守护、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进行开展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消防员夜巡队，在前段时间银泰地下车库有2批犯罪团伙进行拉车门实施盗窃，被我们夜巡队发现啊，及时处理。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有酒馆自治队，主要是针对商户周边进行巡逻，对未成年人进入不适宜的场所进行劝阻，对一些纠纷进行先期的处置。在年初我们在治安支队的指导下成立了金星157心理义警队和律师义警队，主要有专业的心理老师及律师，所以我们跟班作业进行作战指导。啊，
1: 也就是说从这个我们的巡逻治安，包括我们的心理，包括一些普法，
2: 对
1: 都会有。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成立这样一个义警队呢？
2: 我们呢为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分享经验，探索新形势下的这个治安管理，让更多的群众加入进来，达到群防群治，共同维护社区稳定。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赵所长，这个义警队呀，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也是有想加入的这个愿望啊，包括我之前也是啊，非常非常想当这个警察。那既然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也想用我这个闲暇时间吧，来帮助我们这个义警队去做一些这个工作。那如何去加入我们这个义警队呢？
2: 加入我们合肥义警，现在有2种方式。第一个呢，可以到当地的派出所进行询问，有现场民警进行指导和审核。第二种方式是搜索合肥义警智慧端小程序。
1: 什么叫做什么？
2: 合肥义警智慧端。
1: 智慧端，合肥义警
2: 智慧端
1: 小程序。哦。然后呢？
2: 上面有报名连接，然后进行报名，后期会有人审核。
1: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咱们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搜索"合肥义警智慧"。

0: 尾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合肥驿景，在这儿您就可以看加入驿景，然后就填写资料就可以进行申请加入了，对不对？那我听说啊，这个赵所长今天还有几个活动，还可以去我们现场探访一下，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三中的建立的模拟法庭啊，还有我们这个心理解读，我都可以去参观。
0: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到现场去看一下。好的，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合肥市第三中学啊，这里面是合肥市三中的大礼堂。他们在干什么呢？大家能感知到吗？其实啊，这里面在做着一场模拟法庭。跟各位说啊，这也是这个逍遥津派出所成立的其中一个义警队，叫做合律精英义警团队。我们来看里面模拟法庭的一些
2: 住院精彩的内容。10天，后续长期接受心理辅导与康复治疗，共计支出医疗费、心理咨询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3万元。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一场精彩的这个模拟法庭辩论？当然啊，这个我们幕后我们也是来探访一下。咱们这边啊，就是我们一些刚才在这个模拟法庭上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律师团队的律师们。您好。
3: 您好，
0: 我贵姓？
3: 免贵姓聂。
0: 聂是吗？
3: 对，聂。
0: 您，我想问一下，聂律师，您是这个我们精英律师团队当中的一员是吗？
3: 对，我是从事公益服务的律师团队当中的一员。
0: 咱们这一次我们听说我们的义警团队叫做合律精英义警团队是吧？
3: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是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义警的这个去帮助学生的这样一个方式的呢？
3: 主要是通过公安机关、司法部门的宣传和组织，然后我们成立了这样一个团队，然后尽力通过法治宣传啊，像今天进行的模拟法庭啊这些活动，来对社会进行法律宣传的公益服务。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通过什么样的动机，为什么要来参与这个工作？
3: 这个简单的讲，个人的动机就是我还没有参加过在高中进行的模拟法庭的活动，面向社会的模拟法庭活动，或者是本所内部的模拟法庭训练，我都是参加过的。但是能够和像现在这样刚刚参加完高考或者刚刚高中入学的青年学生一起进行这种互动，对我心理上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想知道他们对就是模拟法庭活动的反馈，在他们这个年龄段是一种什么样的反馈，我很感兴趣。
0: 那你参加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或者收获？
3: 我感觉如果你指望他们在这个年龄段能够说知道多少法条，或者说是知道什么样的法律现象产生的背后的规律，那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模拟法庭的活动，可以让他们直观地去了解什么是校园欺凌，校园欺凌会产生什么后果，我应该怎么主张我的权利，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通过一些直观的活动，让他们内心有个印象，从而能够在将来如果他们万一真的遇到这种不好的情况，可以保护自己。
0: 曾经见过这种场面。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也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律师啊。当然我们这个现场呢还有一些包括一些学生啊，包括穿着我们这个审判员的服装的，其实是一个同学对吧？
4: 对。
0: 同学你好，您贵姓？
4: 我姓梁。
0: 姓梁。梁同学你好，咱们这个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有什么感受？
4: 就是对霸凌行为的这种危害，然后有了一次更深刻的印象。而且其中提到的一些法规法律，让我对法律的一些认识更加具体全面。
0: 那穿上这身审判长是吧？
4: 审判员。
0: 审判员这身服装之后，自己感觉有什么感觉吗？
4: 感觉就是，很具有，
0: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4: 是的，很不一样。感觉是一次不一样的经历。然后 会觉得自己身上会负有一些不一样的任务在身上，会感觉很
0: 哎，神圣是吧？
4: 对对对。
0: 那个我想问一下，你在场上紧不紧张？
4: 紧张。
0: 但是也是一次非常
4: 宝贵的一次经历。
0: 一次宝贵的经历，对吧？哎，非常的不错啊！您看这个我们的小小审判员，哎，包括我再来去采访一下这个，哎，我好像记得你，你是不是拿篮球去砸了对方，把人砸成脑震荡的？
3: 这是
0: 被告学生，
3: 这是个故事啊！
0: 啊，当然这是个故事，是吧？
3: 对。
0: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您，同学你好，你是那个姓什么来着？
3: 我姓谢。
0: 姓谢哦，这还是个非常少见的姓呢啊。那咱们通过这一次的活动有什么收获或者感觉吗？
3: 这怎么讲呢？首先对于鉴于学校就是这些房企里嘛，我觉得这是个很有必要的一个东西，要去搞一些讲座，或者说像这样一种话剧之类的，我会觉得比较有趣嘛。这对于对于我演戏来讲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有很大的提升，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些东西。
0: 好，你很喜欢演戏是吧？
3: 对对对。
0: 当然更多的还是通过这个咱们这次活动，哎，感受到了不仅是哎咱们不要去欺凌同学啊，另外也是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法庭上的一种庄严或者辩论的过程，是不是？
3: 是，
0: 学习到了很多。哎，最重要的还是不要拿篮球去砸别人啊！啊，非常非常不错。当然这边还有很多，哎，这边还有一个我们最后采访一个同学啊，我们的律师，律师，哎，您是这个被告律师还是原告律师呢？
5: 我是原告律师。
0: 哦，您是原告律师，那当然是要主张赔偿。同学你好，贵姓？
5: 免贵姓丁。
0: 哦，丁同学，那我们这一次要称为丁律师。哎，丁律师，你对你这一次的表现打个分，怎么评价？
5: 观众打分吧，这个分数我自己不太好打。
0: 我觉得很好，
5: 谢谢。
0: 我感觉一定要多赔一点。哎，你觉得你对你自己的表现满不满意呢？
5: 还算满意。
0: 那还是可以的，对吧？就是这样。哎，那你觉得从这个整个的法庭模拟法庭当中，你学到了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收获吗？
5: 首先，我觉得霸凌这种行为是非常可恶的，对同学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我们要避免这种行为的发生，遇到这种行为，我们也要及时的去制止。对，就这样。
0: 哦，伶牙俐齿，铁齿铜牙，看来我感觉啊，这个同学以后有当律师的潜质。
5: 谢谢。
0: 非常非常不错啊。当然这个整体的这个模拟法庭大家看到了没有，哎，既让同学们收获了很多东西，然后呢也让同学们参与其中，哎，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当然哎，在这里的探访就是这样，我们还有一路这个义警队员也同样是在路上，我们再去看看。哎，明星你好。
6: 你好你好。哎。

0: 拉这个步行街主街，然后由向由西向东开始开展巡逻。
1: 哦，由西向东开展巡逻。哦，也就是说你们可能还包括了这一段。
0: 对，是的。
1: 包括了这个纵向的这一段，然后他们巡逻这个横向的一段。
0: 对，是的。
1: 是吧？这样把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网格化可以完全覆盖掉，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边这个我们的这个义警的话，和那一队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吧？
0: 性质差不多，但是有所分工。对，
1: 有分工。
0: 对，
1: 咱们这个分工主要是做什么呢？
0: 我们主要是做一些街面的一些安全隐患的巡查，然后包括一些消防设施的检查，
1: 包括一些消防设施的检查。
0: 对，是的。
1: 我看看啊，这个包括我们平时这个后面就是我们的义警队的队员了。
0: 对对，是的。
1: 我来稍微采访一下啊。你好。
2: 你好。
1: 咱们这个是参加义警队是吗？
2: 是的。
1: 那我们是这个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平时是在商场里面做保安工作，安保。
1: 安保工作。
2: 对。
1: 哦，那咱们也是参加了我们这个义警队是吧？
2: 没错。
1: 那我们是怎么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义警队的？
2: 是因为领导和我们一起报名积极参与。
1: 啊，
2: 对。
1: 跟你们说了，大概有这样一个义警队，有没有意愿过来参加？
2: 是的。
3: 对，
1: 咱们也是志愿服务嘛，对不对？
2: 对。
1: 那在我们这个咱们参加到了这个我们义警队之后，咱们进行了几次巡查呀？
2: 我进行了3到4次。
1: 3到4次巡查。
2: 对。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很不错啊。为人民服务，为大家服务。
1: 哦，好的好的。我们看啊，就是整体的这些，我们再问一个同志啊。您好。您贵姓？
4: 我姓钱。
1: 钱师傅您好，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也是安保。
1: 哦，也是安保工作。咱们也是就是说闲暇之余过来去参加一下我们这个义警队，是吧？那在义警队这个工作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感想呢？
4: 1楼、2楼、3楼上千平方，感觉挺好吧？感觉就是帮助别人，
1: 就是帮助别人也是一个让自己很快乐的事情，是吧？也是非常不错啊！大家来看到啊，这个钱师傅这么热的天，咱们这个脸上其实还是有汗珠的。我们看一看我们平时去巡逻的这些内容好不好？我们也跟着这个我们的钱警官一起来去巡逻一下。您看这一组他的巡逻的话，就会到我们的这个商场里面和商店里面去看一下我们的整体的消防设施。
0: 你们日常有消防训练吗？
5: 啊，有。
0: 是吧？日常的每个季度的消防演练要准备一下，好吧？
1: 好，大家来看，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个义警队啊，也会去帮助看到一些包括这个灭火器啊，包括一些消防的一些这个安全问题啊，也是保障嘛，就是大家能够每一个商户都能够安全的这样营业。好，那我们也是这个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警官以及我们的合肥义警的同志们，他们帮助人志愿参加我们的义警队，让我们整个社区的治理和我们这个商户的这边的治安啊，这个也变得越来越好吧。也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那我在这里，我们的步行街的探访就是这样，主持人。
6: 好的，谢谢王军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再次介绍一下，合肥义警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合肥的生动实践。 队伍汇聚了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格员等20多万热心市民，他们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活跃于治安巡逻、反诈宣传、矛盾化解、隐患排查一线，累计开展活动。

0: 共约7.4万场，服务时长14万小时，汇集群众超过100万人次，成为守护城市平安的流动哨兵和千里眼。再一次感谢他们。接下来我们要去合肥市瑶海区，去了解一个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社区——瑶海区恒通社区。接下来连线前方记者方婷婷，请她带我们一起去探访这个社区。婷婷你好。
1: 好，大家好。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来，我们看一下，是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暖宝幸福驿站。我们再把镜头转过来看一下这块牌子，好素云吴老工作室。那要说到好阿姨，我相信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都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为什么今天又来到这儿呢？因为最近我们这边又获得了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的称号。我们看到这里正是郝阿姨在和我们社区徐主任正在沟通我们接下来的一些社区活动的事情，
2: 对
1: 吧？
2: 对，然后马上正好导日活动了，我再跟郝阿姨沟通我们下一步导日活动开展哪些活动。
1: 我刚才在外边的时候听到你们在里边笑声阵阵，你们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不仅仅上工作上的一个好搭子，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2: 是的，是的，我每次看到郝阿姨我都可开心了。
3: 他们看得我好亲啊。
1: 这种亲和开心是源自于什么地方？你觉得？
2: 就是感觉现在都像家人一样，就像是我的奶奶一样，就每次看到他们我都会觉得很亲切。
1: 是的，包括其实上一次我们来过采访过郝阿姨，郝阿姨看到我就很这个亲热的喊我婷婷婷婷，哎呦，就是感觉像家里人的感觉一样。
3: 对，
1: 而且我相信可能平常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志愿服务暖宝志愿服务团队啊，就是这种亲热劲儿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对不
2: 对？
1: 对，
2: 就是你一进到南宝，你能感受到一股正能量。
1: 嗯，
2: 就是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很快乐，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真的就是激情满满，
1: 激情满满是吧？
2: 对。
1: 郝阿姨今年多大年纪？跟咱们透露一下。
3: 83呀。
1: 83。
3: 54年的党领了。
1: 54年老党员了。
3: 对。
1: 83一点看不出来。包括咱们这个暖宝志愿团队的很多阿姨都这个70多、80多了，有的白发苍苍。
3: 对。
1: 但是你要看到他们的精神面貌，一点不像70、80岁的人。
2: 都是我们的70后、80后。
1: 80后。对，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具体认识这些阿姨。我们首先先跟郝阿姨来聊一下，而且刚才我相信大家的这些感受到的热情和爱心啊，通过我们墙上的这个荣誉墙上这么多的奖状就能看的，这其实只是一部分，对吧？
3: 对，是的。
1: 嗯，哎，我们看到这边呢有来自于这个妇女联合会的，然后也有来自于这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还有我们志愿服务这个大赛，还有包括您看啊，我们第一批窗帘之约啊，看到了没有？对吧？
3: 对，
1: 窗帘之约相当于也是咱们的一个首创。
3: 首创，对，
1: 首创啊。
3: 对，
1: 其实这个点子也是我们出于关爱别人的这种心
3: 理
1: 才想出来的，对吧？
3: 哎，
1: 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这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示范吴老工作室，就这些奖状在您看来哈，嗯，在您心里代表着什么？包括现在又获得了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3: 所以呢，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社区里，我们也很幸福啊。社区把我们老人当成宝，我们把社区当成家。
1: 就您自己也觉得很幸福？
3: 很幸福。
1: 您在给别人提供帮助，你也觉得很幸福？
3: 我也很感动，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1: 哦，所以说我们看到郝阿姨，就是她身上包括脸上所洋溢出来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的。包括我们看这边墙上满满的都是锦旗，对吧？
3: 你看，另外我们因为。老人嘛，他真正的受了感动，有一次他的腿摔伤了，我亲自带他到医院，去给他真正住了一个礼拜，给他这个看好以后，我给送去给他打的，送去回来再把他接回来，接回来了，所以他也很受感动，我们也很开心，
1: 也很开心。
3: 另外有一次吧，他也是我们的创联资源的对象，有一次这个为娃医的一对一的帮扶吧，他就是看到窗帘没拉，赶快到那去一看，他一切正常，他讲我忘了开了。
1: 咱们刚才郝阿姨说了这个窗帘之约，那具体啥是窗帘之约？来，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这个窗帘之约是咱们给一些
3: 这个窗帘之约嘞，就是我们在2019年，这个是2021年， 我们在这个年里的时候，那当时不是疫情嘛，我们在想这个你每天到老人家家去他也嫌烦啊，你天天到我家来干嘛，我
4: 打扰他休息，哎，对吧，
3: 爹没事你来干嘛，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我们那个社区吧，我们这个志愿者吧，这个集体这个大家考虑吧，我们就做一个创联资格。创联资格呢，因为这个晚上呢我们要求他叫他六点这个吧拉起来，早晨七点半把他拉开，我们志愿者一看这个创联拉开了，这位老人一切就安全了。
4: 是有专门的志愿者点对点的去来，
3: 我们这个创联资源的对象，我们还一对一的帮扶，还有这个小管家的，每个月的才每个月都上门，他小管家嘞，我们有四个小管家，每个小管家每个月上门配发他的管理范围的几户，配个照片，另外嘞，我们这个南某嘞一对一嘞，就是有什么嘞，互相经常给他打打电话，另外我们又成立了两个服务团队，专门在看这个创联，两个人。两人一组，所以呢，当时我们没成立的时候，我也很担心。因为这个创联只要你既然给他装上了，你要对这个老人负责。
4: 对，
3: 因为老人他随时随地在家就会发生。
4: 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发烧生病啊，或者意外的
3: 跌倒
4: 了，对吧？
3: 所以呢，我们就成立了这个两个志愿服务团队，两个人一组，就是他们半个月一查，半个月一查，所以这样子呢，我就放心了。
4: 您放心了，我相信老人们的家人也放心了。
3: 对，这个还有一个，我这个创联资源的这个，我们各月这个一季度啊，我们开一次，我反正我们创联来这个座谈会，给大家讲讲安全问题，就给他们讲我们老人在家一个煤气，要注意安全，一个这个要随时，因为好多老人这个年纪一大。他容易忘，
4: 容易忘事儿，
3: 忘事儿。
4: 烧着水呢，烧着烧着忘了，
3: 就烧干了，烧焦了，就是像那样，有很多例子。所以呢，我们就开了会来给大家注意安全。一个在家不能跌跤，第二个燃气、电器都把它管好，一定要注意家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创联资源呢，我们这个也是我们的亮点嘛。我们今年也得到了这个也报上了中央一百强这个服务项目。
4: 其实也是对于你们真心服务大家的一种肯定，
3: 肯定，对，
4: 咱不是冲这个去的，但是呢我们的努力被看到了也很开心，
3: 对，开心，
4: 好，
3: 所以我们这个做这个公益呢，我们真正的感觉到了这个开心快乐，这是
4: 能感觉到吗？阿姨真的非常开心，从我们来的时候好阿姨就非常开心在这儿，对吧？
3: 对，
4: 咱们这个团队大概有多少成员一共？
3: 我们现在24人组成，
4: 24人组成的。
3: 这个24人呢，我们现在就是24人，14个党员，
4: 14位党员。咱们年龄平均年龄有多大？
3: 72，
4: 平均72。高龄的有多大？
3: 高龄最大的88。
4: 稍后我们将会认识到这位88岁的阿姨。
3: 对，是的。
4: 年轻的是？
3: 年轻的58。
4: 是我们今年刚刚
3: 发展的两个。志愿者
4: 想把这个传递，
3: 我们把这个幸福相传嘛，我们把我们这一种爱吧，这个代传下去吧。
4: 好，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包括你看，
3: 对，
4: 我们这边还有郝阿姨他们做的这个包，
3: 做的各种包包，对，
4: 这个包是做的给大家免费的，
3: 我们就是免费发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小区来基本上大家都包货了，还有我们这个别的单位啊，他们这个你看我们这个东区医院上，他做了一个，一方面帮我们宣传创联资源健康有药，这个有需要的单位我们就给他们加工。
4: 好，谢谢郝阿姨。这样，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我们稍后来跟郝阿姨聊。我们稍后呢，这个我们今天有一些这个阿姨还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稍后跟阿姨继续来聊一聊，包括他们在这里感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以及各自都擅长做什么，是一群非常快乐、非常活泼的阿姨，还有一位善于设计的叔叔。据说他以前不是做这行的，对吧？他以前可能是这个机械工程师，所以说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叔叔。阿姨，我们稍后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好的，谢谢婷婷从前方发回的报道。现在是晚上的8:09，正在进行的是直播安徽大小平联动直播。到。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了，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好物推荐，
4: 推荐，耶、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好物推荐，
4: 推荐，耶、yeah!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7: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8: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7: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9: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8: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6: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

0: 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乐购908，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0: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

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908，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1
4: 好物推荐，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0: 6908，
1: 6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6908，Number One，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

体，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护，日常通勤八小时，户外游玩四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动，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
4: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5: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4: 好，老婆，我走了。
6: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4: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6: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4: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3: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7: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8: 话说2006年6月的一天夜里，福建省永定县抚氏镇李兴村的村民 正睡在梦中，突然阴云密布，沉雷滚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唰，开始噼里啪啦掉雨点儿，紧跟着劈雷闪电，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啊！哇，这雨大的100多年在这里都没见过，哗哗大雨就像把天捅破了似的，被大风裹着往下灌。按说暴雨来得急去得快，没有，今天大雨哇哇下个不停啊。李兴村是个山村，两边都是山，大山中间的山沟叫李兴溪。这李兴溪平时只是一条小溪，一步就能跨过去，而正是这只有几尺宽的山沟，却造成了今夜里的巨大灾难。瓢泼大雨顺着两面大山哗的流下去，迅速在山沟里汇聚成巨大的山洪，小溪一下子变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扑向了李兴村。村里有1800多的村民在睡梦中惊醒，等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洪水已经进了村子，牛棚被淹没了，猪圈淹没了，整个村子被淹了，李兴村变成一片汪洋，水面上漂浮着锅碗瓢盆、柴火、木船子、木柱子，家里养的鸡这个时候像鸭子一样在水面上惊慌地扑扇着翅膀，猪狗牛羊四处逃窜，村民们全慌了，哭着喊着，喊救声哭声一片，婴儿哇哇，他爸在哪儿呢？妈，我在这儿呢，快救救我呀，快来人呐，李兴村全乱了。就在大家六神无主之际，有一个人站了出来，登上村头的高台子，对着慌乱的村民喊：乡亲们不要慌，赶快往山上跑。他一面指挥，一面奋力抢救水里的老人和孩子。喊话这个人呢，满头已是银发，脸上布满皱纹，两手老茧特别厚，年纪已过七旬，四四方方脸庞，

明明亮亮眼睛，从容不迫，很镇定，犹如战场将军。这位老人是谁呀？他叫王树仙，英雄人物王杰的王，大树的树，先锋战士的先。王树仙今年74岁，是村里的老党员，复员军人出身。他和村干部一起组成临时指挥部，村干部进行了分工，决定分批把村民向山上转移。他这一喊呢，人们有了主心骨，不再惊慌，纷纷噔噔噔噔往山上跑。村民们有秩序地向后山转移，可有的村民舍不得走啊，牵着自己养的猪，那个赶紧在床底下去拿存折，有的扛起米袋子面口袋。王树仙着急了，不要耽误时间，保命要紧，赶快往山上跑，有了人就有一切，什么也别要，轻装转移。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些村民上了山，紧跟着又指挥转移第二批村民。这第二批村民转移更困难了，大部分人舍不得走，舍不得扔掉来之不易的财产。因为这几年党的政策好，李兴村的农民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乡村城镇化的推广，在李兴村盖了不少新房，还盖起了2座住宅楼。住宅楼虽然是土楼，不像城里洋楼那么气派，但是村民们终于告别了过去那一家一户的茅草屋，大家一起搬进新宅，住上了楼房，心里十分满足。这2座楼啊，一座名叫赌庆楼，另一座名叫汉兴楼，平时住着舒服，可是这次爆发特大山洪却成了大麻烦。洪水把村子淹了，2座楼半截子泡在水里，楼的出口很小，住的人又多，逃生就成了大问题。住在楼上层的人没法子出去，住在楼下层的早已浸泡在水里，从楼梯口是出不去了，只好挤在楼道里。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这2座楼是土楼，墙壁是用砖头和土坯垒起来的，如果浸泡水里时间一长，土坯一堆，这2座楼就都得坍塌呀。面对这种情况，王树仙十分着急，他指挥大家从住宅楼的窗户爬出去，一个一个再把他们转移到山上去。就这样，楼里的132个村民大多数跑了出来，还剩下18个人。这剩下的18个人是老人和孩子，老的老，小的小，在这洪水面前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时刻有被洪水夺取生命的可能。这是水位不断的上涨，平房已经被淹没了，树杈已经都被淹了，水位越来越高。18个老人和孩子危在旦夕，他们家的主要劳动力已经跑到山上去了，村干部组织他们待在一起，不许再返回村子，以防万一。怕什么呢？跑回去不但救不了人，卖一个再搭一个。老党员王树仙已经奔波了1个多小时了。说书人常讲，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此时他已累得力尽筋疲。本来村干部让他先上山，他却坚持要留下。在这关系生命安危的紧要关头，王树仙想，我是老党员，是一个有过13年军旅生涯的部队副转干部，这里就是战场，我就是战士，这是阵地呀，只要一个人被困在水里，我就不能走。这真是危难时刻见真情啊。

么王树仙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这样的坚守阵地呢？咱们得说说他。他是1951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到部队不久啊，他就参加剿匪斗争，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进行荷枪实弹的战斗。在战场上他临危不惧，冲锋陷阵，取得了战斗的胜利。1953年，王树仙跟随部队先后驻扎福建同安、大邓岛和连江黄旗半岛，岛上的生活十分艰苦，风吹浪打还不算，很多时候吃不上蔬菜，有时候连淡水也喝不上。在常人几乎不能忍耐的情况下，王树仙和战友们风餐露宿，为了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的安宁，坚守在海岛上。王树仙军旅生涯13年，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五次，受到师团嘉奖多次。他的先进事迹啊，能拉一火车，也是李兴村最受尊敬的老党员，现在村子人富了，都念念不忘大恩人王树仙。最难忘的是村党支部书记，是他接回转业返乡的王树仙。那是1964年，一位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四四方方的背包的转业军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福建省永定县抚氏镇李兴村。这个转业军人就是王树仙。刚到村口，乡亲们呼啦就把他围住了。哎呀，树仙回来了，大侄回来了。哎呀，好啊，我们都想你呀。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拉住了树仙的手说，哎呀，等你半天了，你从部队转业了？树仙说，是啊，干了十多年了，刚回家，我是从部队转业。哦，那你的工作安排到哪个单位了？王树仙挺起胸膛回答，修理厂。支书说，修理厂啊，好啊，你在部队干了13年，转业到修理厂，嗯，至少也要给你个副厂长当。王树仙摇摇头，我不想当官，我只想当富农。啊，书记惊讶地说，什么当富农？哎呦，那位说了，什么富农啊，把人搞懵了。我解释一下，如今2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这个名词恐怕还不知道。在刚解放的时候啊，把人们分为地富、反坏、右，简称为五类分子，其中的富就是指富农。当时的人们一提起五类分子，谈虎色变呐。王树仙说他要当富农，村支书能不惊讶吗？王树仙笑了笑，我说的富农是当一个富裕的农民。咱们村这么穷，我想改变村里的面貌，不但我要成为一个富裕农民，也要让村里的乡亲们都富起来。村支书叹了口气，你刚才不是说转业下来已经把你安排到修理厂工作了吗？王树仙说，是啊，我说的修理厂是修理地球，也就是说我转业下来就是打算回家种地。啊，支部书记半天没回过神来呀。哎，我说树仙呐，你当兵13年是不是把兵当傻了呀？啊，王树仙呐，你叫我说啥好呢？来来，你跟我走，跟我走。他把王树仙拉出人群，倒在僻静处，小声问，你在部队犯错误啦？没有啊。那什么，那为什么返乡为农啊，我的大兄弟？哎，我乐意呀。哎呀，你当兵13年，从51年参加军队，你参加

过剿匪斗争，枪子儿嗖嗖的从你头上飞过，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打过仗，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后来你又随部队到什么海岛上，我知道海岛上太苦了，老有大风啊，吃不上菜，喝不上水，你孤孤单单守了10年的海疆，多苦啊。我也知道你在部队立过2等功一次，3等功五次，多次受嘉奖，我们村子都知道啊，我当了这么多年书记，每次你立功喜报寄回村里，我们都为你高兴啊，全村人都跟你高兴，感到骄傲啊。你这次转业，在部队是一个营级参谋，到地方肯定会安排很好的工作，按政策你留在城里呀，多舒坦呐！咱们村这么苦，又在山沟里，你放着轻浮不详，说什么要进修理厂当农民修理地球，还说什么要当富农，我呀，我看你是石磨子没眼，死心眼儿。王树先笑了，书记大哥，从部队转业回家种地这事儿，我是经过认真考虑才决定的。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一直很穷，我要改变环境。我的想法不会再改变，你说什么吧，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村支书泄气了，哎，我的话算白说了，你真的决定了，真的，不后悔，谁后悔谁是孙子。好兄弟，嘿，他猛地一把搂住了王树仙，你能回家种地，我高兴，我欢迎。说实在的，我方才听你那么一说，我还以为你是开玩笑，或者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你态度这么坚决，我是既惋惜又高兴啊。惋惜的是你放弃了国家给你安排的正式工作，不了，就是我一个好帮手啊，就是我一个好帮手啊，好帮手啊，咱们哥俩抱着一块干，不信咱们村儿李兴村富裕不起来。好，乡亲们听说他回来要改变家乡面貌都高兴。再说王树仙放下了背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部队的复员费全部交给村子，用于生产和发展。他爱人对于王树仙这种做法有意见，埋怨他怎么给家里一分都不留啊，真是个傻人。王树仙耐心地做他爱人的工作，思想工作做了好几天呢，才说服了爱人。树仙回到村后，农村组织是以生产队为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计工分算收支，就是一个生产大队的财务大臣。这个工作有时候比生产队长还重要，会计要有文化，会算账，更主要的是清正廉洁，办事公道。当时农村最缺的就是生产会计，乡亲们选王树仙当会计，他干得很好，一干就是10年，账目清清楚楚，没有出过一笔差错。有一年呢，发放返销粮，又叫回销粮。什么叫返销粮呢？就是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农村生活很困难，政府按照政策给最困难的户返销一些粮食，也就是救济粮。当时王树仙有5个孩子，生活很困难，村支书特意给他留了50公斤返销粮，叫他拿家去。王树仙说，村里比我困难群众还很多，这粮食应该给他们。就这样，他没有要，可是他家5个孩子正能吃的时候，顿顿吃不饱，饿得嗷嗷直叫啊。王树仙和妻子挖野菜，咬着牙关，愣是挺过来，度过生活的困难时期。改革开放以后，

0: 我们党对农村的政策搞活了，怎么能使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成了王树先日夜思考的问题。有一天，王树先来到村支书的家里，书记正在喂猪。王树先站在猪圈旁，笑着问：“哎，好胖啊！”村支书抬起头来说：“嗯，谁好胖啊？”王树先笑着说：“猪啊，只能说肥，人才能说胖。如果说你家的猪好胖，说你好肥，你可能不爱听吧？那当然了，你看我长得这么瘦，不能说胖，更不能说肥。那我看也可以说你肥。城里有一个时髦的名词叫减肥，减肥，减肥。没有人说减胖，你太瘦了。”人家需要减肥，你需要增肥，所以这两个字儿用在你和你家猪身上可以通用，都可以用肥字。哎，照你这么说，我和猪一样了。嘿嘿，你和猪当然一样了。好啊，你变着法骂我。村支书抡起喂猪的瓢就追呀、啊。王树先赶紧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俩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总爱开玩笑。王树先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村里就和支部书记关系啊像亲兄弟一样。哎，我今天找你有事儿啊，你看看，改革开放以后，咱村的乡亲们盼着早一天富起来，包括你这么瘦的人都盼着早一天胖起来。可是怎么才能富呢？到现在为止没有高招。我最近想了好几天，有了一些想法，想和你交流交流。支书一听啊，好像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见了诸葛亮那么高兴，放下了猪食瓢，紧紧地握住王树先的手说：“哎，兄弟，你有啥好主意？快告诉我。”王树先伸出了三个手指头，说出了三个字。就这三个字，让村支书听了高兴的，像小孩似的在地上嘣就蹦起来了。就这三个字，让李兴村找到了如何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就这三个字，使这个山村每个人平均年收入逐年提高，盖起了新瓦房和小楼。吃穿住行，敢和城里人比一比，这三个字啊，不亚于当年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这三个字到底什么字儿呢？您别着急呀，您听我往下讲，聪明的听众就能从我下面讲的事情听了出来。再说王树先和村支书一拍即合，说了就干。他们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先把村子里的道路修好。不那么句话吗？要想富，先修路。过去啊，这个村子是在山里，山沟交通不便，汽车进不来，出不去，货物运送，人挑肩扛走山路，太封闭了，交通闭塞，越来越穷。现在要修村路，修好村道，运肥料、运粮食、运物资才能方便顺通，城里的大卡车、公交车才能开进山沟里的李兴村，村里的粮食、蔬菜、水果才能运到外面变成钱。就这样，王树先与大家一起勘察、规划、设计，画好了图纸，反复征求意见，然后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可是开工刚刚一个月，就遇到了拦路虎。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们助人为乐，让爱与付出成为社会和谐的主旋律。他们爱岗敬业，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根基。他们孝老爱亲，彰显了人间大仁大爱的真情。系列评书《中华好人颂》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欢迎收听。
3: 上回书说到，王树先和村支书商量致富之路，要想富先修路。就这样，村子里集中劳动力开始修路，可没修多远遇上拦路虎，停工了。为什么呢？按规划修的这条村路啊，必须要经过王姓的祖宗祠堂。这个村儿老王家是大姓，姓王的特别多，祖祠是供奉祖先的地方。村道要通过王姓祖宗祠堂，姓王的人坚决反对，认为破坏祖祠会破坏了风水，得不到祖先护佑，天灾人祸就会降临，辈辈受苦。村道必须改，或者停工，改道绕行啊，成本高，还要费很多劳力，怎么办？王树先决定挨门挨户去做思想工作。他先来到80多岁的王大爷家，刚刚说明来意，王大爷就发脾气：“我说王树先，你也姓王，怎么不为我们老王的人着想啊？啊，破坏风水，所有姓王的就会断财运、断官运、倒大霉。村道从我们家祖宗祠堂穿过去，我不同意。”王树先说：“您在我们村儿年纪最大，威信最高，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修村道是为了咱们村里的人尽快富起来，包括咱们王姓的人家，老祖宗如果在天有灵，也会同意这么做。再说，村道修通以后，老王家祖祠还有翻修，并没有破坏。修村。”

道是造福后代的事情，我们要为后人着想。再说了，过去好几十年了，我们没修路，没惊动老祖宗，年年烧香，可咱们老王的人辈辈受穷，没有一个孩子能走出大山念书的，有病的没钱照样得死，王家人穷的没有隔夜粮，老祖宗怎么不保佑呢？王旦说，可说呢，我呀也烧了好几年的香，可还是吃稀的没干的的。也真是的。老爷子，咱们现在要把这家祠迁一迁，等修好大道再重新把家祠修好，老祖宗准高兴，他换新房子了，老祖宗一高兴啊，还行真显灵呢。是吗？要这样啊？我没什么说的，那其他人我就不管了。老爷子，您要同意，我再去做其他人工作。就这样，他挨家去做工作呀。说祖宗祠堂盖了几十年，老王的人也没富起来，这回叫他挪挪窝，去去穷气，兴许比过去好。呵，这是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说服了王姓人，修村道的工作重新开工啊。呵，刨的刨，垫垫，撬石头，铺沙子，经过半年时间，村路修好了。放眼望去，道路四通八达，平平展展，汽车自行车畅通无阻啊。村里人走在宽敞的道路上，心里特别敞亮，这是昂首挺胸迈大步，不管张王李赵都说好。王树先和村干部带领大家做的第二件事儿，是在村里修一座大水库。开始有的人不理解，说咱农民本是靠天吃饭，修水库工程太大，劳民伤财，划不来。王树先对他们说，咱们村子是个山村，夹在山沟里，天旱的时候不下雨，庄稼活活的干死，下雨的时候山洪从山上冲下来，冲坏良田果树房屋，造成水灾。如果修一座大水库，下雨时候把水存在里边，天旱时候再把水库的水放出来浇地，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哎，大家一想有道理呀，那咱就修吧。于是开工了，王树先带头啊，挥锹如雨，干得最欢，和小伙子较劲儿，挖的土方常常是第一。哎呀，肩膀磨破了，手掌脚掌都磨破了，没日没夜的苦干，在他精神鼓舞下，全村男女老少、大人孩子齐上阵，一年多的时间，小水库修成了。王树先带领大家做第三件事，刚一提出来，有人就不干了，因为当时还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树先要干什么呢？干副业。有些人想不通啊，农民不种田做买卖能搞好吗？那不是搞资本主义吗？弄不好得挨批挨斗。于是王树先自己先做出个样来，做一个先吃螃蟹的人。他办了一家个体粮食和面粉加工厂，不但为群众提供了方便，而且还赚了钱。当地群众一看有点眼热呀，王树先这样的共产党员都能搞个体经营，我们也试试。于是李兴村办起了个体服装加工铺、熟肉制品店、面条大饼店、百货小卖部等，大家生活都得到了明显改善。过了一段时间，王树先发现这是个小村啊，消费市场太小，乡亲们要想富起来必须要干大的，要依靠山村的优势赚大钱。于是他自费到了广州学习烤烟种植技术，回来后刻苦钻研烤烟技术，
结合本地土壤气候的实际情况，研究出了当地种植烤烟的好方法。为了让乡亲们很快致富，王树先在村里举办了烤烟技术学习班，他担任辅导员，手把手地把技术教给大家，不收任何学费。他看到有的村民经济困难，他又自己垫付为他们买来烟苗，收获季节又为大家四处联系销售业务，让乡亲们实实在在地赚到了钱。很快，王树先就成了这一带的名人，远近都知道他是种植烤烟的专家，跑来请教他。王树先毫不保留地教人家，还是不收任何学费。种烤烟使这村里人很快富起来了，乡亲们夸他是一个好带头人。当初王树先与村支书商量如何致富，他伸出三个手指，说出三个字是什么呢？那就是路库富。路就是想致富先修路，库兴修水利修水库，富是搞副业，带领乡亲走上富裕路。大家经济好了，可别忘了做点公益事业。村里还有困难人呢，村里有一个孤寡老人叫吴桂英，这个老太太50多岁就失去了丈夫，30多年来，王树先像照顾自己亲姐姐一样照顾这位孤寡老人。老人生病了，他给喂饭喂药，天冷了给他买衣服，每天早上头一件事就是先到老吴家敲敲门，听到里边有应声才放心离去。还有，村外的河沟上没有桥，王树先拿出了侄子给他翻修房子的1万块钱，自己又掏出2000块钱，还让自己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寄来500块，合在一起捐给村里修桥。在王树先的带动下，一座投资近3万元的桥修通了。村民出入方便太多了，村里人也富起来。王树先年纪也大了，今年74了，可他为群众服务的心一直很火热。村里修了水库，能蓄水，不该有大灾。2006年6月18日，这场暴雨啊，引起山洪爆发。这是李兴村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水。那个水库啊，也早就满了，村子被淹没了。人们惊慌失措，不知道如何面对这场灾难。多亏老党员王树先站出来，帮助村干部组织村民逃生。他在水中战斗1个多小时了，大部分人都走了，就是泡在水里2座土楼里，还有18个老人和孩子没有跑出来。按道理，王树先也是老人，体格又不好，就该走。他没有，而是他趟着水来到土楼前，使尽全身力气，嘎巴一声，把一扇窗户掰断了，一手抓住窗框，一只手伸进去，快快跟我出来！一伸手，有个孩子把手递过来，他赶紧哈腰把他抱出来。这是洪水已经漫过人的腰间，一个人行走都很困难，况且还抱着孩子。王树先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哗哗哗往高处走，终于把这孩子救出来了。然后趟着水，连汤带扶又回到土楼这，摸索着来到楼上的一户人家，看见床上坐着位李奶奶。王树先说，来，我背你走。老太太看看他，啥？背米呀？米在厨房缸里，你去背吧。嗨，我怎么忘了呢？老人耳朵不好，
在这紧要关头和老太太说话可成了麻烦了。我背你上前要背李奶奶，李奶奶紧躲，你做啥做啥，死活不让她背。这下李树先为难了，无奈他趴在李奶奶耳边喊：“大水来了，再不跑就没命了！”啊！这回他听明白了，朝窗外看了看，哎呀，波浪滔天呐！啊，涨水了，跑不了就死了算了，快跟我走吧，我的老姐姐！不不，我不走，哦不！他用手紧紧地拽着床边的桌子。王树先突然明白了，这个老太太没有子女，桌子抽屉里肯定有她放心不下的东西。就这样，气了咔嚓，撬开桌子抽匣一看，里边有个小匣，小匣子用锁子锁着，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他赶紧拿起来放在李奶奶的怀里，抱好了啊，我背你走，快！就这样，强把这李奶奶转移到安全地带。就这样，还有村民的帮助下，18位老人和小孩已经大多数转移出去了。他光顾救别人了，还没有救他的老伴儿和孙女儿，这两人也被困在洪水中啊。等他把别人救完了才想起来，往屋里一走，老伴儿跟他急了：“我和你生活这么多年，在死与活的关头，你扔下我不管了，你心是咋想的？”王树先说：“我是党员，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应该先救别人，最后才想自己。这么多年了，你不是不知道啊！快，我现在把你们送走。”老伴儿这阵儿才看了看丈夫，只见他浑身上下早就湿透了，鞋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冰冷的水让他那紫铜色的脸庞成了铁青色。老伴儿心里难过极了，70多岁的人了，身体还有病，心脏不好，关节炎说犯就犯。这腿在冰冷的水里泡了这么长时间，他是怎么挺过来的呀？不用说是70多岁人，就小伙子也扛不住啊。他爷爷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该怎么办呢？别说那没用的，快点跟我走吧。就这样，王树先把自己老伴和孙女送到半山坡。他坐在山坡上喘了口气，突然发现村里另一座土楼的窗户上还有3个老人在招手呼救：“救人呐，快来救救我们呐！”朝着王树先喊呢。王树先猛就一惊，哎呀，刚才怎么没看见这3个人呢？也许这3个人方才被突如其来的山洪吓懵了，藏到别人看不见地方躲起来，这会儿才发现村里人全跑到山上，心里害怕，才大声呼救。不行，我得过去。想到这，站起身来就要进村，他老伴一把他胳膊给拽住了：“你不要命了？你救了这么多人，要是在平时你早就累垮了，你还硬撑着，你还要去救那3个人，不等到把人家救出来，你可就回不来了。”王树先说：“我要尽最大的努力，不能让一个人被洪水淹死，必须一个不落的把大伙解救出来。我是老党员了，救人是我的责任，即使是我死了，也不能让一个人留在村里。”他这么一说，老伴儿更不让他走了：“你死了，你死了，我还活着有啥意思？不能抛下我！你看，村里的洪水越来越深，房顶都被没了，不能再返回去了。”
老伴儿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死死抱住王树仙的腿，就是不撒

周。王树先想掰开老伴儿的手，就是掰不开。情急之下，他猛地刷一推老伴儿，老伴儿身子一仰，扑通倒在地上。王树先顾不上扶起老伴儿，急急忙忙朝呼救那三个人的土楼跑去。这时候，洪水像巨龙一样再次哇冲进来，大浪好几尺高啊！只见那黑压压巨浪排山倒海，呼啦啦狂风推波助澜，气汹汹山洪张牙舞爪，白茫茫积水汪洋一片，道路全被淹没，猪羊四处逃散。房屋泡在水里，土楼积水过半，人呼救，羊叫唤，鸡上树，牛上山，灾祸从天降，瞬间成灾难。世间生与死，此时是考验。洪水无情，人有情，中流砥柱，王树先。王树先奋力向三个老人被围困的土楼冲去，几次大浪哗扑过来，他挺身迎了上去，大浪劈头盖脸压了下来，把王树先淹没在水里。在岸边的老伴儿看见了，吓得大声呼喊：“孩子他爹，孩子他爹！”哎，王树先又冒上来了。就这样反复几次，终于王树先接近了土楼，三个被围的老人兴奋起来，更加急切地向王树先呼救。此时王树先已经累得没有一点力气，浑身像嗓子架子一样，两只胳膊怎么举也举不起来，两条腿也像灌了铅似的抬不起来。老人在洪水中为了救人奔波了2个来小时，抢救了不少的村民，简直是一个奇迹呀！就是铁打的人恐怕也累垮了。眼看就要走进土楼救出那被围困的村民，突然王树先听见旁边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叔叔，快快救我，叔，救我！”王树先扭头一看，呀，原来是自己的亲侄子，还没有逃出来。除了侄子，还有侄孙媳妇，以及出生还不到100天的曾孙子。这三个人眼巴巴地看着王树先：“叔，爷，快救我们！”这可怎么办？一边是自己的三个家人，一边是围困在土楼里的三个村民，应该先救哪一边的人呢？两边生与死的选择就看王树先了。如果先救自己的三个家人，就意味着放弃土楼里的三个村民；如果先救土楼里的三个村民，自己的三个家人就可能被洪水夺去生命。王树先他毫不犹豫向土楼被围困的三个村民奔去。大风把洪水哇又掀起一个巨浪，向王树先压了过来。这时王树先一点力气都没了，他自己觉得再往下沉，往下沉。就在这阵儿，他影影绰绰地发现后边有几个村民来增援，可是他连抬起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在这阵儿，一个大浪从空中哇压了下来，把王树先打在洪水里，再也没露出水面。岸上老伴儿看得清清楚楚，孩子他爹王树先。直到第二天中午，乡亲们才在城郊东西河段找到王树先的遗体。这次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李兴村有4个人不幸遇难，除了王树先，还有他的侄子、侄儿媳妇，以及王树先的出生不到100天的曾孙。乡亲们围在老人的遗体前，
泪流。

0: 满面，泣不成声。李兴村为王树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位老党员用自己平凡而伟大的生命之笔写出一个人的大写，画出了一位共产党员的壮丽画卷。这正是道德模范王树先，热心为民好党员，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下英名在人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中华好人颂，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高度与光芒 ；B 面高度与光芒 ；B 面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要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吴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

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1: 插线板着火了！
0: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1: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0: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2: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0: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2: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3: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九。

0: 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你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令宁高速郎溪东入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呢，雨带北台至江淮之间，未来三天累计雨量，江南南部和江淮之间是40到80毫米，局部地区120毫米以上。7月4号之后降水进一步减弱，7月4号到9号全省仍然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
13: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未来十天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地区呢是35到38度，而淮河以南8号之前普遍温度是在30度左右，9号到10号上升到32到34度，局部地区温度会超过35度。
4: 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的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4到5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
13: 那今天是一个周四，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省城合肥的早高峰出行是非常的顺畅。那现在呢，只是在合肥市的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在五里墩由北向南下桥口的位置啊，流量稍大。那么请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驶在五里墩，现在呢是由北往南方向了，那么请您注意了，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4: 国内方面，《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4: 省内方面，安徽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和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双预警。
13: 引江济淮二期合肥水源工程6月30号顺利结束试运行。
4: 国际方面，中方企业参建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试运营。
13: 委内瑞拉一3岁儿童在强震6天之后幸运获救。
4: 908锐评论，前些年经常有游客吐槽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过于同质化，文创产品大同小异，但是这种现象近年来有所转变，一批颇具地域特色的城市礼物持续走红出圈，比如武汉治愈系蒜鸟，还有云南特色豆荚娃娃，有的热门商品呢上线即秒空，多款城市礼物创下销售记录。关于这一现象，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新闻点评。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3: 来关注详细内容。昨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这一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4: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通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校离校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4: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
13: 如果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客流集中。根据车票的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了运力。
4: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的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的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1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方、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部地区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经加强了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中央气象台昨天晚上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和浙江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至100毫米。那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5家是即时配送行业的平台企业。在这个基础之上，各个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平台企业在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4: 昨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昨天上午，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和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的中心城区正式迎来20分钟内通勤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每天早晚高峰多了一种从容出行的选择，更标志着大湾区轨道上的都市圈再落关键一子。
4: 昨天在青岛市的陆海汽车交易市场，二手车商在售8年以上车龄的有宾利、飞驰，挂牌价仅为26.8万元， 入门保时捷慢卡则低至150,000元，新车至900,000元的大众途锐二手成交价6.8万元。此外，奔驰、路虎多款中大型豪华 SUV 同步出现大幅跳水，昔日百万级别豪车如

0: 今呢跌至家用车的价位区间。青岛保持名车负责人表示，过去二手豪车、燃油车全年折旧幅度普遍是不超过30%，但今年五月单月的折旧幅度就高达30%。
1: 近日，有三名犯罪嫌疑人多次来到上海嘉定的某地下车库，拆卸一辆百万元豪车的零部件，并且变卖。民警接到辖区居民姚女士报警之后，立刻展开调查。根据民警介绍，三名嫌疑人分工明确，两人负责拆车，一人负责望风。其中有两名嫌疑人本身是从事汽修行业，对于拆卸汽车零部件非常熟悉。目前三名嫌疑人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0: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这里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有堵点。
3: 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呢，我们看到是从太湖路的位置一直到休宁路有堵点哈。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从太湖路到休宁路有堵点，而且呢队尾现在延伸至南二环，提醒各位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小心慢行。
2: 那么还有就是目前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这是跨靠近南肥河路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堵点的，队尾现在呢是排到了接近新安江路这个位置。总体来说，目前郎溪路高架由北往南的整体的车流量呢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在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到今天晚上8点，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我省黄山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宣城市、广德市、宁国市、宣州区、泾县、泾德县、绩溪县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请注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3: 安徽省水利厅、安徽省气象局、安徽省应急管理厅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黄山市休宁县、歙县、屯溪区、徽州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4级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盈江际淮2期合肥水源工程在6月30号顺利结束试运行，未来将根据合肥实际用水需求正式投产。辟始行与盈江际淮世纪握手，合肥千万人中原双水圆梦。据了解，为了保障用水安全，盈江际淮工程通过菜子湖线、西兆河线双线盈江，未来水资源的采用将秉承按计划分配和抗旱应急、增工相结合的原则，保持持续足量的江水北上。安徽省水利水电勘察设计总院原副院长、盈江际淮工程总规划师朱清介绍，盈江际淮在合肥境内切开了江淮分水岭，实现了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历史性牵手。合肥水源工程小庙泵站又在合肥境内实现了盈江际淮与新中国最大灌区辟始行的历史性牵手，将在江淮分水岭形成江水、淮水、湖水、辟水四水汇领的全新格局。
3: 自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乘政策东风，安徽与非洲的经贸往来日益升温，合作能级持续跃升。据合肥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 五月以来，安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保持强劲增势，同时自非洲进口的咖啡、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品类均实现同比的大幅攀升。
2: 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安徽省教育厅等部门联合发文，下达2026年安徽省普通高校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立项名单。安徽大学四个项目成功获批，将于2026年高考正式启动招生。该校四个成功获批项目包括金融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加英语、哲学加经济学和社会学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所有项目实行单独招生，紧扣国家数字经济、金融科技、治理现代化、人工智能加等重大战略，精准对接金融科技、涉外营销、政策治理、数字社会治理等行业复合型人才需求。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关注908锐评论。前些年经常有游客吐槽各地的旅游纪念品过于同质化，文创产品大同小异，但是这种现象近年来有所转变，一批颇具地域特色的城市礼物持续走红出圈，比如武汉治愈系的蒜鸟、云南特色豆荚娃娃，有的热门商品呢上线即秒空，多款城市礼物也创下了销售记录。关于这一现象，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玉正的点评。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4: 出门旅行，挑选一份特色的文创礼物，早已成为不少人的出行习惯，让很多人在购买全国各地的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也不免泛滥，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游客到某一个地方旅游，显然对于当地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独一无二的资源最感兴趣，文创产品的打造也应该抓住自身最具特色的要素，扎根本土的文脉，塑造专属的记忆，而不只是简单的将城市地标印在各类物件上。千城一面的文创产品不仅无法打动游客，更让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淹没在同质化的流量中，难以真正的传递出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底蕴。近期很多城市礼物的走红，无不是结合本地的特色资源，将无形的历史文化、城市精神转化为可触摸、可携带、可传播的实物载体。差异化会讲本地故事的文创产品，承载着游客对于旅游地的认同与理解，也承载着游客对于旅途记忆的连接。一份专属的城市礼物可以通过游客传递给更多的人，传递到更远的地方，也能够让城市的独特魅力被更多的人看到记住，进而成为城市文化鲜活的传播者。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各地应该果断地摒弃同质化的思维，拒绝操作夜市的惰性，坚持深耕本土的历史文化、民宿等特有的资源，用心打磨、系统规划，将城市的精神、城市的内涵、城市的故事有机地融入文创产品的设计之中，推出一批既走心又走市场的城市礼物。每一份独特的城市礼物里都应该承载着独特的城市印记，而如何让城市故事融入文创设计，让城市精神得以出圈出彩，是每一个城市文旅事业发展过程中不能不深度思考并且需要切实突破的重要课题。
2: 好，再来看下一条。6月28号，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有学校在收集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时，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与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及车辆购置价格等。那针对这一事件，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5: 见过查户口的，没见过这么查家底儿的。孩子上个高中，差点被扒个底儿掉。6月28号，山东东营一所中学的入学信息采集表引发众怒。表格上不仅要填父母的工作单位、职务，还问开的什么牌子的车，多少钱买的。有网友补充，还遇到过让填负债信息的，不填完不成报名。6月23号，东营市教育局通报，已责令学校停止采集，删除超范围信息，全市开展专项排查。 校方的解释听着就不对劲儿啊，问车辆信息，说是为了治理校门口违规停车，管停车登记个车牌车型足够了，十几万的车和几十万的车停在路边没什么区别啊，总不能贵的可以乱停，便宜的就该被管吧。问购车金额，说是方便入学后申领贫困补助，贫困补助有严格的认定流程，看的是家庭人均收入，要乡镇街道开证明，从来没听说过第一关是看你家代步车当年花了八万还是十万，这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家长们真正抵触的不是多填几行信息，而是这些信息会不会变成区别对待的依据。家长职务高不高，家里有没有钱，会不会影响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呢？会不会从入学第一天起孩子就被悄悄分了三六九等呢？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呀。学校是公认的净土，可人性有复杂的一面，当老师提前摸清了学生的家庭底细，分班选班干部评优的时候，难保有人做到一碗水端平。你今天统计了车价，明天老师会不会下意识地打量学生呢？这不是摸清情况，这是在给教育公平埋钉子呀。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有禁令，学校怎么还敢呢？2022年教育部就明确要求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2025年的新规进一步收紧，基础学籍信息之外的采集要省厅统一确定并向教育部报备，规定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学校是没看见还是装作没看见的？教育局反应速度很快，但处理止于叫停和删除力度明显不够，还得追问学校搞这种过度采集有没有报备啊，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管有没有到位啊。既然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利，处理就得有警示作用，不能轻轻放下呀。表格改了是第一步，更关键的是把脑子里的那张视力表也删干净。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不是查户口的部门，孩子们在知识面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自信不该建立在父母开什么车上，尊严也不该因父母是无业人员而打折。不管来自什么样的家庭，进了校门就该只看他本身的品行与学业。守住信息采集的边界，就是守住孩子心里那杆公平的秤，别让一张入学登记表成了教育公平的第一道裂缝啊。
3: 6月30号，东营市教育局就东营市第一中学新生入学采集家长职务及车辆价格信息一事发布情况说明，虽然没有直接使用道歉的字眼，但通过承认工作瑕疵、责令整改并感谢监督，表达了致歉的态度，希望这样的事情呢往后不要发生，全国各地都要引以为鉴。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这动车，我们看到目前啊，就是省城合肥呢整体的路况信息流量并不算特别大，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那有听友啊就特别提醒大家，
6: 908908南北沿道高架北向南过了花园大道建筑村两门的9号还带着一个人，比较行驶比较危险，速度还挺快，大概80多，请各位留意一下。
2: 好，这个位置呢，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估计这会儿呢，刚才是在花园大道这一路段了，估计这会儿呢，应该是已经到锦绣大道了。是两人骑着，应该是9号电动车啊，车速非常快，高架桥上时速高达每小时80公里。908的各位车友千万注意避让。另外呢，我们也会通知辖区的交警部门。
7: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江南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1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5: 当前正值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山区地形复杂，暴雨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要时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根据预警级别调整行程，橙色及以上预警时非必要不外出。暴雨期间严禁进入深山峡谷、河道滩涂、泄洪道、水库周边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勿在溪边戏水、露营或拍照。在山区活动时要警惕以下征兆，例如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夹杂枯枝败叶，河流水位急速抬升，山体出现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异响、动物异常逃窜、泉水突然干涸等，发现以上情形需高度警惕，立即撤离。如果遭遇山洪和泥石流，迅速向山坡两侧的高处横向转移，严禁顺着沟谷上下游奔跑。遭遇山体滑坡，第一时间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快速撤离。如果被围困，立即拨打110、119求助，说明具体位置和人数，保持通信畅通，保存体力，切勿盲目涉水自救。
1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早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

0: 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东往西的出城方向啊，在西二环的上方通行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啊，合作号过架桥的修宁路段不要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北一号过架桥啊，靠近南二环的连接部啊，目前的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这边也请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啊，谨慎驾驶了。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从满山路下穿上金屯桥啊，包括这会儿的安逸北门西往东的方向啊，车流量也在急剧的上升当中。西一环的驶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包括这会儿的南二环的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以及这会儿的环宁路下穿东往西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环行，这边也请大家注意了。那么最后特别关注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枫林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阜阳北路过架桥的北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北往南的方向啊，车流量也在陆续的上升当中。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时刻，将会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分享百搭好用的香水。欢姐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真正精致的生活从来不是靠高额消费堆砌而成，而是藏在日常细碎的氛围感里。一个人的品味与气质往往会由身上的淡淡香气悄悄流露。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正式开启，专为追求质感热爱生活的你送上重磅福利，专区香水产品、居家香氛产品享7折优惠，无满减，无复杂凑单规则，简单直接享低价。平日里咱们舍不得入手的国际大牌香水，氛围感的居家香薰，现在都能超底价入手。这次优惠力度空前，错过至少再等一整年。重点给大家安利一款无数女生的本命香，迪奥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懂香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迪奥经久不衰的经典爆款，温柔治愈的花果淡香调，清甜不齁，淡雅高级，留香还特别持久，不挑年龄，不挑场景，学生党、职场女性都能轻松驾驭，百搭又日常，专柜原价动辄上千元，这次大牌专属福利真的是太炸裂了！原价399元的迪奥甜心香水，7折到手，您仅需279块钱，足足50毫升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大家可以放心入。日常出门喷两下，自带温柔的氛围感，甜而不腻，高级氛围感。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闺蜜、女朋友，都是颜值和质感双在线的绝佳选择。不止迪奥，本次大牌香水7折专场福利直接拉满，气场女神必备的 YSL 圣罗兰自由之水50毫升，还有兰蔻的王牌爆款是我香水100毫升。偏爱清冷治愈高级小众香气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祖马龙蓝风铃香水100毫升，折后通通低价拿下，多款低至279元就能入手。剩下7月，就让一缕温柔芬芳治愈疲惫日常，用专属香气定义独一无二的自己。最后提醒大家，活动限时开启，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我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随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来7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今天早晨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各个路段通行的流量呢都不算特别大，但是有一个路段平时是单方向堵，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南北双向的流量都比较大。
5: 好，我们来看到郎溪路高架，现在呢南北双向车流量大。

0: 通勤缓慢，首先看到北向南方向，西安江路现在一直到巢湖南路的位置哈，车流量大，是北向南方向。而反方向南向北，我们看到已经堵到了包公大道，从玉溪路一直到包公大道，车流量大。提醒呢，可以选择地面道路来进行绕行。
1: 没错，那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晨如果您是行驶在郎溪路高架啊，是不是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就是南北双向的大流量的？那除此以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这个流量也开始逐渐的发力了，这是从翡翠路上化桥的位置，队伍呢已经是排过了银泰百货，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继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今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女兵应征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10号的24时。
0: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将于今天上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一趟动卧列车把香港和义乌连在了一起。7月1号起，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铁路线的延伸背后是长三角和大湾区越走越近，一趟列车实现了两地商贸往来的双向奔赴。
0: 近日，欧洲多地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多地打破高温记录，发布高温预警。高温天气下，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记者探访了广东江门空调生产车间，有企业面向欧洲市场的出口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现在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意大利市场6月同比增长30%。
1: 近日，一组跨越17年的对比照片在社交平台上刷屏。2009年，一名父亲带着年幼的女儿在清华大学校门前合影，小女孩趴在他的肩头，对着镜头比出了剪刀手。而今年6月份，女儿身穿着紫色的硕士学位服，在同一道门前以同一个姿势再次趴上父亲的后背，而此时父亲的鬓角已染上白发。今年6月份，女儿把这组对比照发到网上，浏览量很快突破了1000万。有不少网友和媒体认为，这是父亲在17年前埋下的时光彩蛋。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29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1267人，强震之后发生了782次余震。当天，一名3岁的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之后被救出。目前，当地的拉瓜伊瓜州的电力供应基本恢复。
0: 伊朗方面6月30号明确否认近期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原被外界期待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卡塔尔方面同日证实，美伊当天没有计划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议，不过双方技术性谈判仍在以多种形式持续进行。分析人士认为，目前美伊政治谈判是互信不足，推进政治进程存在一定的难度。
1: 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所谓的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
0: 美国媒体6月2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1: 乌克兰财政部在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经向乌克兰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克兰财政部长马尔琴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会用于满足乌克兰国

0: 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
1: 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会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会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经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时间是早间的7:46，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在足月今晨的两场非常焦灼的淘汰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在下半时凭借队长哈里凯恩在尾声阶段的梅开二度，是以2-1艰难的逆转取胜刚果金，成功的晋级16强。那么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7: 咱们今天凌晨啊，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这个英格兰和刚果金这两个身价悬殊的球队啊，居然踢了一场非常惊险的比赛，最后是英格兰2-1逆转获胜，凯恩梅开二度啊，帮助球队晋级。
8: 没错，这场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啊。那我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7: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啊，是这个比赛的开场阶段。那开场阶段呢，其实最让人意外的就是刚果金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领先，那他们到底用了什么战术呢？
8: 他们开场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五后卫的铁桶阵，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回收在自己的禁区前沿，用他们非常强壮的身体去拼每一个球，主动的放弃了中场的控球权。
7: 听起来就是准备非常充分啊，就是完全就是针对英格兰的这个特点。
8: 错，
7: 然后他们就是打反击，
8: 非常的快，尤其是他们的那个队长后场一个长传找他们的边锋，那个时候其实英格兰的边后卫已经压得很上了，所以就身后有很大的空当，他们就打了这个身后，就很轻易的就撕开了英格兰的防线。
7: 就是说在你看来，就是为了取得这个梦幻开局，刚果金的球员们在哪些方面是表现特别突出的？
8: 就是他们的那个防线的核心都是来自英超的，所以他们对这些进攻球员的习惯是非常了解的，然后他们的那个整体的防守的选位啊，包括补位啊，都非常的果断，所以就几乎没有给英格兰什么很好的机会。
7: 听起来就是防守确实是密不透风啊。
8: 然后他们的那个反击也非常的有威胁啊，就是西彭加那个球，就是他个人能力非常强，他们的门将也做出了几次关键的扑救，包括他们的替补球员上场之后也都表现得非常的稳健，就整个球队的这个纪律性啊，包括他们的这个执行力都非常的强。
7: 你觉得就是这个开场丢球这个事儿，对于英格兰的比赛节奏和心态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8: 这个失球其实让英格兰一下子就没有办法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去主导这个比赛了。然后他们的那个中场球员就不得不频繁的回来参与防守。所以他们的那个进攻的衔接啊什么的就都脱节了。
7: 对，
8: 整个就是踢得很别扭。
7: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聊英格兰是怎么实现逆转的。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哈里凯恩 在这场比赛当中到底创造了哪些个人记录。
8: 他这场比赛是梅开二度，然后他的这个世界杯淘汰赛的总进球数就达到了5个，就追平了队史的传奇赫斯特，他的这个总进球数也来到了13球，超过了贝利，独居历史第6位。
7: 哎，这都是一些含金量非常高的数字。
8: 对，他在16场世界杯比赛里面直接参与了16个进球，然后他也成为了英格兰历史上的世界杯射手王，就彻底的摆脱了只会打点球的这个标签，他现在就是真正的进攻核心。
7: 对，那你觉得就是说图赫尔在下半场换上的这些替补球员到底给球队带来了哪些变化？
8: 就换上的这些球员像萨卡，还有戈登，就他们上来之后就立刻让英格兰的边路有了更多的冲击力，而且他们传中传的也更有威胁，然后那个扳平的球就是来自于戈登的传中。
7: 看来换人确实是收到了成效。
8: 对，然后再加上后面用斯通斯把赖斯换下去之后，就防线又稳固了很多，替补们上来之后整体的球队的战术执行力包括一些配合啊都更流畅了，所以这几个调整是直接改变了比赛的走势。
0: 是的，这场比赛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也是让英格兰的球迷啊休息了整整75分钟的时间啊。场面上英格兰球员的状态其实很低迷，甚至出现了好几次传球没有压迫的低级失误。那就在大家以为下半场这个过半让英格兰可能要回家的时候啊，哈里凯恩用他的实力硬是拖着英格兰进入了16强。那尽管说呢刚果金啊是输掉了比赛，但是整场比赛来看的话呢，整刚果金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也非常的顽强啊。刚果金输掉了比赛，但是赢得了尊重。
1: 另外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钟，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比利时在西雅图体育场对阵塞内加尔，最终呢比利时凭借加时赛的点球绝杀比赛以总比分3-2获胜。这场比赛呢也是跌宕起伏。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 AI 看球。
8: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美加墨世界杯啊，比利时队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最后逆转战胜了塞内加尔队。咱们来聊一聊比利时队为什么会在场上长时间的落后，然后又究竟是怎么在最后3分钟连进2球完成逆转的，以及赛后大家都在讨论的比利时队究竟还能走多远。
7: 错，这场比赛真的是跌宕起伏。就其实我觉得开场阶段啊，塞内加尔的这个高位逼抢确实让比利时有点难受，就是他们的中场的几个人啊一直在对德布劳内进行包夹，然后切断他的出球线路，让比利时的这个控球变得特别的困难。
8: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整个队的节奏脱节呀。
7: 没错没错，然后比利时就是在面对这种紧逼的时候呢又习惯把球倒来倒去啊，缺少这种往前的直传，再加上他们的边锋啊也拉得不够宽啊，所以就很难打出这种有威胁的配合。反而是塞内加尔他们的这个马内啊和萨尔啊这两个快马一直在利用比利时的这个防线的身后啊，所以他们其实创造出了更多的好机会，并且他们也打进了一球。
8: 那你觉得就是比利时队在下半场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又会再丢一球呢？
7: 就是一边再战之后啊，塞内加尔又是从中场直接起长传找萨尔，然后比利时的这个后卫呢转身又慢，所以就又被他形成了单刀机会又进了。
8: 那这时候球队的情绪是不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7: 对，没错没错，就是2球落后之后呢，比利时虽然换上了卢卡库加强进攻，但是呢球员们的心态开始变得急躁，然后场上也出现了一些争执啊，配合也出现了很多失误，所以他们就很难把这种控球率转化成有威胁的攻门。
8: 就是说比利时队这场比赛暴露出来的最大的短板都有哪些？
7: 首先就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老的中卫转身慢，然后边后卫呢又经常压得太靠上，所以就会被塞内加尔打这种身后球打反击，非常的难受。
8: 进攻端是不是也同样存在问题？
7: 对啊，就是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呢面对这种紧逼的时候出球也很慢，然后进攻呢又总是在横传啊，缺少这种穿透性的直传，再加上他们的这个锋线球员啊和中场的配合也不是很默契，所以就很难制造出真正有威胁的机会，再加上他们的这个心态在落后的时候也没有稳住啊，所以就导致了场面一度非常的被动。
8: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场比赛最神奇的地方了，就是比利时队在最后3分钟连进2球，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
8: 建的换人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7: 就是比利时，就是德布劳内和多库被换下去之后呢，拉斯坎和莫雷拉上来之后呢，也稳住了中场。

0: 尤其是特罗萨德在左路的活动非常的积极，导致最后他也助攻了蒂莱曼斯头球破门。就这些换人让比利时的这个进攻啊变得更有威胁，也彻底的盘活了全场。
1: 是的，这场比赛呢也是让很多的球迷啊也感觉非常的纠结。赛前的时候，大伙都认为比利时队优势非常明显啊，但是没想到的是，整场比赛比利时队呢几乎都是在不停的追赶比分，而且呢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花絮令人也是哭笑不得。
2: 是在和塞内加尔的比赛当中呢，比利时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场上队员是发生了这个口角争执哈，吵了起来，甚至塞内加尔队的球员还上前帮忙劝架。
1: 那么在比赛第89分钟的时候，当时吵架的两位球员啊，特罗萨德传球到禁区啊，蒂勒曼斯呢是头球破门，当时是为比利时队扳平了比分。之前在场上还在内讧的两个人呢，后来呢是完成了连线破门，也拯救了濒临出局的比利时队。而在进球之后呢，这两人也是化干戈为玉帛啊，拥抱庆祝。当然了，最后的这个比分呢，是因为在最后获得了一个幸运的点球，拯救了比利时队。那现在呢，比利时队呢也已经是成功的进入到了16强。另外呢，光说到在今天晚间的一场非常重要也是备受关注的淘汰赛，也就是阿根廷队和佛得角队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呢，佛得角队的主帅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2: 是昨天呢，佛得角队的主帅布比斯塔接受专访，他说我们一直认为这次晋级世界杯不仅仅是体育上的成功，更是文化、音乐以及整个国家形象的一次展示。他说我们希望让全世界都认识佛得角，他们来到世界杯呢，不只是为了比赛，更是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国家。
1: 是的，那么现在呢，在佛得角面前站着的是世界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那对此呢，教练就承认了，说呢，两队之间啊，的确存在着明显的实力差距，但是他并不会因此而怯懦。他说呢，希望能够和阿根廷队交手，这是一种荣誉，因为呢，他们的国家和阿根廷呢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那很多佛得角人呢，曾经移民到阿根廷。
2: 那对于梅西呢，佛得角队的教练同样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知道他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也拥有梅西，很多人认为他是历史最佳球员。不过呢，教练也紧接着补充啊，说足球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会带着积极的态度和责任感去踢好这场比赛。
1: 没错，就像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两场比赛一样，在赛前的时候大伙儿都看好英格兰和比利时，但是最后呢都是非常艰难的取胜。所以呢，今天晚上的时候这场比赛啊，由阿根廷队呢对阵这个佛得角，我们也会很期待看看到底啊最后呢这个结果是什么。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短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包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

0: 瑞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3: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早间的8:01来关注高速的通勤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所有的匝道现在都是封闭状态，预计呢工期持续到8月20号结束。大刘颖枢纽所有匝道封闭，工期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工贸企业机械设备高负荷运转，粉尘集聚，线路过载，物料自燃风险显著上升，是夏季安全生产重点管控行业。合肥市安防办提醒，五金、服装、纸品、加工制造等工贸企业应合理优化作业班次，落实错峰生产、防暑降温举措，定期检修生产线路、除尘设备、消防设施，每日清理可燃废料堆积，规范车间物料分区存放，严格落实厂区动火审批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严防高温生产事故。
5: 好，这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安徽啊，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
2: 是的，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哈，装修之后没有后顾之忧。
5: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呢，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6: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的早高峰啊，基本上已经全部展开了，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啊，这会儿的长江西路的玉兰大道上方啊，现在是西往东方向啊，两车追尾。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了。那么再来看到金寨路过架桥的南二环位置，现在是南往北的方向啊，也是两车追尾。